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已建成通车34年的北京二环路正式启动健康工程，北二环主路率先开工；
1: 天津正式进入主汛期，迎来降雨量最集中、洪涝灾害最易发生的时段；
0: 河北省夏粮播种面积3400。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的消息。由天津高速集团代建，中铁六局天津公司承建的金沧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上跨京沪铁路既有桥梁拆除关键节点，在前不久顺利完成。这是华北地区及北京铁路局范围内首例整体切割加门架支撑加双机联调一体化桥梁移运施工，实现了千吨级旧梁的整体移运拆除，为国内繁忙干线跨线拆除提供了全新范例。
2: 金沧高速公路连接天津与河北沧州，辐射京津冀城市群，是天津港通往冀中南及鲁北地区的重要集疏运通道。金沧高速改扩建工程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提升天津与沧州及鲁北地区的通行效率，强化天津港腹地辐射能力，更好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实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保障。
0: 昨晚11点，已经建成通车34年的北京二环路正式启动健康工程。工程聚焦基础设施更新与通行提质升级，将二环打造为交通、文化、智慧三位一体的首都核心区城市环廊。目前，北二环主路已经率先实现开工。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晚上11点多，西二环复兴门桥附近，工人师傅刚刚将红色锥桶摆放完成，一场针对二环路的大手术即将开始。首发集团工联捷达公司副总经理李颖告诉记者，
4: 今天晚上主要作业内容，一个是胶东挡行的演练，第二项工作主要是电力要架工线缆，第三项呢，就是因为二环路的建成年代比较早了，对于它整个路线这块底下有没有土质疏松，需不需要做病害处理，还有这个空洞的检测有没有，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全线的一个调查。
3: 二环路是北京市第一条环城快速公路，于1992年9月建成通车，全长32.7公里。目前道路桥梁主体结构状态良好，但存在路面病害加重、桥梁栏杆老化、信号灯和监控等设施老旧种种问题，这也是健康工程启动的原因所在。市交通委城市道路养护中心副主任唐伟丽介绍，
5: 我们将把混凝土板整体的进行维修。

0: 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工程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每天23点到第二天5点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实现当日施工当日恢复通行。
1: 本月初，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投入运营，京西南区域的通勤族又多了一条快车道。提升工程开通后的前10天，线路日均发送乘客较此前增长近2倍，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段上座率达到80%，日均客流最高车次上座率达到183.3%。昨天上午，针对市民关心的提前5分钟停止检票、车次能否继续优化等问题，多部门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回应。
2: 据介绍，为了满足市郊列车开行需要，国铁北京局尽最大努力创造开行条件，安排市郊列车26列，较前期增加了14列。其中，良乡至北京西最快运行27分钟，站停17列；良乡至副中心乔庄东10列，最快运行74分钟，

0: 常规支持措施，组织各地抢抓播种窗口期，足额完成小麦播种任务。河北省依托种业振兴行动，强化新品种选育，培育出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同时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三支队伍力量，实行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推动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喷施 4506.6 万亩次，实现冬小麦全覆盖，有效控制病虫发生危害。今年三夏期间，全省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9.9% 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在 96% 以上。针对三夏降雨频繁不利形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 9.4 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保障日最大 20.9 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
1: 来关注汛期方面，天津在昨天正式进入主汛期，迎来了降雨量最集中、洪涝灾害最易发生的时段。据介绍，天津市的汛期为6月15号到9月15号。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可以根据汛情的变化，包括天气、降雨的过程与洪水情况，宣布提前进入或延长汛期。至于主汛期的概念，是根据天津市海河流域历年来洪涝灾害的特点综合研判得出的，形成了七上八下的惯例，也就是7月15号到8月15号。
2: 除了本地汛情，天津市防办还在关注上游北京市、河北省等地流经天津的河道水情。因为天津 1.19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承担着海河流域 32.06 万平方公里 75% 的洪水下泄任务。为此，京津冀在汛期建立了直连机制，每天互通汛情，及时掌握上游信息。同时，天津市应急管理一张图防汛专题系统已接入北京市、河北省的相关区域及天津市相关区域，以及天津市境内2000多处雨水情监测信息，实时掌握上游来水情况，为天津市洪水调度指挥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1: 再来关注河北承德宽城降雨后的人员安置情况。面对本轮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河北承德宽城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并启用七个安置点。安置点群众生活得怎么样呢？昨天河北台记者前往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进行了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3: 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转移群众被安置在干净整洁的宿舍内，统一发放了崭新的被褥，楼道卫生间每日定时清扫，工作人员精心搭配荤素均衡的三餐，确保转移安置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
4: 吃饭呢也顿顿都挺好的，照顾的真家好。
3: 除了做好住宿饮食保障，各安置点还配套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点，配齐各类常用药品。

0: 如需外出，要尽量避开上午11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下周一到下周三以多云到阴为主，可能还会出现降雨，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
1: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到夜间，河北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
0: 昨天是入伏的第一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发布了冬病夏治方案，整合院内呼吸、心血管、针灸等多科室资源，形成涵盖汤药内服、适宜技术、特色制剂于一体的系统化冬病夏治诊疗体系。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首先是找一下我们的大椎穴。
3: 入伏第一天，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三伏贴贴敷的诊室内就有不少患者在排队贴三伏贴温阳化痰穴贴。医生将六个带有中药的穴贴依次贴在六个不同的穴位上。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介绍，作为冬病夏治最经典的疗法之一，温阳化痰穴贴针对冬季呼吸系统疾病有不错的效果。
4: 主要应用于咱们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你比如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病，还有体虚感冒这样的人群。当然在中医上也要符合我们冬病的范畴，阳虚阴寒性的疾病的性质，这样的患者才符合我们三伏贴的适应人群。
3: 不过冬病夏治不是只有穴位贴敷这么简单，而是一套遍体质、分病种、内外治结合的系统工程。北京中医医院包括妇科、儿科、心血管科等多个科室都提供冬病夏治的特色疗法，例如针灸科采用火针等疗法，针对冬季常见的关节疼痛等病症有很好的疗效。针灸科主任医师傅渊博介绍，
5: 火针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针灸科传承了数十年的独门技术，它将特制的针具烧红刺入穴位就不过一瞬间，但是这一瞬间通红的一针，激火之热、针之痛、温之补于一体，寒邪得散，瘀结得通，阳气得补，三效合一。
3: 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阶段，在这时通过温阳散寒、扶正固本的干预手段，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冬季易发的虚寒性疾病。为方便市民便捷就诊，北京中医医院将在官方就诊预约程序中增设冬病夏治优势病种专区，患者可根据自身体质与需求一键直达对应科室预约通道。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首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在昨天正式启幕。本次大赛以 Walk in 北京为主题，面向全民征集最鲜活、最实用的京城游玩攻略，让普通人的旅行智慧点亮全新的北京文旅体验。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6: 每位市民、游客眼中的北京都独具韵味儿。为了汇聚这些鲜活的民间游玩智慧，首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开设个人、机构双赛道，兼顾烟火气与专业性，汇聚民间游玩心得和行业精品路线，让小众宝藏玩法、高端定制路线双向赋能北京文旅市场。启动仪式上，同步上线大赛 H5 报名通道。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徐振涛介绍说，
7: 高手在民间，我们希望通过问计于民，挖掘一批接地气、有新意、可复制的优质旅游攻略。后续呢，我们也将把这些优秀的攻略纳入到漫步北京的推荐体系，通过官方平台持续推广，让好攻略被更多的人看见，被更多的人使用。
6: 为了全方位覆盖文旅体验场景，精准对接大众出游需求，本次大赛的个人机构赛道各有侧重。个人赛道零门槛参与，聚焦逛吃探店、文博探馆、光影机位、京郊漫游四大方向，主打真实体验与创意趣味。机构赛道面向文旅企业、高校等专业平台，要求融合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打造可落地可消费的精品文旅线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8: 我们这个主办首届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问计于民，问计于游客，吸取大家的智慧，为我们北京文旅不断丰富我们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库。
6: 本次大赛征集持续至9月30号，后续将开展投票与评审工作，优质内容将纳入官方文旅资源库，专业线路将落

0: 力转化为市场文旅产品，以全民力量共创激活京城文旅新活力。
1: 炎炎夏日，逛北京前门也能清爽不晒了。为期六天的前门美食会盛夏薄荷汽水嘉年华，昨天在如意巷新潮胡同火热开启。集合老字号创新美食、清凉水雾森林场景、亲子互动市集，为暑期市民和外地游客打造古韵胡同里的夏日休闲打卡地。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胡同市集是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现场设置18个特色摊位，全聚德、北冰洋、稻香村、六必居、尹三豆汁等本土老字号纷纷推出烤鸭冰淇淋、麻酱汽水、豆汁冰沙等市集专属消费新品，海南椰子冻、手打薄荷气泡水等全国各地爆款夏日饮品同步亮相，覆盖全年龄段口味需求。所有在售美食都采用小份分装，兼顾游客尝鲜需求。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畅介绍，
3: 为应对高温，我们同时打造了四大全域清凉场景：多巴胺彩色遮阳天幕、千里江山国风天幕、负氧离子雾森露营地、啤酒休憩广场，全覆盖，即便烈日当头也能舒适游玩。
2: 活动还专门设置免费亲子专区，每天上演人偶巡游、NPC 街头快闪、泡泡秀和传统小游戏，参与互动即可免费领取气球、贴纸以及美食抵扣券等礼品。来自湖南长沙的小游客陈诗瑞现场体验泡泡互动十分尽兴。
4: 玩了吹泡沫，还有大泡泡，小丑把模具拉起来，我就站在泡泡里面，有意思。
2: 本次嘉年华将持续到7月20号，每天开放时段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10点，现场消费还可享受多重福利。

0: 立减20元，二是发放满10块01减10块数字人民币红包，支付便捷，实实在在，让利市民。
1: 在北京动物园今年迎来建园120周年之际，大熊猫新馆将在今天正式开放，蒙兰、福星等国宝喜提豪宅。新馆在原址东侧实现了全方位的扩容与提升，为国宝大熊猫打造了一座舒适宜居的生态星级新居。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大熊猫新馆景观上采用古典园林布局，以游廊串联庭院与雨水花园，1.3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以白水流韵、蓝溪幽谷、王朗秘境、千峰叠翠四个主题区，再现自然生境。北京动物园副园长穆宁宁介绍，
3: 新建场馆一共有4个室内展厅和5个室外运动场。我们在新馆建设上模仿它自然栖息地的环境，营造了地形、溪流，在室内外呢都设置了可供它攀爬的这个栖架，对原址的一些树木进行了保留。室内的场馆里安装了先进的新风系统。
2: 作为国内第一个绿建三星级的动物场馆，新馆外立面采用环保竹纹压模混凝土挂板，实现废旧建材再生。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新馆创新性地引入了兽舍智慧管理系统，
4: 所有的国宝大熊猫24小时都能够进行体温

0: 直之。新馆开放后，与亚运馆一起承担对外展示大熊猫的功能，而奥运馆则转型为后台区域。穆宁宁说，新建场馆跟亚运场馆是连通的，两条游览线路都能够实现单向游览的功能，提高游客游览的舒适度。
1: 大的循环线呢，从入口进来，游览完亚运馆之后，有一个景观廊桥到达新馆，很多游客他就特别喜欢这一只大熊猫，他就先看它，或者说只看它。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循环线。
2: 最后来关注一组三 D 简讯。昨天渊流会新时代讲解艺术创新传播人才培养汇报展演暨结课仪式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先农坛庆城宫内举行，多位文博行业高校领域专家领导出席活动。项目将通过集中授课、实操演练、汇报展演的多元模式，全方位提升京津冀文博讲解从业者综合素质。经过严格遴选，最终40名来自文博机构、高校、媒体领域的学员完成全程培训。
3: 为了方便市民游客暑期出行，京通 APP 推出了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目前已经覆盖74家北京市属优质景区，包括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热门的人文名胜，以及自然风景区、休闲主题乐园等多元游玩场景，全方位适配家庭出游、亲子研学、户外徒步等各类暑期出游需求。同时，这一服务实现了一次填信息、多景点通用的便捷功能。现在打开京通 APP， 点击首页景区购票，就可以体验一个 APP 畅玩北京城。
2: 近日，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河北省保定市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以及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
3: 暑假期间，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了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以及线上科普内容。从航天探索到化学实验，从人工智能到古代科技，从主题展览到 AI 漫剧，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活动详情您可以通过中

0: 11月26号的晚上8点和11月29号下午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河北全省15个代表团近1300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同台竞技。
1: 历经两个多月的激烈比拼，2026年通州区足球超级联赛全区总决赛将于7月18号到8月16号在乐动力通州体育场火热开赛。近一个月的时间将进行62场对决，感兴趣的市民可以现场观赛。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6: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4年9月，第三届北京城市更新论坛表彰了14项最佳实践，东城区钟鼓楼片区保护更新项目就位列其中。这个项目呢，位于中轴线的最北端，总面积约25.7公顷，涉及630余座平房院落。2023年年底，项目完工之后，钟鼓楼广场铺装、绿化、照明等设施焕然一新。鸿恩观重新亮出了三大殿，500余座院落第五立面得以整治提升，玉河水质也是从4类水提升到了3类水。9年时间，一个700年的老街区重新找到了一种活着的方式。那今天节目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是高级工程师、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钟鼓楼项目负责人张哲，欢迎张哲。
7: 大家好。
6: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从2017年开始，张哲和他的团队呢，就持续的扎根钟鼓楼地区，也是踏遍了东城区两百

为4类水，沿河的公共空间呢也被封闭，有中间有绿化带的阻隔，宏观等文物建筑呢也急需腾退修缮。等更新之后呢，整个项目呢整治的成效比较显著，像这个刚才提到的钟鼓楼建筑的本体、室内外的空间以及周边的围墙得到了全面的修复。然后广场的铺装、绿化和照明等设施呢也完成了整治提升。然后其次呢，就是500余座的平方院落的第五立面也是完成了整治，拆除违建近0.8万平方米。鼓楼东大街、钟楼湾胡同等10余条街巷呢约5公里长的这个空间品质得到了比较大的提升。架空线呢也达成了全面入地的目标，路面铺设一新，与此同时呢，这个玉河通过的底泥原位处理、水下森林等构建技术，水质呢从4类提升到了3类，封闭的绿化呢也被打开，重现水阶穿巷的景观，魂贯经文物腾退修缮呢也恢复了原来的。

0: 北街小巷的治理啊，然后无障碍设施的添加呀，啊等等的一系列工作吧，还是让老城的这个环境呢，逐步在得到改善。
1: 嗯，我总是觉得呀，就是当我们做城市更新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居住类城市更新，如果要是有一种能把这儿当成是自己家的那种感觉，那肯定是会设计和更新的更好。但是对于张工来说，那好像就是您自己的家，
0: 没错。
1: 所以您就是一直在把这一个片区当成是这个家，然后来做的城市更新，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九年的时间，您肯定是跟这个片区的居民打过无数次的交道。那如果要是放眼望去的话，您可能从小就跟这个片区的居民打交道。有没有哪个居民他们提出来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给您的印象是特别深刻呢？
0: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也是住在这个钟鼓楼脚下啊，钟楼湾胡同92院的这个范叔啊，我就习惯很亲切的叫他范叔哈、啊。其实为什么说举他这个例子呢？因为范叔也是老爷子哈，其实他也是打小就在这片长大的，所以在他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呢，这个老爷子给我讲了很多过去啊，这环境怎么不好啊，比如说土路啊，是吧，下雨就积水啊，院里可能也低洼院啊，实际上还是有会产生很多蚊虫啊，其实说了很多过去啊生活的不方便。当然老爷子也说，哎，这些年环境也是逐步的改善，咱不是说就是配合申遗才做了这次提升，刚才也讲到了，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咱们政府也对老城做持续的改造。所以说这个范叔就说了，一是帮我这帮助我回忆很多过去哈、老城环境的很多不方便，然后其实也在提示我们，告诉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来回应百姓的这些需求啊。大家其实咱们做老城保护核心呢，我觉得目标要让风貌传承，历史文脉传承。

0: 这些胡同里面的这些建筑，它这个上面搭违建的多吗？啊，然后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处理的会是什么呢？
1: 其实还是有一些违建设施的啊。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对第五路面的治理也是属于分类施策哈、啊，就是有违建是吧？那违建呢，实际上应拆尽拆。那其实还有很多生活设施啊，比如说这个各种这个烟道啊，还有一些附属设施，比如说那个太阳能，这个热水器的那些，还有这个空调室外机啊，包括一些鸽舍啊，鸽子窝，然后一些这个可能老百姓在露台做的一些这个围栏啊，实际上就属于生活设施。其实这些不同的设施，我们是分类施策的啊。刚才说的违建应拆尽拆，但其实其他的一些生活类的设施，你肯定不能让它消失是吧？因为那它是为生活服务的，那我们可能有很多种方法啊，比如说改位置。然后比如说这个材质上给它更换，比如说颜色上啊给它进行消隐，它其实就是一个目的。

面上不是全铺瓦的啊，其实就过去老百姓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全铺瓦，他就空几块呢，中间不铺瓦啊，进行抹灰啊，其实也是一种处理方式。其实搁现在来看还挺漂亮的啊，就是属于一种这个老百姓的一种审美上，也对这个房子有一种独特的处理方式。那随墙门呢，实际上也是胡同四合院里最普通的一个传统民居的一个院门的形式啊。咱们知道，北京老城里有各种什么广亮门啊、蛮子门啊、金柱门啊、如意门啊，各种各样的门。其实这些门也是不同的等级规制。为什么说钟鼓楼？你看老。

院门的这个位置呢，就基本上顶到这个门口这个檐柱底下了，叫蛮子门。然后比蛮子门再低呢，实际上就是普通的老百姓的了，就是咱们都耳熟能详的如意门啊，就门就本身也比较窄了。然后呢，这个有一些门簪啊，然后两边的这个墙体呢，有一些墙体有如意的形状啊，啊，就取名如意门。然后比它如意门再低呢，就是咱们说的，有随墙门啊。然后当然后期咱们那个民国时期出了很多这个西洋门，就一些外来的一些建筑元素引入来以后，也有一些西洋门的出现。

0: 所以叫底泥原位修复，就是我们投放一些这个制剂哈，然后是环保型的，可以让这个底层的这个河底的底泥呢，它就原位的消解啊。什么叫固定呢？就让它不再挥发了，这样它就在原位不动会了，是吧？那些微量元素呢，就不再随着水体扰动了，实际上水的整个品质啊就会提升啊。这就是这个咱们叫什么叫底泥的原位的一个消化固定这种方式。然后刚才您提到的水下森林哈，其实也是考虑到啊，要让这个愈合的这个水体的这个环境呢长久的能够这个水清案绿哈品质提升，所以要通过这种植物啊，用生态的方法啊，去让它水体持续的净化。所以呢，我们就是采取的是这种托盘式的种植一些沉水植物。为什么要用托盘呢？因为愈合有一个特点，它底下的这个河道底部它可不是土的啊，它是石板的啊，所以它没法直接在这个河底啊河床上种植物，是吧？所以我们用的托盘式的，托盘里头种一些沉水的植物，什么猪草啊黑藻啊等等，这些植物呢，它沉在水底，它本身也是净化水质的，它有这个功能啊、所以能够让水呢持续的保持这个清澈啊。同时呢其实我们还增加了几处这个微生物的发生器，大家如果这个去这个愈合旁边去逛啊，去看哈、其实你可能发现很多这个有大概有4到5个左右这种微生物发生器，它实际上就是喷射出一些这个微生物来，也是帮助水体进行自我净化啊，这样一个环保的处理方式。同时在这个我们这个愈合的南端，大概就在那个最南头临着这个大街的那个位置，还安装了一个水下的水循环的一个系统啊，这样可以它让初期的时候还让这个水能够流动起来啊，自循环起来。刚才说的这几类方式啊，其实都是为了让水体透亮，是吧？然后无异味，然后呢成为一条穿越老城的一个滨水的这样一个休闲的空间啊，提升这个环境。
1: 是，那愈合呢除了水质的提升之外，它两岸的空间也做了提升，步道、座椅还有护栏等等这些都换了。那现在的愈合可以说是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

0: 洲闻名。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生。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

0: 说的可能是跟人打交道的这么一个过程。钟鼓楼片区在更新的时候也涉及到了一些申请是退租。到2023年呢，一共有374户居民签约退租。申请是退租是这个自愿申请的。您觉得这居民决定搬走的时候最舍不得的是什么？还有就是留下来的人怎么跟城市更新之后的这个片区相融呢？
1: 其实要先说一句哈，其实我们开展退租，这也是咱们城市总体规划包括核心区共规批复以来哈，实际上进行的一个政策的组合拳，就是我们对说对老城风貌进行保护，你不能仅仅是盯着那个建筑空间，咱刚才说了老百姓的生活啊、品质啊如何提升啊，所以我们有退租这种政策，就是确有这种居住需求的啊，你可以有利用这个政策呢啊搬新家是吧，那有些老百姓也可以留下来哈，还是这个还是继续在胡同四合院里生活啊，所以呢那退租我觉得申请完成退租离开的这些老街坊们，我觉得他们最不舍得可能还是因为可能很多人是大小在这长大的，我觉得他舍不得的是这个自己的那份生活的记忆，有的呢也是大杂院里的那份温情啊，因为有时候搬楼房了确实不如这个住在院子里哈，跟邻里的那样的一个关系呢更有烟火味儿啊。然后呢那留下的这些居民呢，实际上呢我觉得跟未来整个街区的发展它并没有本身的矛盾。我们说老城它为什么有魅力，实际上就是有很多的我们的老百姓住在这儿，有胡同的烟火气啊，实际上是它有这个生命的这个节奏。所以它未来呢我们通过腾退实际上就找到了很多机遇空间啊，就腾走的房子这些空间呢就可以用来补充我们老城这种街巷里啊胡同里一些民生的短板啊，增加一些必要的生活服务的设施，停车的空间啊，绿化的这个小绿地啊，实际上可以为这个未来的这个本身的生活品质呢让它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在保民生的这个基础上呢，有些空间我们也可以拿来装一些新的业态啊，就现在这个老百姓啊或者说喜欢老城文化的他们喜欢的那些业态都可以装进来。其实这些业态既为游客服务哈，也为老百姓服务，其实它不是说单纯只是为旅游服务的哈，所以这些业态呢也可以让整个的这个老城呢焕发新的活力。
0: 其实像您说的呀，就是老城区腾退出来之后再做新的业态，我觉得这种可能在各个这个胡同的这个城市更新当中都比较多。但是我看到咱们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共生院落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在这儿也想听您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腾退出来空间做的这个共生院，其中有一个典型，就比如说我注意到了这个钟楼湾61号做了一个中古铜文会客厅，然后这个会客厅是在留住了这个原住民的院子里面做的这个统战服务工作，里面还会住着这个之前的居民
1: 啊，是的，没错，
0: 就是所以这个我是比较好奇的，你看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要是说全都腾退出来的院子，我们做会客厅，做这个各种各样，比如说咖啡厅啊或者什么的都有，但是居民还在这儿住着呢，然后把它的一部分做成会客厅，这是怎么共生的呢？
1: 其实为什么叫共生院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说有的整院腾退的，那个整院可以赋予它一个新的功能是吧，结合着需求 对吧，这个好理解。共生院呢实际上大家就可以理解成是有这个原住民还租住在或者住在这个院子里头的。那我们针对这种共生院，你其他空出来的房子你肯定要选择一个更合适的功能去赋予它是吧，你不能影响这个本身还有人住在这儿这种生活日常的这些需求。所以我们刚才您提到的中古铜文会客厅，它的位置也很重要，就在这个鼓楼脚下啊。然后呢现在是这个街道的统战小院，实际上就是街道啊社区啊有很多的这种那个文化活动啊都会在这里办。然后呢它空着那个房子也是作为一个交流的一种会议室啊，那种空间来存在。说白了，它日常也不会干扰到咱们这个住在这院子里居民的日常生活啊，实际上它就不会产生什么新的矛盾。而这样的一个这个共享的这个空间呢，实际上在一些节假日啊和一些重要的这个时候呢，举办一些活动也会叫上这个住在这居民一起参与，比如过节的时候一块儿这个开个沙龙包个饺子，开个联欢会是吧的。

0: 它重新亮出了三大店、
1: 嗯、
0: 那从工厂菜市场到文化综合体这个转变这个城市更新的过程最难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您是主持人说的很对哈，就鸿文观这个点位非常的重要啊、
0: 嗯、
1: 其实也很值得我们一直的去研究它哈。然后我们也是从来到这个片区就关注到了这个鸿文观，刚才您也提到它在历史上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功能。
0: 嗯
1: 啊，我们现在来回看的话，我觉着倒不是说过去做这些功能就不对啊，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需求。
0: 对
1: 啊，他过去当工厂有他作为工厂时候的需求啊，后来又作为菜场，其实在不同时代都是要这个回应这个日常百姓的生活需要啊，才有了一个新的功能。那他现在的转变其实也体现出我们越来越对老城的历史文化对文物的这样一个价值的一个认知啊，以及对他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啊，这样一个观念的转变。所以现在呢，把它原有的那些跟可能影响文物保护的一些功能和业态进行了清退哈，也对这个院子里其实也有一些原来过去厂房的这样的一个设施也进行了拆除，所以让鸿文观恢复了它原有的院落格局。那结合现在的这个我们规划和利用的要求哈，赋予它这些新的经营的业态，说要变成了一个街道级的文化中心啊，其实就是也为本地居民服务，也为来老城打卡的这些游客服务。
0: 对，那您也提到了鸿文观现在里面的这个业态，比如说里面有中轴线数字馆，有书店，还有主题邮局，这些业态是咱们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定好了的吗？还是说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觉得，哎，这适合弄一个这个，这适合弄一个这个，慢慢的这个生长出来的呢？
1: 我们其实在这个街区做规划研究哈，再到落地做一些实质的工作，其实我们是在街区层面有一个整体。

0: 啊，所以它也符合一些咱们文化传承的一些要点，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展示空间。其实这些业态它是一直在换的啊，因为我也是老去那边转，我会发现可能美国一两个星期或者美国一个月，它这些展览展示啊，或者它的一些这个业态就会发生变化，实际上它就是结合着当下的需求，会动态的这个更替自己的运营的场景，也是为了更好的一是展示文化，二是呢也让这文物呢能更好的活化利用起来。
1: 嗯，对，我觉得这个项目呢也是文物活化利用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项目。
0: 对
1: 啊，那鼓楼一层呢现在有一个展览叫做《时间的故事》。它不是传统的文物的一个陈列，而是用数字光影还有沉浸声场交互体验的方式来讲钟鼓楼的故事。这个展览是怎么策划出来的呢？还有就是把一个700年的这个古建筑变成沉浸式的体验空间，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那么顺利，中间会不会有一些争议呢？
0: 我这不得不说，我小时候哈，不是在这儿长大嘛。其实，钟楼鼓楼我们也过去也爬过哈，也逛过。其实它底下我印象里，这个没有什么好的这种文化展览啊，就基本上还是空着啊。可能在某个时期，我记得不太清楚，可能偶尔卖过一些，就是像小卖铺一样运营过，但是也都不成气候。实际上就是咱刚才提红罐的时候也说到了，就过去咱们对这种文物设施啊，如何保护、如何利用，还不是特别清晰。
1: 嗯，
0: 那么这次呢，其实也是，借着这个中轴线申遗的这个大事哈，其实我们这个对所有沿线的这些像钟楼、鼓楼、红观都的它的一些闲置的一些空间都进行了整体的运营。像钟鼓楼呢，它的钟楼和鼓楼的一层大厅都做了这种文化展示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像《时间的故事》，就是要把中轴线的文化、钟鼓楼作为报时中心的文化，实际上用一种多元的数字化的这种展示方式啊，来告诉大家。这样呢，这个无论是我们来古都打卡的这种这个国外游客，还是国内游客，还是一些小朋友，他走到这儿不仅仅是拍个照片，他就能知道这个钟鼓楼作为报时中心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撞钟敲鼓的这种这个设施哈，设备啊，多媒体的哈，大家也可以亲自体验啊。然后呢，过去古人的这种计算时间呀、啊，然后计时的这种工具啊，都这个一比一的还原出来，大家就能看出哦，过去这个古人的智慧也是很有意思的啊，怎么去记录时间，怎么去这种报时啊，实际上把这些文化告诉大家以后啊，大家就能明白钟鼓楼它本身的这个价值。
1: 嗯，
0: 然后呢，除了文化展览呢，其实现在大家在这个去钟鼓楼也会发现，在它的这个院子里头啊，也增加了一些这个服务的配套，比如咖啡啊，比如一些茶饮啊，大家可以坐下来啊，这个休息一下。
1: 嗯，
0: 然后每到周末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钟鼓楼的公众号啊，有很丰富的活动。他会在这个一楼这个院子里户外哈，做那种露天的电影啊，就是这个趁着晚霞，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看一些这个电影啊，然后也非常的有这个老城的这种活力哈，属于一种新的业态吧，我觉着。
1: 嗯，
0: 还非常有意思。
1: 好的，谢谢张工。那其实提到钟鼓楼啊，就是说实话，我对于那儿的这个到底从哪儿到哪儿，心里面是稍微有点模糊的。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刚来北京上学那会儿，那得有这个快将近20年了，那十多年前近20年，我对于鼓楼的这个概念就是说那儿是一个北京的球鞋文化的一个聚集地。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去那儿过很多次，然后也在那儿买过鞋。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我觉得鼓楼呢应该是一片这个非常的传统的一片地儿。
0: 嗯
1: 啊，但是去了之后就感觉这儿特别的潮。
0: 嗯
1: 啊，然后有很多卖鞋的鞋店。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卖这个游戏机的店。
0: 嗯，
1: 还有一些卖这些潮玩的店，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是潮玩，那时候就是感觉每家店都特别有自己的这种风格。现在那些店还有吗？
0: 可能没原来那么多了、
1: 啊、
0: 但是还是有的。
1: 那都变成什么了呢？
0: 现在可能那种时下里那个比较流行的一些餐饮啊，喝水的那些哈、可能多一些啊，或者说老城那种特色的糕点呀、那些多。但是您刚才说那些东西也还有，还有一些店铺，包括这个游戏机啊、游戏啊，或者一些玩具、手办这些东西。所以那个我跟主持人这个其实是有同样的这个印象的哈。我觉得这个特别有一个什么有意思的点呢，就是我们一说钟鼓楼，或者说我们说老城里其他地方啊。 前门啊或什么的，你都觉着那是老城，
1: 哎，
0: 肯定特别老，是吧？或者说环

0: 印象比较破，是吧？
1: 嗯。
0: 但其实恰恰不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研究哈，也去现场去看，你会发现，它实际上在每个时代老有一些最时髦的东西在那儿出现。
1: 嗯。
0: 啊，实际上在每个时代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喜欢的事物啊，会在这些街道中啊，出现啊。我觉得这其实是老城为什么一直能够被大家喜爱，然后这个很有生命力的这个传承下去的一个特点，它就生生不息。
1: 对，
0: 它不是一直是老的，它在每个时代，它其实都是有这种创新的这种需求的。
1: 嗯，
0: 啊，新的业态啊，年轻人啊，其实都会来到这儿。服务的功能啊，业态上的选取啊，
1: 嗯，
0: 其实也要回应这些诉求。
1: 对啊，您刚才说的这些啊，我觉得有两个点我特别的感同身受。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对于北京来说初来乍到的人来讲，你来到像钟鼓楼，包括像您说的其他的那些听起来特别传统的地方，你到那之后，你就能感觉到什么是传统跟现代啊，跟时尚的一种融合。就是越是我们觉得这地方我们可能看到好几百年前的历史，去了之后你确实能看到好几百年前历史，但同时你也能看到最新最潮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觉得哦，这就是北京的这种包容性啊，时尚性，一个这个作为既是古都又是国际交流中心的这么一个结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回忆了一下，我觉得您说那个特别对，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全都是鞋店，全都是这种潮玩店，因为那个时候那种东西最火。我都知道，对吧？我刚来北京，我都知道那是卖鞋的啊。你要想买球鞋啊，你就去北京的这个鼓楼去那儿看就没错。但是现在这种东西已经没有那么火了。所以他也不可能说那儿一直都是这个鞋店，是吧？没有那么多人买鞋了，取而代之的像您说卖喝的地方，那可不就是吗？现在那种地方是最火的了，
0: 就是回应当下的需求。
1: 对，
0: 然后这里我也跟这个主持人，然后咱们这个一起分享一个，也是这么多年我们一个体会吧。
1: 嗯，
0: 就是做老城保护，我们其实最早讲这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
1: 嗯
0: 啊，这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儿。所以起初我们对它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三个词儿：老样式、

0: 吃了几轮以后，我其实自己从小在这长大，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感觉确实环境变美了哈，
1: 嗯、
0: 但是我老觉得它缺了点什么，就是太新了、
1: 嗯、
0: 啊，就是好像缺了这个古都这个节奏啊，古都这个生命的这个烟火气，所以后来我们在理解这个修旧如旧就加深了啊、
1: 嗯，
0: 就是回应百姓需求。刚才讲了很多哈，老百姓怎么样现代生活，就是它不能是老是老的，对吧？我在住在胡同里也有当下的这种生活的需要啊，要去满足。然后现在再来看，刚才咱们讲了很多啊，新的业态，就是我们对修旧如旧就现在干到现在哈，理解又深了。实际上它价值的传承是吧？然后它其实面向未来的。嗯啊，你守住这份这个初心，实际上你既能保护好我们的古都的风貌，同时呢，为什么能让它永久的传承下去？就是它时刻都是与时俱进的，
1: 嗯，
0: 有新的业态，
1: 对，
0: 有新的技术来修我们的房子，然后有一些新的这个手段和展示的方式，让我们去传承这份技艺，
1: 嗯
0: 啊，所以它是面向未来的。
1: 所以说呢，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街区，它实际上自己，我们可以认为它也是活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它是自己也在进行着这个不断的更新的啊。
0: 没错。
1: 那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这个片区，我觉得深耕这个片区9年，但实际上从小到大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可以这么说、
0: 嗯嗯、
1: 啊。那在我们的这个项目完工之后，您再去到钟鼓楼广场，再去到这个御河边走的时候，心里最先冒出来的感觉会是什么？
0: 我最先冒出来的这个，我跟很多朋友也都讲过、
1: 嗯、
0: 就是觉着。自己的白头发多了 啊，但是你看这个老城呢越来越年轻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让我自己作为规划师哈、啊、我也很有获得感哈、啊
1: 嗯、
0: 我也挺幸福的哈、啊、能参与这个家乡的建设啊。其实这里我跟两位再讲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就是1984年实际上钟鼓楼启动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修。
1: 嗯，
0: 当时从这个修缮过程中哈、啊、从这个鼓楼的正脊系统中啊取出了一个镇楼的宝物金刚经一卷。
1: 嗯，
0: 从钟楼的正脊系统中取出了一个镇楼的宝盒啊，这盒里边装着金银铜铁锡啊，还有各种这个钱币啊，就都是为了祈福我们国泰民安的这样的信物。
1: 嗯，
0: 后来修缮完成后呢，老工匠们把这盒子又搁回去，同时呢把这个当时修缮的纪要也存入了系统中传给后人。
1: 嗯，
0: 所以这个信息其实对我这个触动特别大，我们现在也对老城进行保护是吧？其实我们也要把自己的资料留存好啊，一代一代传下去，每一代有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技术来保护好我们的老城，保护好我们的这文化遗产。
1: 嗯，那作为钟鼓楼项目的城市更新的负责人啊，同时呢也是安定门街道和交道口街道的责任规划师，您希望未来啊这个钟鼓楼片区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我觉得老城保护嘛，就是久久为功、
1: 嗯、
0: 啊。其实我看似老，其实是历久弥新啊！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规划团队，也会一如既往就陪伴守护着它啊。其实我们未来呢，也希望是更好的配合街道、社区，还有老百姓，以及刚才。

0: 的意见主要以下四点。第一点是规划引领街区整体设计，促成成片更新。项目一改以往就工程论工程的粗放做法，前期由规则部门会同产权主体共同编制了钟鼓楼街区保护更新综合实施方案与保护更新城市设计，前者作为统筹实施的引导性文件，梳理街区空间价值，建立资源清单，明确了时间表和项目库，后者则为风貌保护做出指引，赋予钟鼓里岳时令烟火的定位，并制定一院一策的导则，后续第五立面整治、街巷治理、广场提升等工作均延续总体规划，促进了街区整体有序更新。第二点是古今呼应，工程技术做法传承历史文脉，方案叠合历史地图影像，立足老城现状，实现了从单一风貌复制呢向古今呼应融合的转变，设计在尊重历史风貌的同时，针对每处点位因地制宜制定做法，反映街区平民化院落特色。例如钟楼湾40号等院落延续大车店格局，运用了棋盘心屋顶等传统工艺，魂馆帝君庙的瓦件则通过定烧补配解决，既保证工期又保护原貌。第五立面整治中呢，也坚持违建拆除，修旧如旧，设施类最大程度消隐，生活类优化材质样式，融入老城氛围。第三点，多元共治，分级搭建协同更新实施平台，东城区建立区级总指挥部，街道设立分指挥部，形成例会制与专题会机制，协同各方共议难点。例如退租后出台的试点工作细则，为平房院落保护利用明确了路径。钟鼓楼项目时间紧，主体多，指挥部统筹安定门与交道口两街道，联合多专业设计团队持续开展技术对接，同时针对片区公房与私房、央产、军产等产权复杂交错的情况，依托指挥部统筹协调，实现了从单一主体推进向多元统筹联动的转变。第四点是老城复兴，整体运营推动院落活化利用，项目将环境整治与文物活化、院落退租修缮相结合，推行统一设计、统一策划、统一运营的策略。一方面呢，利用腾退院落补充民生短板，另一方面引入高品质文化业态，营造中轴文化体验氛围。总的来说，钟鼓楼片区的保护更新实践不再是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外科手术，而是以一场以历史为根、以民生为本、以文化为魂的微创手术。项目通过规划的系统引领、技术的守正创新、平台的多元协同与运营的可持续探索，既擦亮了中轴线北端的历史地标，也温暖了胡同深处的烟火日常。这一实践启示我们，老城更新的最高境界并非将时光凝固于某一朝代，而是让古今在同一屋檐下和谐对话，让历史街区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发展中留住乡愁，最终实现城市记忆与当代生活的美美与共。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一潇。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个钟鼓楼片区的城市更新，可以说它从第五立面的整

0: 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科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的消息。由天津高速集团代建，中铁六局天津

0: 分期实施。这次率先实施的北半环主路工程，起点为复兴门桥南，终点为建国门桥北，全长15.4公里，预计于11月底前完工。
1: 7月15号晚是先期启动的北半环15.4公里的建钢工程，后续呢就是明年陆续启动南半环主路，然后在北半环的辅路，最后实施的是南半环的辅路。
0: 完工后，二环北半环将完成38.1万平方米路面的重新铺装，16处出入口及信号系统同步得到优化调整。此外，全线将打造橙黄复色系为主的连续月季花环，实施设施设备智慧化改造，布设智慧化道路感知体系，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工程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每天23点到第二天5点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实现当日施工，当日恢复通行。
2: 本月初，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投入运营，京西南区域的通勤族又多了一条快车道。提升工程开通后的前10天，线路日均发送乘客较此前增长近2倍，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段上座率达到80%，日均客流最高车次上座率达到183.3%。昨天上午，针对市民关心的提前5分钟停止检票、车次能否继续优化等问题，多部门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回应。
3: 据介绍，为了满足市郊列车开行需要，国铁北京局尽最大努力创造开行条件，安排市郊列车26列，较前期增加了14列。其中，良乡至北京西最快运行27分钟，站停17列；良乡至副中心乔庄东10列，最快运行74分钟；早晚高峰时段开行16列。

0: 还在关注上游北京市、河北省等地流经天津的河道水情。因为天津 1.19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承担着海河流域 32.06 万平方公里 75% 的洪水下泄任务。为此，京津冀在汛期建立了直连机制，每天互通汛情，及时掌握上游信息。同时，天津市应急管理一张图防汛专题系统已接入北京市、河北省的相关区域及天津市相关区域，以及天津市境内2000多处雨水情监测信息，实时掌握上游来水情况，为天津市洪水调度指挥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1: 再来关注河北承德宽城降雨后的人员安置情况。面对本轮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河北承德宽城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并启用7个安置点。安置点群众生活得怎么样呢？昨天，河北台记者前往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进行了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2: 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转移群众被安置在干净整洁的宿舍内，统一发放了崭新的被褥，楼道卫生间每日定时清扫，工作人员精心搭配荤素均衡的三餐，确保转移安置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
3: 吃饭呢也顿顿都挺好的，照顾得真好。
2: 除了做好住宿饮食保障，各安置点还配套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点，配齐各类常用药品及急救设备，医护人员24小时驻点值守，及时处置感冒、肠胃不适等常见病症，对病情特殊需要专项治疗的群众开通绿色就医通道，第一时间对接医院转诊救治，确保有病能及时看，小病不出安置点，大病快速送医。据了解，宽城县此次启用的7个安置点共安置转移群众3661人，转移安置明确专人包保、专车接送、专项照料。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宽城第三中学安置点负责人、宽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立坤，无论走到哪儿，手里始终拿着一份分工联系表，物资调配、应急值守、医疗保障等工作全部细化到人。
4: 我们建立了安置长这个群，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发到群里面，由县里面统一给我们配备物资啊，咱们在所有群众转移。

0: 式的特色疗法，例如针灸科采用火针等疗法，针对冬季常见的关节疼痛等病症有很好的疗效。针灸科主任医师傅渊博介绍，
1: 火针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针灸科传承数十年的独门技术，它将特制的针具烧红刺入穴位，就不过一瞬间，但是这一瞬间通红的一针，激火之热，针之痛，温之补于一体，寒邪得散，瘀解得通，阳气得补，三效合一。
0: 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

0: 比拼。2026年通州区足球超级联赛全区总决赛将于7月18号到8月16号在乐动力通州体育场火热开赛。近一个月的时间将进行62场对决，感兴趣的市民可以现场观赛。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北京时间10:00。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品。

机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

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到底什么是儿童青少年的五件呢？在这儿呢，我先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从2025年12月开始，国家卫健委、健康委联合了12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

0: 内容。
1: 那么在这五大内容当中哈，那么关于体重啊、视力呀、心理呀、骨骼呀等等这五方面哈，我们目前存在着哪些问题呢？我们五件要如何展开呢？
0: 是，其实这五块内容呢，是我们在新时期哈，我们儿童中哈，那么遇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近十年来发病率哈，那么明显上升的五类问题，其实有点

0: 青少年的这个肥胖率呢都已经在10%以上了。
1: 10%以上。
0: 对对，最新的一些数据也可以达到11%多。
1: 嗯，
0: 那么这些内数据的话呢就显示其实也是我们啊当前呢从儿童体格生长方面很重要的需要哈，就是控制的内容啊。

0: 一个营养的均衡的饮食哈，再一个呢，其实在婴幼儿时期我们需要每天2到3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所以很多家长就像我们说
1: 3小时呀，
0: 对呀，我们叫小孩出去溜达然后在上幼儿园之前每天得2-3个小时的，哎，我们很多家长都问我们说，你说我们出去半小时、1个小时，我时间太少了，真的现在天气好了，你要是不是太热不冷不热，尤其前段时间的时候，你可以一天都在外头待着，哎，
1: 孩子会不会累呀这一天？
0: 其实他一天他主要是溜达，他也没有，因为你婴儿时期不大可能有高强度的活动，
1: 对，哎。

0: 但是这个的确是展示了其实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我们要改正啊，要改正。对，
1: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哈，我们要管住嘴，我们要动起来，
0: 对
1: 啊，而且呢我们不能久坐哈，
0: 对对对，
1: 这都是最关键的三个问题哈。
0: 是的，
1: 哎，其实我觉得有些家长经常的带着自己家的娃哈，
0: 对
1: 啊，我们不是鸡娃，而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到户外去遛娃
0: 啊，
1: 每周到郊区呀，
0: 对，
1: 或者到外边呀哈，
0: 对，
1: 带着小朋友看看大自然，这个特别好，
0: 这个特别好啊。其实所以爬山哈，像您说的爬山去郊外，它一个是锻炼的体魄，
1: 没错，
0: 再一个它的视野很宽广，山上那个视野都很宽广，所以它能防止近视，再一个开阔的视野还有个好处，就是减少心理行为问题
1: 啊。
0: 您想想嘛，您要是一天居在家里，咱可以。

0: 够不让它发展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也见过有比较严重的，那就真的需要骨科手术矫正了，就必须去骨科来做。
1: 没错，
0: 哎，
1: 没错，
0: 口腔牙齿就更是了，我们小孩那个满口的小龋齿。
1: 对，
0: 你这个早期不动，我们有些家长还有些误区，说哎呀，说乳牙会换的，恒牙再说。
1: 对，等掉了再说。
0: 这个是绝对是误区，乳牙如果没弄好，恒牙也很难。哎，真的，很绝对会受到影响。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刚才咱们说到肥胖，王主任，我同事特别着急，他说这孩子这么胖，都140斤，怎么治啊？咱们您看，又得管，又得筛，然后还得治。
0: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让他来我们的专门的医学体重管理门诊，我们医院的有专门的医学体重管理门诊，是有这个内分泌科、营养科和那个包括我们保健中心的运动体能
1: 运动体能，
0: 所以三方面一起管起来。像您刚才说的，他有可能有高血压，可能有内分泌代谢的问题，这个内科得给他进行管理需要治疗该治疗。你看肝功是不是有异常，对吧？高血压的问题，还有这个需要控制。那么到营养呢，我们会教给他如何科学的饮食。其实咱们老说少油少盐，但是
1: 怎么少？
0: 对，
1: 您说的特别对。
0: 咱们说吃全谷物，到底是真正吃到什么程度？难是需要去吃地中海饮食，还是怎么样？就是等等这样的，我们会详细的跟他讲，要能量计算的，这是要能量计算的每天的热卡是多少？我们吃进去多少？对，这是要计算的。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孩子的情况，因为他就像您说，他已经有高血压的问题或代谢的问题，我们的运动体能有专门的心肺监测，监测他骑车，比如说他到运动到什么程度他就不行了，他一个运动的阈值。同时我们会有专门的搞运动医学的我们因为是跟首都体育大学在3年前开设咱们国家第一个运动体能门诊，我们首都体育大学的专家跟我们的临床

0: 举措。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我们五件促进行动如何能够落地见效，
1: 这个最重要。
0: 对，落地见效，这才是我们打通最后一公里。哎，
1: 最后一公里，
0: 对，
1: 没错，
0: 对对对，是是。
1: 咱们一直在说哈，我们的儿童少年五件促进计划哈。
0: 对，
1: 我在想，儿童少年是从多大年龄到多大年龄呢？
0: 其实儿童青少年的这个时期呢，是从我们6到18岁啊，6岁到18岁，这是就等于我们小学、中学。但是呢，其实为什么我们儿童青少年官方的哈，就是教科书的这种标准是6到18岁，但实际上来讲，体重管理绝对是从出生开始的，
1: 出生开始，
0: 哎，从孕期就得开始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是0到18岁，
1: 对，0到18岁，
0: 0到18岁。
1: 那您这管的范畴年龄段还是挺广的，
0: 挺广的，挺广的。对对对，是是是。
1: 您看哈，我们说到了体重，如果大的一些小朋友，可能他的视力也不会特别好，
0: 对，
1: 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胖胖的小朋友他可能不爱运动，
0: 对，
1: 他不爱运动呢，他要不在家里看书，要不看 pad，要不然看手机哈。
0: 是是是，
1: 是不是近几年之内，王主任，我们的这个小眼镜近视散光的发病率比以前要高了很多。
0: 我们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是52.7%，
1: 这么高
0: 半的世界，到2030年，如果不控制，这个趋势将达到70%以上。对，
1: 也就是说，

0: 还得要跟踪他呀。
1: 对对对，
0: 你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得去找家长啊。
1: 是是是是，对，但是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的是落地见效。
0: 对对对，
1: 因为他比如说我们一年之后再看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什么改善，我们这样工作的意义何在？如果他改善了，我们虽然这工作很繁琐很累，但是我们也
0: 很有成就感。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的意义就在这儿。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4: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

0: 是的，
1: 我们整天在院子里待着哈，哎，跑跑跳跳哈，
0: 对对，
1: 大的小的，这种的情况，自然养育的这样一个过程，很多的你的不良情绪就释放掉了。
0: 是的，
1: 对。但当前呢，咱们很多孩子从小养育的过程，像刚才我们讲的，他户外活动不足，
0: 不够，
1: 没有建立起来很好的伙伴关系。
0: 对
1: 对，家长呢，他的评价体系呢又比较单一。啊，因为他是唯学习论，
0: 嗯，
1: 对吧？相对评价单一，
0: 嗯，
1: 所以说孩子的成长呢，嗯，他其实可能是需要多方面的、多维度的一个经。

0: 压抑也好，或者说这段时间就是没有什么劲头去学习啊，就这样的一些征象，这种征象呢，其实到我们门诊来，包括我们的精神心理科哈，来就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给他做一些相关的量表啊，先筛一下，筛一下呢，看看是不是他已经越过了边界。如果越过了这个边界哈，我们肯定就得让我们的心理行为的或精神心理的我们的专科大夫，一个是可能比如说跟他聊一聊哈，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一些这个心理的这个疏导，就是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可以哈解决的。有些孩子因为他可能就像亲子冲突很大，他不愿意跟父母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门诊是就是父母和孩子都是互相单聊，我们有时候单聊其实可能效果更好，
1: 这孩子不用老看着父母的脸色
0: 对对对，或者说他就跟父母亲的关系已经非常尖锐了之后，他愿意跟我们讲他的一些，我们有些孩子比如说在班里被霸凌也好，或者说被我们有个孩子比如说被骂大龅牙，就是个前额有点突出，
1: 对对对，
0: 他其实他不愿意跟自己的父母讲，父母说的长得不好就长得就不好呗，学习好就行，对吧？这父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骨子里的都会这样说，
1: 哎，
0: 我觉得他父母可能他自己的感受也没有错，因为知识改变命运是
1: 对对对，
0: 咱们那代人哎
1: 对对对，
0: 非常切身的感受。但是呢，孩子呢可能就会说跟父母反馈，但父母没有觉得这是个事儿，但其实孩子在这个孩子心里，他其实始终是一个疙瘩，尤其是因为到了四五年级之后吧。小姑娘就开始扎堆嘛，哎哎，好几个小姑娘老在旁边老这样老说，你说她能没有心理压力吗？所以这些呢，我觉得一些细节心理上的一些症结往往是我们单聊能够聊出来的，哎，所以说这是我们就是针对这些孩子哈，当然我们也碰到过比较严重的哈，真的严重的我们必须是我们精神心理科的大夫。

0: 的。
1: 对，那么再有一个就是骨骼，我们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可能是孩子在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把他们带到了国外哈，那么这个时候发现孩子出现了严重的脊柱侧弯的问题，甚至是 S 型弯曲的问题等等，哎，我觉得好像在我们那个年代哈，这个骨骼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很少啊。
0: 对，
1: 为什么孩子的骨骼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的概率也会这么高呢？
0: 对，还是这样的，其实儿童的骨骼的发育呢，当然可能我们不排除先天性的问题啊，有些孩子可能先天性的一些骨骼就有问题，那么作为后天性呢，我们可能有一些不良的行为，比如说我们的久坐，每天如果久坐一个小时以上啊，这个孩子的骨骼假设就像我们这个学生哈，或者说他的这个坐的时候他就老这么歪着躺着，哎，斜着，
1: 对，
0: 或者佝偻着，那么他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出现这样一个体态啊，你就想象一下，因为他实际上这是一个长期的受力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哎，长期受力过他形成这样一个体态之后呢，他要是矫正他的话他就不舒服他就往这个方向就越轻越时间越长，
1: 对，
0: 哎，包括我们一些孩子可能有些高低肩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都是哈，都是我们，当然我们有些孩子可能一侧受力哈，受力强一些，那么也担心是那个比如书包这些问题，但是还好，就一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0: 没错，
1: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0: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

0: 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1: 在超市里边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0: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1: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十几颗的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0: 是
1: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元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是，
1: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0: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那这个

0: 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

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最近听说在古塔上还能领结婚证，
1: 是好像刚过去的这个一个特别的重要的纪念日啊，咱们很多的小情侣就在古塔下领了这个结婚证，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千年。

0: 陈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
0: 迎您。
2: 欢迎您。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通州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代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3: 一条河流淌了2500年，一座城因河而生，因河而兴。2024年2月，

定日常的管理秩序的维护啊，包括安全保卫、绿化美化这些工作啊，以及整体的协调工作。同时呢，景区管理中心也是作为五A级景区申报的主体。另外呢，还成立了新的运营主体，就是大运河文旅公司啊，主要呢是负责景区的运营以及五A创建项目的落地实施。在创建期间呢，景区管理中心也是牵头打破了管理壁垒，统筹了41家区级单位联动，完成了跨。

0: 米长就是运河两岸嘛、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也是目前也拆了围栏、
1: 嗯、
0: 打破了这个和外界这个社会路的这个壁垒、
1: 嗯、
0: 游客到公园里来呢也更方便了、
1: 嗯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同时也是咱们这个绿化彩化工作的这个提升，景区环境更优美了、
1: 嗯、
0: 那游客相对也就更多了。
1: 嗯，听其说咱们这个公园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无围栏，也相当于咱们现在说到的无界公园，是不是打破了这个壁垒，所以相信这个五 A 级的景区带来的提升和改变是全方位的。
2: 嗯，您看咱们今天互动的非常热烈啊，大家说喜欢的景区什么样。哎、嗯、这个陈明迪的这一条呢让我这个非常感兴趣，他发的是我一开始说咱们这个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可以变成婚灯啊，领结婚证、
1: 嗯、
2: 哎，他发了一条带着他说是三庙一塔，哎，打着引号，哎，景点南门这个登记点入口，这个其实还是想问问陈老师的、嗯、这个名字它叫三庙一塔，还打了一个引号。哎，您看我介绍的时候是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
3: 对，这个就是您现在啊，就是您介绍的这个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啊，这个您说的就是一个
2: 准确的，
3: 对，准确的用语、
1: 嗯。
3: 三庙一塔呢，之前呢，由于我觉得是论证方面吧，它不是那么周全啊，就是叫了好多年，实际上里边是有这种文化上的这种错误啊。我们首先说这个顺序啊，
1: 嗯，
3: 就是。对于通州人来讲啊，就是通州人他想到自己家乡的时候最能够引起他的这种景观是啥？
2: 燃灯塔。
3: 哎，对，一定是燃灯塔啊，因为这个燃灯塔就是通州的大槐树。
2: 嗯，是、
3: 啊、因为这个过去在京东啊，你只要出了北京往东走

0: 在北方地区啊，就说通州这个出的状元这个数量跟江南的县是有一比的。
1: 所以说今天陈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它现在应该叫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
0: 对，
1: 以前的说法它是不准确的。
0: 对，
1: 所以说呢也给大家答疑解惑了一下。哎，刚刚提到燃灯塔确实非常有名，而尤其现在挂牌5A，现在呢肯定是游客量啊、数据量啊都有一些直观的提升，对吧，若阳？
2: 嗯，是5A挂牌对我们区级运营平台来说呢，最令人振奋的主要的变化就是体现在流量变现和社会声量这两个维度的双丰收。首先是游客量和消费数据的增长，景区的游客量从2023年的500余万人次到2025年近700万人次，营收同比也增长了163.3%，尤其是今年端午啊，接待了有31.77万人次。冲上全市公园游客量第一，这是5A这块金字招牌带给我们的无形资产。其次就是媒体曝光的量级也完全不同了。以前我们

0: 是吧？它的这个创新性，它的这种协作性一直在我们生活当中起着这种作用，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非常重要。
1: 对，陈教授说了很多方面啊，政治啊，文化啊，精神啊，生态等等。所以说我们大运河确实是活着的文化遗产。我觉得它和咱们说到的长城确实也很不一样。像长城的话，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静止的，但大运河它是一个留着的，所以说是活着的。可能你今天看和明天看它都不一样。
2: 嗯，没错。然后咱这个大运河景区呢，其实它的这个形状也很特别，它是一个长条形，蜿蜒的长条，它的长度呢有12.1公里，周这个包括了呀，有咱的燃灯塔，有这个鼓楼，有湿地，有码头等等好多景观。我们想知道啊，现在的景区日常管理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系统的管理机制，从这个制定标准啊，到这个科技，到协同等等。那从运营方的角度来讲，我们五 A 级景区肯定对服务的质量要求变得更高了，在这个游客的服务啊，包括讲解啊，还有投诉处理方面，是不是也做了一些升级呢？若雅，
1: 是，这些都是我们这一段时间重点打磨的内容。在硬件配套上呢，景区管理中心帮助我们将原来的游客中心全面升级成了综合服务。

0: 州这个李二四那个有那个龙舟赛嘛，
1: 嗯
0: 啊，在运河上很有名。这北京的就是燕京碎石记胜里边就写过这个事儿，
1: 嗯，
0: 说是在北京地区很有名的一个，因为没办法，这个运河上河道又宽，是吧？
1: 嗯，
0: 这个人又多，他每年端午节全国各地的人，这通州这就很多，
1: 嗯
0: 啊，所以他一定办的是热热闹闹的，
2: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我当时就提过，我说恢复这个运河的这个
1: 龙舟赛，
0: 这个龙舟赛，
2: 嗯，
0: 今天做的就特别好，
2: 确实实现了。今年咱们端午节在大运河上就举行了龙舟赛，而且还是这个北京市级的龙舟赛，
0: 对
2: 吧？
0: 对
1: 对，
0: 这个
2: 确实，
1: 而且客流量是达到了一个顶峰。
0: 啊，我看的数据是21万，最高峰的时候，
1: 对，哇哦。
0: 就非常惊人。
2: 嗯，这也就是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唤醒沉睡的文化资源，其实咱们景区已经在做了啊。说到这个，今年的4月运上行的水景诗乐项目正式启航，这是北京市的首个行进式的水岸沉浸式的演出。所以这个项目的创意点是怎么来的？我知道它也是不建这个固定的剧场吗？是把整个河道变成了一个大的剧场。若阳，嗯，
1: 就像刚才咱们聊的，如果把大运河这样一条流动的文化遗产搬进固定的剧场，用舞台和道具去讲述，就会破坏运河文化的流动性。所以我们最初思考的也不是建一座剧场，而是让观众能够真正的走进运河。因此运上行没有采用传统的人来看戏的模式，而是将3.5公里的运河作为天然舞台，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聊一聊五 A 之后这条河给我们百姓带来了什么，未来还有什么惊喜。
2: 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管理中心相关的负责人孙奇义。奇义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奇义啊。还有来自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的主任张若阳。若阳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以及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通州区政协委员陈喜波。欢迎陈教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您。
2: 本节目在 FM 幺零七点三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FM 幺零七点七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个运上行啊，刚刚聊了一个开头，光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型的水景诗乐演绎，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还有很多细节，项目的建设初期肯定也遇到了不少难点，所以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从这方面来聊起。
3: 就是其一，刚刚呢我们就想问啊，这个水景诗乐怎么保证这个，比如说音效呀，比如说很多很多的一些环节，困难又是什么，跟我们聊一聊。
4: 在这个我们作为这个管理方啊，主要呢给这个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呢提供了两方面的支持。

0: 雪芹的故事啊，还有其他一些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咱们的演出中还有展示。您觉得还有哪些值得的运河故事呢？
1: 这个在对于这个
2: 处于运河沿线的，也不光是通州是吧？比如说还有这个朝阳区啊、东城啊，是吧？一直到这个昌平啊，这个整个运河沿线啊，你要跑下来一圈，你会发现很多好玩的故事啊。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讲的杨堤村嘛，就在运河边嘛。
3: 就是火线镇。
2: 哎，对，火线镇的。杨堤村正名叫杨井方堤。那个，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就是只是说运河文化。那运河边它不光是运河文化，它是多元文化。比如说通州在元朝相当于今天的那个就是明清是就清代的三山五园那个地位。那块是打猎的地方。所以运河边还有游猎文化。那个游猎文化，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是通州南边人比较知道，比如说德仁务村的亮鹰台，
3: 永乐店镇，
2: 哎，对，永乐店，忽必烈在那是打过猎的，
3: 亮鹰台，
2: 亮鹰台，
3: 哇，
2: 亮鹰啊，就是用那个海东青啊，就是猎天鹅啊，那就在运河边打猎啊，而且在元朝把这个火县升为火州，地位跟通州是平行的，那是皇帝老去的，就是元朝每个皇帝都去，所以这个故事。这皇帝在运河边游猎的故事是不是还能挖掘出来还能讲啊？
0: 是
2: 啊。另外在宋庄还有一个平家团，平家团村有康熙跟有一个传说叫一宿建成的大寺庙。因为这个康熙啊去东陵啊这个往返的时候在那儿驻庇过三次，在村里驻庇。然后这个故事他就三次驻庇，他有两次就反映了他跟他的首任妻子赫舍里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呢我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有一次前两天在杭州，我把这个故事在那开研讨会，开学术研讨会，我在那个讲的，有个老师说你这个故事都快把我讲哭了。因为我们讲康熙过去都是讲大帝那一面，是不是啊？没有讲他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这个跟他妻子这种情感的故事，就是你看了之后，我觉得那个故事特别叫人感动，就是他的那种，这两个人的感情之好啊，其实超出想象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运河边太多的故事了，我觉得需要去挖掘去利用。
3: 所以应该这个水井十一月做个第二部，比如说明年第二部。
2: 对，
3: 然后
2: 因为它是有周期的嘛，就是说任何一个节目都是有周期的嘛，你不能老演这个，你要开发是吧，利用新的去补充是吧，我觉得是这样。
0: 对，我们也期待一下更多的故事在运上行上有所体现啊。其实说到漕运的故事和运河的节庆，其实在景区的一些活动当中已经有所体现了，是不是？
3: 咱们说今年的端午啊，就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巧思，就是把南方的非遗项目请到北方来，就叫我们就是请到了广西朔阳的非遗金龙巡游，这也是首次登陆到咱们大运河北首。我们想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实现的呀？这个南北碰撞肯定是产生了很好的一些化学反应吧。
4: 对，超级端午节系列活动可以说是惊艳全城，大运河五A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1.77万人次，位列全市公园游客量第一，240米的金龙巡游惊艳全网，大运河龙舟赛激情开赛，成为今年端午假期名副其实的人气王。在端午节前呢，我们就在想，大运河这条文化大动脉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南北的，为什么不能把南方的金龙游到北方来？于是我们就和广西阳朔方面联系，不是简单的将金龙巡游的道具运过来，而是将岭南的山水气质搬到了咱们运河北首。一条240米长的金龙，36艘竹筏连成一体，在运河北首水面上游弋，这种画面视觉的冲击感特别强，
3: 就是尤其是晚上，
4: 对
3: 那个灯光，红色的灯光，
4: 对、当时就有游客和我们说，就是真的没想到在北京还能看到这种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岭南的风情。更重要的是呢，是一种文化的双向奔赴，南方非遗找到了咱们北方的大舞台，运河文化也因为有了岭南元素的加入，变得更加立体、多元和鲜活。这次活动前后呢，央视、新华社、北京台等130多家媒体都有报道，直接打响了副中心超级端午这个 IP， 成为了北京市现象级的文旅热点。
0: 嗯，哎，说到这个金龙巡游，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活动的当天，也就是端午当天，我去了。其实我当时观景的那个位置特别好，是在七拱桥上面，就是可能很多人是在那个两岸观看嘛，我在七拱桥上看，是俯视的那个角度，其实非常全。我当时在等，因为我其实从

来没看过金龙巡游，直到晚上的时候夜幕降临，突然之间就亮的这个金光。昨天咱们说到这个运河龙灯啊是蓝色的，但说到这个金龙它是金色的。240米呢，我当时在探讨，哎，这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才发现它是有36艘的这样的竹筏，是由咱们的船工就是摇出来的，所以它会变换各种的龙的姿态和形状，非常的美，就趁着运河两岸的旖旎风光更加的漂亮啊。所以说到这个南北非遗的运河对话这个主题也很有意思。其实大运河旅游景区咱们还策划了很多的活动，包括开漕节啊、西岸美好的生活、运河龙舟嘉年华和运河文化时尚大赏等超百场的精彩活动。所以景区的管理中心在这些活动当中体验和扮演着一个怎样

0: 年度超百场的特色活动中呢，景区管理中心我们主要扮演的是统筹协调者和这个保障支撑者的角色。
1: 嗯，
0: 具体而言呢，就是一方面是场地与设施的保障。那首先呢，就是要保障活动所需的这个岸上场地，包括场地的这个水电这些基本设施的接入，确保场地呢是安全符合安全规则使用的。第二呢，就是在安全秩序与环境卫生方面的管控。这方面呢，就是要配合主办方在这个活动的水域包括重点区域实行的这个临时的管控。我们呢也是会加派安保力量，然后增加巡逻的频次，包括保洁员清扫频次以及这个垃圾清运的频次都是要有所增加的。就像咱们这个超级端午节啊，这个游客量可以说是瞬时激增啊。然后我们这个保洁呢也是怎么说呢，用上了平时这个绣花的功夫吧，绣花的功底可以说是把这个景区呢这个环境啊还是保持得非常的整洁的。
1: 对，是说到这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端午节当天去的时候发现人这么多的前提之上，我们的环境还是非常的干净，甚至地上看不到一个垃圾，确实在这方面做的工作特别好。
0: 对，当然有我们保洁的功劳哈，也是咱们这个游客现在的素质也是都很高，扔垃圾的现象确实也是都有所减少。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配套与综合协调方面，需要协调这个活动场地所需的这个停车场呀、卫生间，包括游船码头，然后保证咱们游客这个正常的这个游览需求，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非活动期间日常游览的这个错峰安排，对游客呢进行一个告知及引导的工作。
2: 刚才您说到这个数据啊，38.12万人次，我很想知道这些游客主要是来自于哪些区域，而且还有一种小小的好奇，比如说咱们的这些各种业态，比如游船啊、文创啊、餐饮等等业态的收入占比是怎么样的？
3: 今年五一期间呢，景区的整体运营是平稳有序，成果亮眼的。主要游客是来自经济地区，占比情况呢，就是餐饮占比占到最多是63.5%，游船包含了咱们运上行占比是21%，游艺体验呢占比是11%，零售文创是4.5%。
2: 那咱们现在有很多好的餐饮吗？在咱们这边，
3: 对，像刚才奇艺所说的南门涮肉，运河西岸的梧桐木，这些都属于特色的餐饮。
1: 所以其实运上行还不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餐饮居然是啊。
3: 对，
1: 其实去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你可以看到周边有很多吃的，包括还有市集，对不对？咱们在市集上也可以买各种小吃啊，好玩的东西，所以这个收入啊确实在不同方面可以有所体现。而我们的大运河与三大文化设施的联动，与运河商务区的共生，包括环球影城的呼应，也在为通州织就一张文旅商体展融合的网。所以从管理方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实现景区和周边区域的协同发展的企业？
0: 确实景区呢与周边的协同发展路径也是我们需要长期规划的这个一个课题吧。然后从我们管理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关键呢还是要打破区域壁垒，盘活优质的文化资源，做到优势互补，联动共赢。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三大文化设施，目前景区的这个滨河绿道呢已经和艺术中心的这个草坪做到了一个物理空间上的贯通。就是完全打开了这个壁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打开这个文化上的壁垒，利用这个艺术中心、这个图书馆还有博物馆现在它既有的一些展览、一些科普，看看怎么能和我们大运河独特的这个水系风光、运河文化相结合，打造出就是更多更新的这个游览路线，也让游客呢可以就是拉长游客这个停留时间吧，长时间的在景区里有一个观赏。第二呢，就是和这个运河商务区的联动，那景区的中区呢也是咱们游船码头比较集中的区域。
2: 中区是包括什么点位？可以跟我们说说。
0: 就比如说像咱们现在的运河西岸码头、二号码头、东关大桥这个区域，对，就是正好是和这个运河商务区联动非常非常广的区域。然后运河商务区呢也是像商务办公、高端商业、会展活动非常多，我们呢也是将会发挥这个滨河景观然后以及水上游览的这个优势，同时呢就是升级 这个景区的整体配套，兼顾游客、商务人士，包括当地的居民的这些需求，然后给景区呢做一个整体的升级，希望呢能达到景区引流、商圈消费、产业提质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2: 还有，
0: 您接着说
2: 、嗯、
0: 对，因为刚才那个袁老师不是还提到这个环球影城吗？
1: 对，
0: 环球影城呢它是属于那种潮流 IP，
1: 是
0: 然后大运河呢它是安安静静的流淌的这个文化，也呢和环球影城呢我们也是可以形成一个错位互补，客源互通，
2: 对，一动一静，
0: 对，
1: 就实现我们这个来到通州一日游、两日游的游玩路线啊。
2: 其实我刚刚就在想啊，就是我们在聊啊，包括大家来，其实我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在想，如果我去，就不是如果我去了很多回了，确实是在餐饮上消费会更多。但是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咱们在那个晚上吃饭的时候，就能在船上看到运上行的水景十月。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吃和我们的这个观演融为一体，这也是一种夜经济的体现。为什么刚刚我问您咱们这个景区中区包括什么，因为我们也了解到景区的中区已经成功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第三批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所以说想问一下在夜经济方面大运河景区还有哪些特色产品和活动呢？
3: 我们构建了水岸生态格局，将副中心的夜彻底点亮。先说一说运河西岸街区，从东关大桥到玉带河大桥1.3公里的滨水岸线，去年的5月开街，到现在已经是北京的网红打卡地了。为了留住年轻人和消费者，我们在业态上下了狠功夫。现在既有霸王茶姬、Manner 咖啡这些主流品牌，还有梧桐木这些特色餐饮，还有 NBA 标准的篮球场，还有通州礼物手店在此落地。开街不到一年呢，开街一年多以来呢，累计客流已经超过430万人次，销售额近2000万元，成为集夜游、演艺、运动、潮流于一体的消费新引擎。在东岸的奥体公园，今年上半年已经承办了2次中国足协杯的赛事。现在呢，我们正在按照亚足联的标准对奥体公园体育场进行整体的提升改造，改造完成后将具备大型赛事和点燃球迷经济的能力，届时景区中区全域将真正的实现文旅商体融合。当然光有岸上的热闹还不够，水上的重头戏当属咱们的运上行水景诗月，不仅仅是坐船，而是一种岸船联动、步步有戏的沉浸体验，持续不断将人气聚集起来，夯实了我们作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核心竞争力。
1: 确实啊，从白天到夜晚，大运河正在实现全天候的文旅体验。无论是从运河西岸到奥体公园，还是运上行到夜间的市集，我相信大运河未来文旅的体验会越来越好。那陈教授，您之前我知道建议过这个加强运河文化的基础性科学研究，要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运河所蕴含的历史地位。所以在大运河的文化遗产和走向文旅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如何平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呢？有没有比较担心的地方？
4: 对，是有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过度开发呢，可能也会影响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所以我就说这样的，就是说适度的这个开发呢，其实是最好的对于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对于运河文化的一种继承啊。刚才若阳讲的那个现在打造这个通州不夜城嘛，实际上历史上就有一个通州这个夜市，就是朝鲜人记载通州夜市啊，这个。就是东大街啊，过去东大街
2: 什么朝代？
4: 就是明清
2: 哦，
4: 就是从每年3月份到漕运结束的，就农历9月，农历3月初到9月底啊，这7个多月那是
2: 特别
4: 从早到晚那都是热热闹闹的，晚上是灯节。所以过去有运河之州啊，陆河之灯啊，就是那个通州之灯，这个运河之州的这种说法，就是像今天都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可以推陈出新啊。今天比如说像那个运河西岸呢，那可以再推出历史品牌，就是什么呀，通州夜市。
2: 哇哦！
4: 而且还要打造它历史上的特点，就是各种花灯啊，展演是吧？这各种这

0: 户，
1: 嗯
0: 啊，所以一定要他走入，就是这些遗产走入人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对于运河文化的最好的弘扬。
1: 对，
2: 嗯，
1: 只有说这个遗产跟我们的百姓生活紧密相连，我们才能记住它，然后爱护它，更好的才能传承它。
0: 哎，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运河人为什么都有一种情结呀？就是因为运河带给他的一种心灵上的冲击，从祖上一直祖祖辈辈的再把这个传说给传下来。
1: 嗯，
0: 所以你看到，反正我觉得我这些年，因为我在通州一个感觉，就是通州很多作家他都在写运河，他歌唱家在歌唱运河，
2: 嗯，
0: 老百姓在讲运河的故事。
1: 嗯嗯
0: 嗯，
1: 包括这个运河号子呀，
0: 哎，
1: 一直在传承。
0: 对，他一直都在传承。
1: 嗯，我们知道啊，这个2022年的时候，大运河的经济段已经实现旅游通航了。特别想知道未来有没有计划将航线进一步延伸，跨省际的这种旅游，未来难点，包括未来还会延伸到什么地方？
3: 对，这确实是好多游客，也是我们作为运营方，共同期盼的事儿。能坐船从北京一路到河北，然后但目前呢，我们还是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先把现有的航线，品质做精。安全底线筑牢，不盲目的延伸航线。跨省通航的难度和挑战确实不小，首先就是信息，经济两地需要把水文的数据还有气象预警这些信息实时打通。其次就是硬件，两地的航道条件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水深，有的地方水浅，还有船闸的管理的标准也不一致。第三就是安全，跨省航线拉长了，水上应急救援链条就拉长了，万一有突发情况，救援力量怎么调配，这将是一个大的考验。所以未来我们还是坚持稳字当先，先把家门口的咱们这段运河运营好，把服务做到极致，等到航道的硬件、跨区域联动的机制完全成熟了，我们再顺势而为，统筹研究航线联动，毕竟行稳才能致远。
2: 其实我还比较期待咱们大运河上的一些游玩，其实从亮马河到大运河之前也开通过一次，是不是？好像说之前能那个划桨板从大运河到亮马河之间通行啊，因为我。

0: 中年也是大运河旅游景区迎来五 A 挂牌后的一个关键发展期。陈教授，您是文化的研究者，您觉得大运河下一个十年的关键发展目标是什么？您比较期待哪些变化呢？
1: 我觉得下一个就是希望大运河能够继续引领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市发展啊，因为副中心搬到通州，实际上也是对于运河文化的一个高度重视，而且运河文化它的这种就是开放啊、合作呀、包容啊、创新啊，我觉得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特别多。
2: 您可以展开说说，比如说能不能具体点儿，您觉得有什么可以引领啊？
1: 比如说在创新上，因为大运河就是创新的。
2: 对，
1: 所以张家关小镇我觉得设的那就特别好，张家关就设计小镇嘛，
2: 对对对，
1: 那他。

0: 自己的产业做起来了。所以今天后这个是张家湾设计小镇之前不是那个通州工业开发区嘛，
1: 嗯，
0: 那它起来的时候就跟张家湾这个当地人的那种精神有关。比如说张家湾商业，我有一次跟张家湾的企业家聊天，本地的，
1: 嗯，
0: 叫张家湾本地，叫运河人嘛，
2: 嗯，
0: 因为像我们不在运河边的人，我们听到的商场竞争的一句话，同行是冤家，

0: 简单说一句，希望这个咱们大运河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希望北京呢、发展呢越来越好。
1: 好，那其一呢？
2: 作为景区的这个管理方哈，我们呢也将用心守护运河生态，深耕运河文化，让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既有古韵底色，更有崭新活力，让千年运河之美被更多人看见，也被更多人热爱。
1: 好，若阳，
3: 我们将把五 A 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把大运河景区打造成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服务深度的城市会客厅。
4: 好，感谢三位啊。其实从2018年咱们启动五 A 级的创建，再到2024年正式的挂牌，再到今天咱们运上行的启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落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蜕变，是副中心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1: 非常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很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及在我们的直播间的非常热烈的互动啊。千年运河正是副中心土地上流淌出的新故事。
4: 是的，再次感谢三位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您在副中心感受千年运河的时代脉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

0: 温馨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

像是这个盛夏呀、酷暑啊这样的形容词，我觉得形容这个夏天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基本上在外面走几步就是一身汗。哎，但是您如果顺着北京城区一直往西北走，走到哪儿呢？过了居庸关，到了延庆，这个体感温度啊，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直接降了好几度。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暑期还没有打算好去哪儿，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您算是听对了。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说走就走的地方，不用提前做攻略，不用抢票，只要天气好，随时可以出发。今天呢，我们就带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去逛一逛。这个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呢，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世园公园。目前呢，世园公园正在办世园西夏夜活动，市集、音乐、露天电影、非遗手作、萤火虫。

0: 旅游，适合打卡，适合度假的地儿。那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它可真的是名声在外了，是吧？2019年的时候办世园会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票难求啊。对，而且在有票的情况之下，可能您在门口也得排几个小时才能进来。
1: 2019年从4月8号开幕，一直到我们10月中旬闭幕。
0: 嗯，
1: 我们整个世园会期间呢，我们这个世园会一共接待的是900多万人。
0: 嗯，900多万人，所以那个时候的盛况现在依然是历历在目，是吧？
1: 对
0: 啊。另外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北京市延庆区，它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啊，因为它往北再走一点儿，那就是张家口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咱们延庆区也是重要的一站，所以呢，我们给京津冀的朋友们推荐这种适合暑假、适合这个周末去玩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它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站啊。那今天呢，就请洪民领我们在这里面逛一逛。现在咱们世园也是推出了叫做世园西夏夜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吗？
1: 对，熟悉我们世园的听众朋友们大概了解啊，我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呢，其实它的面积非常大，
0: 嗯，
1: 它的占地面积呢是在503公顷。那么我们今年呢，根据庞大的面积哈，我们根据它的不同的功能化区、功能分区，
0: 嗯，
1: 然后针对不同的客群，我们也是开辟了4个片区，
0: 嗯，
1: 来满足不同的这个度假游客的需求。
0: 哪四个片区呢？
1: 第一个片区呢，我们叫做西夏剧场，
0: 嗯，
1: 也是我们这次世园西夏夜的一个核心厂区。西夏剧场啊，位于世园度假区2号门，一直到我们植物馆，
0: 嗯，
1: 这一个片区。这个片区呢，其实它的特点呢是面向全龄段的游客，
0: 嗯，
1: 既可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有美食市集，我们也有一些就亲子的游戏区，更多的我们也会有一些演出舞台效果，
0: 嗯，
1: 对，在这个暑期呢，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吃美食，
0: 嗯，
1: 然后呢，看看演出，看看球赛，
0: 是，
1: 对，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您说的这个剧场了，
1: 西夏剧场，
0: 我们也是从这儿开始带着大家看看我们世园在这个暑期都给大家准备了。

0: 微醺的应该就是喝酒的地方了吧？
1: 对，其实我们今年对这个美食这块有了一个很品质要求，
0: 嗯，
1: 比如说在您的左边，
0: 嗯，
1: 看我们有我们的海底捞品牌，
0: 哦，这是海底捞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它是一直会在从6月20号一直持续到8月份，一直在我们这个剧场常驻的，
0: 嗯
1: 嗯，
0: 嗯。哦，对，没错，这两边全都是好吃的。看
1: 对，除了好吃的之外呢，其实我们还为

0: 一个羽毛球训练基地。
1: 嗯，
0: 对，就是让更多的热爱运动的人能够有一个挥洒汗水的空间。
1: 嗯，哎，可是海淀外国语学校它应该在海淀嘛，那为什么会在延庆或者咱们世园去建一个或者说跟咱们合作一个匹克球馆呢？
0: 它是海淀外国语延庆世园校区，落在我们世园。
1: 这几年匹克球真的是特别的火，尤其是呢这个有很多的孩子喜欢打，因为它上手的难度说实话比较低。
0: 是的，
1: 这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
0: 对，它其实匹克球是羽毛球和网球的一个
1: 对
0: 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项目。
1: 反正我是觉得呀，就是网球、乒乓球、羽毛球，但凡您会打一个，这个匹克球拿着拍就能打，
0: 差不多。
1: 对。

0: 居民们肯定是非常喜欢来这儿逛啊。哎，如果要是比如说住到周围的这些这个居民们，他们来这儿是收费的吗？
1: 从6月20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在我们市水源西夏夜活动期间呢，我们每天5点以后，公园是免费向大众开放的。
0: 哦，太棒了！我就记得之前我来世园的时候，总是会看到，就是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总是看到有一些人在世园的周围去跳广场舞。
1: 对，
0: 啊，
1: 对。
0: 我觉得给我的印象，本来呢，这是一个这个世外桃源的感觉，但是呢，一到晚上你就感觉这儿其实也是特别接地气儿的，
1: 对，
0: 这儿的周围。
1: 其实就是周边老百姓
0: 对，
1: 有一个放松的场地，
0: 是，
1: 有一个聚集一起休闲的
0: 对，
1: 空间。
0: 所以周围的百姓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欢世园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可能进来是收费的，那他们就是在这个世园的周围去组织一些活动。那现在像您介绍的这个，我们暑期已经不收费了，那肯定过来进来的人肯定就更多了啊。那逛完了这个区域之后，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呢？
1: 我们下一个区域可以去追风球场。
0: 追风球场，
1: 对，
0: 咱走过去大概多长时间？
1: 听众朋友、游客朋友，如果来我们世园西夏夜，从我们的西夏剧场到我们的追风球场，可以有2个选择。
0: 啊，
1: 一个呢，可以从2号门步行至1号门，
0: 走过去。
1: 走过去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时间。
0: 啊，这个时间确实挺长的，但是这个在这儿运动，它体感比较好，是吧？
1: 对，
0: 那还有别的什么方式
1: 我
0: 吗？
1: 们也有那个摆渡车，
0: 哦，有摆渡车，
1: 对，公园有摆渡车，大家可以乘坐摆渡
0: 太
1: 车。
0: 好了，太方便了。那咱们就乘坐摆渡车，直接到追风球场去看一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动开展的非常丰富嘛。
1: 嗯，都有什么研学活动？
0: 对，比如说重点介绍的就是我们暑期会有一个足球托管营。
1: 托管营？
0: 对，我们会组织孩子们、哦、啊来我们这个场地上进行一个足球的训练。
1: 嗯，太好了，这就解决了孩子放假家长不放假的这么一个矛盾。
0: 对，而且同时呢让孩子就是远离手机，远离电子产品。
1: 是。
0: 能够在这个绿茵场上释放一下激情、嗯、然后出出汗。
1: 对。
0: 其实对孩子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1: 是。这个绿茵场啊，它不仅绿茵场是绿的，你放眼望去东南西北一圈全都是绿的。被树包围了可以说是。
0: 对。啊、其实我们这个球场呢不仅是体育活动备受大家的喜欢哈、嗯、包括一些企业团建。
1: 嗯。
0: 对。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大型的活动。都可以在这片场地上进行来开展、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研学活动呢？
0: 其实我们这几年世园国际旅度假区的研学工作确实做得挺扎实的。
1: 嗯
0: 嗯，比如说这个暑期呢，我们推出了很多的几大类的研学课程。
1: 哦，
0: 首先第一大类的是我们外出研学的，我们现在目前呢比较主推的，比如说包括我们带着孩子去粤港澳。
1: 我以为外出就是。世园周边去一下粤港澳啊，
0: 对，我们既把孩子送出去，也让外面的孩子来世园。
1: 哎、对，我们把孩子送到粤港澳，
0: 对，
1: 让粤港澳的孩子来到京津冀。
0: 对对对，这是外出的研学活动
1: 啊。
0: 是同时呢，我们依托公园里面的丰富的资源，我们也研发了很多自己的一些研学活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运动类项目，皮划艇啊，
1: 嗯，
0: 这种的，我们也开设了一些红色类的。因为我们公园也有一些红色的元素，
1: 嗯，
0: 我们现在有一些 VR 来体验重整长征路这个内容，还有一些我们依托我们公园目前的古生物研学基地开设了古生物的研学课程，总之呢，我们让孩子在这个暑假里头能够在公园里面玩，就是学到不同的知识，
1: 太棒了，嗯，所以您说的这些研学活动有的是。早晨送来晚上接走的，
0: 对，也有三天的五天的这种的。
1: 哦，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往这一放好几天那种，那他们住哪儿呢？
0: 就是紧挨着我们世园，我们打造了一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针对我们研学业态专门打造的一个，就是为青少年冬夏令营及吃住一体的这么一个空间。
1: 嗯，就是其实不仅可以覆盖周围的延庆的这些朋友们，
0: 对，
1: 也可以覆盖比如说北京城区的，然后包括张家口的，因为往北一点咱们就到张家口了。我觉得这个咱们延庆确实也是京津冀的这个桥头堡之一，并且呢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我们世园国际度假区这个体育文化旅游都很扎实，其实
0: 对
1: 啊。您说的这个各种运动相关的，我记得我之前来世园玩的时候，那时候带着孩子，但是那时候孩子还小，我看那时候有斯巴达的活动，现在还有没有了？
0: 我们跟斯巴达其实已经连续六年斯巴达落地在我们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了。
1: 嗯，
0: 那么这两年呢，我们和斯巴达这个品牌呢一起在公园打造了一个勇士部落这样一个长期性的一个运动基地。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呢。后续所有的斯巴达的活动在北京的基本上都可以来我们公园落地。
1: 这个斯巴达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0: 对。
1: 那具体是怎么玩的，您能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吗？
0: 我个人理解啊，斯巴达可能就是一个户外体能挑战赛。
1: 嗯，这是针对孩子的是吗？
0: 针对孩子也有，针对成人也有。
1: 我感觉就是这名听着就好像稍微有点那么挑战极限的那么个意思。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

0: 像非遗项目呢？
1: 花言堂的话，我们做的是一个绒花，它也是我们的一个非遗，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成品。
0: 哦，看到了，是毛茸茸的花，这看起来确实非常像真的。
1: 对，它这个是胸针，然后它有平的，然后也有这种毛茸茸的平，它这个呢都是蚕丝线做的。
0: 嗯。

0: 还有非常传统的
1: 县乡
0: 县乡啊。哦，对，因为我们这儿项目确实很多，所以可能每个就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宁香斋，接下来继续往下走，榫卯传习房。哦，这个榫卯传习房占地面积很大呀。现在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对咱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比如说像榫卯结构啊什么的，都很感兴趣。
1: 对，
0: 在墙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榫卯结构拆解下来之后还是比较复杂的啊，就是这么多小的零件放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平常能够看到的一个榫卯结构。
1: 然后这边就可以坐这种小汽车，它是可以动的、哦、这个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拿线锯把它锯出来，然后再去打磨。
0: 哦，线锯这个词儿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过了。对对对，我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但是我好像从来我都没用过，我就在电视上看到以前的那些匠人们用过。
1: 这个的话就是鲁班锁，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做。
0: 对，还有鲁班锁，
1: 然后也有这种
0: 木质的，这个叫弩是吧？
1: 对，弩。
0: 这小男孩应该特别喜欢。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移步到扎染。
0: 这刚才的这些榫卯，特别是手工做的这些木头的，像枪啊或者小马儿什么的，可能是小男孩比较喜欢的。那扎染可能就是属于小女孩比较喜欢的了。我们平时都会有非遗传承人在这儿去给游客们去讲解吗？
1: 对，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他会都会开不一样的工坊，然后不一样的项目、
0: 嗯、哦，是每周开不一样的工坊，不是？
1: 对，我们会固定的换。
0: 哦，那也就是常来常新是吧？每次来能体验不一样的。这个屋怎么感觉一进来好像湿度比较大呢？
1: 这个的话，这个是我们陶艺的一个工坊、
0: 嗯、
1: 但是这个工坊可以做两个，一个是画那个陶瓷的小马或者盘子、
0: 嗯、
1: 还有一个就可以体验我们的扎染、
0: 嗯、
1: 就可以染一个小方巾或者是一个斜挎包。
0: 哦，这些都是比较小巧的一些东西。
1: 对，然后咱这个的话它就是纯植物染的，它会比较健康。
0: 嗯，
1: 板蓝根发酵的。
0: 对，我刚想问是什么，是板蓝根是吗？
1: 对。
0: 那板蓝根发完酵之后是蓝色的？
1: 嗯，是绿色的。
0: 啊，是绿色的。
1: 对，但是
0: 那可是我们扎染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蓝色的呀。
1: 就是它经过氧化，然后它就会变成蓝色的。
0: 哦，这有两个大缸子。
1: 这是我们的缸。
0: 哦，这个里面就是板蓝根。为什么板蓝根冲剂冲出来是棕色的？
1: 我们这个是进行发酵了、
0: 哦、
1: 就是它的工序不一样。
0: 真是挺有意思的，也是开了眼了啊。
1: 对，然后我们这个炉子的话就在烧那些画好的小马。
0: 怪不得这个里面感觉比别的地方热，它还在烧着呢是吗？
1: 对，它现在已经在降温了，烧好了降温、
0: 哦、
1: 对，它现在看不到里面，看不到里面，因为温度500多度。现在
0: 500多度。
1: 对，现在
0: 对，赶快离它远点吧。
1: 这个就是我们烧好的，
0: 嗯，小马。
1: 对，然后这个是画的，就是其实

0: 叫做
1: 渭南营地。
0: 好的，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

0: 为了让他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繁衍，是这样。
1: 就是走到这个边上才发现的，这是一圈水是吗？
0: 对，是一个大的整个湖。然后我们穿过这个我们的湖心岛了之后呢，会看到我们市园的一个最高点，就是这个永宁阁。
1: 哦，
0: 然后晚上看它的话呢，永宁阁是有灯亮的，就是景色特别好。
1: 嗯，我们现在走到这个桥上了，然后走到桥上细往下看的话，你发现有的地方正在往上冒泡，那就是下面有鱼，并且
0: 是
1: 有大鱼了，是吧？
0: 对，是
1: 啊。对，
0: 就是下过雨之后，就是含氧量比较高了，鱼的活跃度会更高一些。
1: 哦，
0: 嗯，
1: 那平时我们会去喂这些鱼吗？
0: 不会。
1: 那就是很喜欢上口。
0: 就对，就是纯靠大家来过来玩就钓鱼钓着。
1: 那岂不是说在这儿钓鱼就非常的有成就感？
0: 对，会这个成就感应该是拉满吧。
1: 而且各种各样的鱼，平时也不给他们喂食。
0: 对。然后我们钓的这个钓法也挺多，
1: 就是
0: 小雾钓、路亚、台钓、飞蝇、天斩都可以玩。
1: 嗯
0: 嗯，
1: 我看一进来的时候，那儿还有这个烤肉的架子。
0: 就是我们可以烧烤。
1: 那岂不是可以这边把鱼钓上来，那边就处理了，直接就给做了？
0: 目前我们这个加工项还没有开放。
1: 哦，
0: 嗯，因为我们还是提倡就是钓货放流，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
1: 对对对对，

0: 湖里面的小鱼苗啊。
1: 对对对，
0: 那可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什么种类都有，是吧？30多种。
1: 这里边应该没有30多种。
0: 但是就是可能30多种里面的每一个都可能在这里面。
1: 对，有可能。然后这个水草也都是我们自己养的。
0: 哦。
1: 这里边有两个鱼比较大，是蓬皮，它变色之后会更好看。现在能看到它有一些变色。
0: 哦，我觉得这个生态鱼缸它可能比平常我们看到很多可能更好看的生态鱼缸会更有意义一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
1: 湖里自己的鱼。
0: 湖里自己的鱼，甚至你可以说是这个龟河里面自己的鱼。
1: 对对对，龟河，对。
0: 对啊，
1: 嗯，
0: 我们在这儿可以一天天的看它们这个茁壮成长。如果它们长大了会放到湖里吗？
1: 对，会放回去。
0: 虽然这个餐厅不大，然后但是里面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1: 嗯，就是您现在在喝的这杯饮料，嗯，您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点吗？
0: 就是挺清香的吧，我觉得里面黄瓜还有这薄荷还有柠檬，
1: 嗯，对，
0: 嗯，
1: 然后里边的薄荷叶，
0: 嗯，
1: 我们自己种植的。
0: 嗯，
1: 那您关注一下您这个吸管。
0: 哎，这个吸管它是拿植物做的是吗？
1: 对，它是一个植物，就是我们湖边的芦苇做的。
0: 哦， 哦，
1: 就每天清晨我们去采这个芦苇，然后经过这个剥皮，用盐水这个消毒，
0: 嗯，
1: 然后再通心，才到了您手上这个芦苇吸管。
0: 我的天哪，这您不说我真是以为就是一个普通吸管呢，没想到，
1: 嗯，
0: 小小的吸管大有来头。
1: 是，
0: 嗯，
1: 是，这喝上去就有一股咱们淡淡的这个
0: 确实
1: 植物的清香。
0: 嗯，是是是，
1: 嗯，
0: 也是您用心了。好了，非常感谢康燕带我们在蔚蓝营地转的这么一圈，觉得这确实是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

0: 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都特别好，就是栗子。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北京人的心头好啊。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1: 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0: 没错。
1: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0: 哎，
1: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呀，它放不住。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0: 对，
1: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0: 对，
1: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0: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1: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0: 对，
1: 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0: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剥这个栗子仁儿了。
1: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剥了，对吧？
0: 对，
1: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0: 没错，
1: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0: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
1: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眼瞅这个承德的宽城县。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儿的后边是印着俩标志
0: 哦、
1: 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你就批准了宽城板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是有可查的。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人家印了俩标。
0: 是，
1: 咱们刚说完这宽城板栗这么好，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儿的东西，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0: 这个就挺神奇的，
1: 挺神奇的啊。您看啊，宽城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儿浓，这都是它的特点。您拿回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非常非常的饱满，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 啊，这个亮亮的
0: 啊，
1: 哎，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0: 嗯，
1: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儿，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0: 嗯
1: 啊，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儿。

0: 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嗯。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哎哎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嗯、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哎、一看就觉得好吃。
1: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0: 对，
1: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0: 嗯，
1: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0: 哎 对，
1: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
0: 嗯、
1: 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0: 嗯，
1: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着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

0: 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
1: 是
0: 吧？是，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痛。

0: 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1: 你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包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0: 我过去都是把它包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1: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儿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0: 哎，没错。
1: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0: 哎，
1: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

0: 杀菌因为有了这个四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
1: 嗯，
0: 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十二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一年半18个月。
1: 哎，
0: 所以说39袋到40袋也总共4斤的栗子，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自己刚包出来的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
0: 嗯，
1: 咱们出门遛个弯啦，
0: 嗯，
1: 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
0: 嗯，
1: 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嗯，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1: 哎，
0: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敞满礼盒，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
1: 嗯，
0: 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四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
1: 嗯，
0: 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昌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

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

0: 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1: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0: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1: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0: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1: 对
0: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1: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

列故事。这些故事里说的呀，是历史上那些金枝玉叶们的故事。哎，什么叫金枝玉叶呀？嗨，对了，就是那些皇家的皇子公主们。哎，在一般人看来啊，生于皇家

这燕太子丹啊，他又送到秦国当人质去了。啊，燕王喜这个爱好比较有特点啊，喜欢送儿子出国当人质。一个弱小国家的子民，他就算是太子，说白了他也是人质啊。秦国根本就没把这位太子丹当回事儿。太子丹不仅饱受欺凌啊，连食物这个供给都出现了问题。而且呢，秦国还破坏人质协定，一边把燕太子丹当人质，一边呢

0: 无论如何，秦国都要灭了我们。我们现在不能得罪秦国，但是苟延残喘一时，它又有什么用啊？所以，务必请老师想一个万全之策，使我们燕国不要亡国。
1: 太子太傅想了一会儿说：“
2: 您给我点时间，让我想一想。”
1: 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事儿了。秦国的将军樊於期为了躲避秦王的追杀，逃到了燕国。燕太子丹呀，收留了他。这樊於期是秦国的优秀将领，那嬴政为什么要追杀他呢？哎，这说来话长了。当年吕不韦把自己的一个爱妾献给了嬴异人，不久呢就生下了嬴政。这个天生疑神疑鬼的嬴政

就是荆轲。田光说他很靠谱啊。太子丹一听，赶紧就向田光先生要来了荆轲的联系方式啊。临走前呢，太子丹嘱咐田光先生千万不要把他们之间商量的事情给泄露出去啊。太子丹走后，田光先生找到了荆轲，希望他能够出山帮助太子丹，还让荆轲

执行暗杀计划时也可能会失败，所以他应该预见到如果失败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荆轲刺杀秦王失败，嬴政大怒，于第二年派大将王翦带兵去攻打燕国。积贫积弱的燕国哪儿抵挡得住大秦的铁骑呀？没几个月就把首都蓟给丢了。燕王喜和太子丹感到抵挡不住强大的秦军，于是就跑到了燕国统治稳固的地区辽东郡的首府襄平，那也就是今天的辽阳市。燕王喜一行来到了辽东，秦军仍在后边攻打，不肯停止进军。太子丹到了襄平之后就躲在了附近的盐水中暂避锋芒。这个时候啊，赵国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养足一年的精气神，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

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

0: 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

渐出，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

0: 说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但是啊，女生对这个猪蹄儿的做法要求非常高。
1: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猪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儿呢？就是因为酱香和肉香的融合，它咸甜适度，口感是丰富多样，你很难想象出其他的有什么比它的口感更加丰富的。比如说，咱们吃这猪蹄儿啊，你看又富含着皮上边的胶原蛋白，
0: 哎，
1: 软糯有弹性，咬下去以后呢，黏糯可口，然后里边挨着骨头的地儿还都是贴骨肉，
0: 哎，
1: 跟肘子似的，是吧？这个贴骨肉也是非常软烂，而且不失嚼劲，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还有一个就是它又有软糯的皮，又有这烂乎的贴骨肉，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它那筋儿，软软的，黏黏的，有点筋道的这个口感。您就想啊，吃其他的部位可没有这么丰富，所以说这猪蹄儿特别特别讲究什么做法和火候到不到位。
0: 是的，但是这猪蹄儿现在是越卖越贵，您上这熟食

0: 买回去这猪蹄儿，就会发现什么？我们给大家保，每个都是完整。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就是中间劈一刀，因为这猪蹄儿它大呀，
1: 对，
0: 一个都得一斤多。
1: 是，啊、
0: 它这个是呢，每个皮瓣给您封一个密封袋。
1: 嗯，但中间没有碎的啊。您说拿回去一看，烂乎乎的，会不会这种情况啊？哎，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它是整的啊。这个是您看去超市里边买呀，或者说去这个一些网上的店铺订啊，它都要求什么呀？够分量。
1: 哎，
0: 但是这够分量呢，里边可能它给您剁点小碎块放里边。
1: 嗯，
0: 咱们这不是，咱们这个是没有碎的啊，不够斤两的给您添点的很常见，但是在咱们北广这儿是没有的，每袋就是整半个，没有弄虚作假的。所以说您回去啃，哎，一个过瘾，另外一个皮肥的。瘦的筋儿都有啊，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另外今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我让您相比于市面上的这个其他的价格，那真是便宜。
1: 是的，我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啊。你看主品是10包，这个每包是390克啊，接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然后给到您呢有一个赠品，是多加赠您2包，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12包这个猪蹄儿啊，瑞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这个我估计着咱要去熟食店或者是大超市啊，150克都要卖到30块钱左右了。咱这个猪蹄儿是一包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这个价格
0: 半个，
1: 哎，对，就得将近40-50块钱一个了啊。
0: 哎，
1: 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包299块钱，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哎，和小8两的猪蹄儿，
1: 嗯，
0: 您想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咱买生的价儿可能都便宜，
1: 还省出去了这一大块的时间呀。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北广还是有优势的。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
1: 嗯，
0: 外边可能要400来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299带走12包，每包是将近8两，390克的猪蹄儿。
1: 是的，
0: 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啊，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一个是保质期是8个月，
1: 哎，
0: 另外咱们北广现在全新升级的是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的快递，
1: 嗯，
0: 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拿到手以后就不新鲜了。

0: 而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它就是不那么咸。
1: 是的，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为了卤进去味道特别咸的猪蹄儿。
0: 嗯，
1: 它这个猪蹄儿呢，就是咸淡把握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呢不过分的浓烈，也不说寡淡无味。
0: 嗯，
1: 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它新鲜，你那个咸淡味儿比较适中，能够凸显出这个猪蹄儿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哈。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辉能牧场这个品牌呢酱煮猪蹄儿啊。
1: 嗯，
0: 一个是多少呢？一共是12包主品价。
1: 哎，是的，那今天主品加赠品12包啊，每包是390克，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和小八两的一个重量了啊，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个比咱们买生的或者去超市里面买制作好的价格都要更实惠和便宜啊。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12个，买回去以后它保质8个月的时间，您也不用担心说吃完坏了。
1: 嗯，
0: 而且都给您发的是新鲜批次的。另外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就是自己家的牧场，自己的加工厂哈，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这个猪蹄儿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新鲜程度的变化，吃的就是香。咱们这个酱卤猪蹄儿，它的颜色是正经的酱色卤出来的，
1: 没错，
0: 啊，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动力的。
1: 是的，
0: 另外它还是3无好猪蹄儿。
1: 没错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包给到。

0: 然后大家对于这个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哈，很多用户都尝试这个山药粉，可以说选择铁棍山药粉的用户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1: 哎，在咱们的平台上买过山药粉类的产品，少说大几十万也是有的。

做这个淮山粉特别特别认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整个的这块地和地上种的这个淮山呀都是自家的，所以说呢他们能保证5年轮耕，也就是说这一块地种完了这个山药以后，

0: 那么换算成市场价是1014块钱、
1: 嗯、
0: 这个如果您平常在其他的渠道买，或者说您在线下买的话，它这78块钱一盒真的不算便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299块钱和之前的咱们卖过的吉心堂的淮山粉是没有价格上的差别的、
1: 嗯、
0: 但是同时您记住了，今天2024年给大家做了富硒的卤土铁棍淮山粉的升级，价格依旧是要保持不变，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很多的老客户第一次接触北广购物，接触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从淮山粉的这样的产品而来。
1: 是
0: 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这样的商品好，是因为什么呢？拿到手以后它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原料用的特别特别的扎实，咱们喝下去真正的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感受到咱们自己身体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才是让很多我们老客户在频繁的复购淮山粉，在频繁的找到北广生活时间，在频繁的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品牌下再继续买东西的原因，也是很多我们的新客户尝试通过电话购物的这样的形式来买这个淮山粉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您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个真的算是我们这个平台上的老品牌，更何况它在2024年做了一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全新升级，它里边的硒含量给大家提高了，同时在制作的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棍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那么这样的山药给大家做成粉，您想想里边的这样的营养元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非常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我们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组合，而且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呢是8盒啊、嗯、这个卤土铁棍山药粉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
0: 嗯、
1: 赠品呢今天额外再赠给您5盒这个富硒的卤土铁棍山药粉，总共是13盒，也就130袋哈、
0: 嗯、
1: 那这个市场售价刚李红也提到了，每盒就要78元了，总共就要1000多块钱了。
0: 哎，今天呢我们依旧是299块钱，
1: 没错，
0: 给大家做了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升级，但是它的价格依旧保持不变，299块钱。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嗯、这款这个山药粉它不光是含硒，每一千克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跟您聊聊生活当中啊，经常能用得着的真正的好茶。
1: 你说好茶呀，好茶能让咱精神精神呀，对吧？喝一口好茶。但什么叫好茶？对于北京人来说，好茶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得喝好的茉莉花茶。
0: 好的茉莉花茶。但是您说，北京人爱喝这个茉莉花茶。
1: 哎，真的，
0: 全国这好的茉莉花茶，
1: 反正都往北京送。哎，
0: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
1: 哎，
0: 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1: 哎，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南地北十大名茶哪儿都有，但是您说好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往广西瞧呢？
0: 对，
1: 现在的茉莉花好的地儿出在哪儿？咱们中国有一叫茉莉花之乡的地方，那就是广西的横县。
0: 广西横县，
1: 所以那儿有好花，那儿有好茶青。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吧。你要说喝好茉莉花茶，第一选就得选好花吧？
0: 对，
1: 对吧？哪儿的花好？是茶等花啊。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0: 对，有什么大的，观赏的，
1: 对，
0: 看着也挺好的。
1: 是的，
0: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1: 对，
0: 但是您要说印茶，
1: 哎，
0: 要说熏茶，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儿。
1: 单瓣的、小朵的、单筒的，这是出香气的。有的是观赏的，有的是出精油的，这是出香。

0: 百到一千、一千二的都有，对不对？那今天299，
1: 299块钱多少？
0: 到300块钱，不是一斤，也不是二斤，是3斤6大罐，每一罐都是半斤装，您自己算算值不值？不到100块钱盒子，您可以拿走一斤特级茉莉。
1: 真的是今儿这个价格只在北广生活时间，而且只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
0: 对，
1: 如果您想有这个好茶喝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解锁

城通车，彻底结束附近群众依靠轮渡过江的历史。本市方面，近日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可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门票预约业务。近日北京迎来一年中最佳的赏荷时节，花开北京2026北京荷花文化活动暨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已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启幕，全市13大荷花展区联动，将集中展出荷花品种近400个。昨天入伏，今年的中伏时长为20天，三伏天共计40天，又属于超长三伏，广大市民需要做好长时间防暑降温。

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近日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新规针对性破解了这一群体维权难、工伤保障缺位、救济途径不足等痛点，既以刚性规则守护银发族合法劳动权益，也为用人单位规范用工提供了指引。老年之友邀请专业律师为您分析银发族就业权益如何兜底保障。赵恒，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硕士，专注于劳动法、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和合同纠纷。截至2026年1月14号，办理案件数量为769件，其中民事案件330件，仲裁案件154件。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今天呢，我们和您聊聊银发族就业权益如何兜底保障，邀请到的嘉宾是赵恒律师。

0: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实行了啊，实行了没几天，但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所以呢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大家哈拆解一下这个新规的具体的内容，然后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它究竟给我们老年朋友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也想请您首先跟大家来讲讲哈，就是这部新规它最核心的一个内容是什么，能让我们大家哎没有读懂或者说可能不用读这个新规就知道这个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嗯，好的，主持人。这部新规呢最核心的变化在于这个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呢与劳动关系解绑，在其中一个最直观的改变是工伤呢实现了强制参保。
0: 嗯，
1: 这是这个如果是我们不听这个广播，不去读这个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直接来这个以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0: 嗯，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有用哈，这个可能是我们平时用不着的时候没觉得，但是如果一旦遇到相关类似的事情的话会发现这个暂行规定确实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先聊句题外话哈，赵律师，您如果以后到了退休年龄了，您会继续工作还是会就是选择退休？
1: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们这个律师行业和其他行业还不太一样。我们单位呢好多老律师，我认识的年龄最大律师呢可能已经是将近80岁、还在这个岗位继续工作。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讲的话，只要我这个身体条件还能继续从事这个行业，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继续提供工作的。
0: 对，这个职业还是随着岁月的积累、时间的积累和工作经历的这种积累，它是非常有厚度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一些网友朋友们也发来了微信，纷纷的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说了我们的这位7758的朋友，他就会说了，他说我会继续工作直到身体状况无法工作为止，那么退休之后真闲不下来，觉得不太习惯，闲不住，要

0: 工伤九级。工伤九级是一个什么概念？
1: 工伤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根据这个工伤呢，首先我这个有一个误区需要澄清一下，这个工伤呢不是看的是当时的受伤程度，而是看的是你的伤势恢复之后对今后工作生活的一个影响。咱们的工伤呢分为十个等级，一级呢是最重的，十级是最轻的。
0: 也
1: 就是说它这个工伤九级的话，它再用我们那个法律术语的话，就是说它可能是部分的这个行动或者说工作的这个能力受限，但是它呢在法律上还是具备一个劳动能力，但是这么一个状态。
0: 然后呢当时定了工伤九级了，他可能呢就跟公司进行一些这个要求哈，提了一些要求，公司呢就觉得你这个好像不太符合我们的这个赔偿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补偿吧。

0: 劳动关系解绑的这个问题，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比如说像这个与劳动关系解绑，这个对我们的老年人在就业的话，它意味着是什么呢？
1: 嗯，好的，刚才那个小丹提到的说与劳动关系解绑，
0: 嗯，
1: 这个说起的这个解绑的话，其实还是咱们回到刚才话题上，在原来的时候

0: 能适应这么一个状态
1: 啊，对，包括这个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0: 嗯、
1: 我们整个人的机能它也是这样的哈，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工作、嗯、刚才那位朋友说了，他又有经济的收入，同时又有社交，还可以锻炼各方身体的这个大脑啊等等，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当然这个也是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哈。
0: 对，是的。
1: 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从这个大的方面哈分析了一下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可能确实是对我们银发者就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个新规的几大核心权益拆解一下，请赵律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工伤的问题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详细的来说说工伤好不好、
0: 嗯、
1: 以前说到工伤跟我们老年人没关系了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不享受这个工伤的所有的保护了、
0: 嗯、
1: 但现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工伤跟我有非常大的关系。嗯，那么我也想问您一下哈，就是在咱们新规的第15条当中呢有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这个规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以后我们退休了之后再工作的话，就不用担心没人管了？
0: 是的。刚才那个小丹提问的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咱们好多这个老年朋友关心的问题。
1: 嗯、
0: 是根据这个新规的规定，这个工伤缴纳工伤保险是咱们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或者说一个强制的义务。
1: 嗯，
0: 只要是咱们的用人单位呢聘用

0: 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

0: 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工商申报，那都走一个正常的法律途径，
1: 嗯，
0: 就不会有这相应的一个新闻报道，因为它就变成一个常态化了。
1: 是的，没错，所以以后大家就更有底气了，我们银发族就业就更有底气了。那么咱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新规的另外的一个核心权益吧，哈，我暂且把它定为核心权益，就是在新规的第十一条规定，超龄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那么以前呢，有些企业会说哎呀，这个返聘也好，或者说这个退休之后呢再回来工作也好，这个不适用劳动法，所以呢就可能给超龄的员工开一个不太那么高的工资。嗯，那么这个规定出来之后，是不是这些做法就不太合适了？
0: 是的，小丹，这个情况的话，其实在之前的话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据我所知，像有些一些地方的一些企业还是很喜欢来招用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这种员工。
1: 嗯，
0: 在当时的这个法律环境下，那可能说我雇一个这个没有退休年龄的，我一个月可能要最少要开2000块钱的工资。
1: 嗯，
0: 但如果说我要招聘一个已经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那可能我从附近村里找一些人说，年轻人一个月给2000，招一个这个已经可能说60多岁老人，我一个月呢只给700-800。
1: 嗯，
0: 那可能好多村里老人呢，甚至还愿意踊跃报名，
1: 嗯，
0: 还觉得说，我可能在家闲着是闲着，
1: 嗯，
0: 那我还不如一个月能挣个700-800。
1: 对，
0: 那当时呢，因为这个
1: 双方好像都没有什么，都没觉得是什么问题。
0: 是因为当时环境下确实，
1: 嗯，
0: 就是因为就是个劳务关系嘛，劳务关系就是在法律上就是是一个就是民事关系嘛，就是双方呢是对立的，
1: 嗯，
0: 只要是双方都同意，
1: 嗯，
0: 那无论是700、800还是900，双方同意是可以的。但是在劳动法和普通的咱们这种民事法律规范一个不同点在于，咱们劳动法，
1: 嗯，
0: 有些强制性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就是咱们劳动法一个强制性，这个一个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咱们北京市，比如说每年呢都会一个最低工资，每年都会发一个最低工资线。
1: 嗯，
0: 如果企业给员工发放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线，那企业就是违法，员工呢可以去咱们这个人社部门，
1: 嗯，
0: 这个相关去投诉举报。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不同酬的问题了哈。
0: 嗯，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核心点，当然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很多在职工作的朋友来说他比较关心，老年朋友应该也比较关心，就是休息休假的问题。那么新规的第九条说啊，对于超龄劳动者一般不安排加班，如果安排了加班的话，要按劳动法给加班费。那么也想问一下您哈，就是这个一般不安排，从法律上来说怎么样的去理解呢？
0: 是这样，小丹，这个一般不安排加班的话，确实这个一般怎么去界定，到现在的话，因为这个新规咱们刚实施嘛，
1: 对，
0: 确实还没有相关配套的一个这个无论是要咱们一个解释或者一个配套政策来。但是呢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一个劳动法一个基本原则，咱们看一下，回顾一下劳动法。劳动法对于加班是这么规定的，说是用人单位呢，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这个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也就是说大家看一个前提条件是，如果是加班的话，需要和工会以及劳动者协商确定。你说劳动者呢是可以拒绝用人单位这种强制加班要求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的话，咱们回到说什么叫做一般，那另外这个劳动法呢其实还规定一个些法律上一些加班不受限制的，就是加班时间不受限制的，它主要是一些自然灾害啦、事故，这个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这种紧急情况，还有一些因为这个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了、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公共利益，需要及时抢修的，也就是说如果危害到一些财产安全或
1: 确定合适岗位进行所谓的
0: 咱们这个回点，就劳动法它规范一种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你作为一个员工呢应该是服从单位的一个管理，所以这一块的话说究竟是不是合适的话，主要还是用人单位来去判断。咱们这时候呢其实

0: 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如果入企业工龄，他有一个医疗期，这个员工呢回到单位，这个单位呢就可以根据这个员工的身体情况呢，是其实和刚才这也是用人单位一个自主管理一个范围之内的。
1: 嗯，明白了。
2: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近日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新规针对性破解了这一群体维权难、工伤保障缺位、救济途径不足等痛点，既以刚性规则守护银发族合法劳动权益，也为用人单位规范用工提供了指引。老年之友邀请专业律师为您分析银发族就业权益如何兜底保障。
1: 那么赵律师，咱们接下来呢就跟我们老年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不希望但是呢如果遇到了一定要去关注的事情，就是权益受损怎么办。因为他的整个的这个暂行规定其实是为了保护保障我们的那么如果说没有事儿那最好了，那有事儿我们就得把这个暂行规定给拿出来，然后呢选择适合我们的条款对自己进行维权。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说维权的这种实操的建议哈。那么咱们先来说一说劳动仲裁前置，就是这个新规的第十九条规定，因为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发生争议，要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处理。这个是什么意思？您也给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好的，小丹，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咱们目前

0: 例子，那个像这个劳动合同到期了，
1: 嗯，
0: 那可能用人单位就不再和咱们这个老年朋友续签这个合同了，
1: 嗯，
0: 这时候呢，可能双方就这个补偿或者一个违约发生争议，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不是在咱们这个四种呢说劳动仲裁的一个处理一个范围，
1: 嗯，
0: 就是它进行一个区分，就是两种维权途径，
1: 嗯，
0: 这四种呢是劳动仲裁，除了这四种之外呢，咱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民事诉讼的程序，
1: 嗯， 嗯，明白。那么这个呢，也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哈，所以您在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就像刚才赵律师说的，您是选择仲裁还是诉讼，心里呢大概能有一个这个大概的了解。那么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担心，就是这个仲裁它比较复杂，时间比较长，那么如果有这种担心的话，有解决的办法吗？能简化吗？
0: 是的，是这样的，小丹，这个确实是不光是咱们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咱们那个普通员工可能都会有疑惑，说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在这个针对这种劳动案件专门设一个劳动仲裁程序，
1: 对，
0: 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些浪费司法资源，其实是这样的，咱们其实要

0: 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的。
1: 是的。
0: 啊，那么而且这个时间啊，方方面面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1: 是的。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劳动监察投诉的这个情况哈，就是说如果单位不给加班费啊，工低工资低于最低标准啊，拖欠工资啊，这个新规当中就提到了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可是呢，就是刚才您说的时候，我觉得

0: 钱，而且呢我们之前呢去这个朝阳龙这个仲裁代理案的时候也在大厅里见过这样表格呢，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只要是明确一下这个咱们这个个人的诉求，用人单位名称是哪一个，例如拖欠的是什么时间，例如拖欠咱们2026年1月到2月的工资，例如拖欠了是多少钱，5000块钱，把拖欠的时间拖欠的金额，用人单位的名称，然后简单的把事实这个写清楚了，下一步呢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呢会安排专职的处理人员去找用人单位核实，说你们单位是不是有张三这个员工，然后他是不是实际在你们工作，你这个拖欠工资是不是属实，劳动监察大队呢也会责令用人单位呢提供职工的花名册，也就是这种这个劳动这个职工花名册这个台账，然后呢还提供相关的银行流水，调查一下是不是真正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如果存在拖欠的事实，劳动监察大队呢会出具一个函件，指令用人单位在这个限定时间之内向这种职工来发放这种拖欠的工资，像这种程序的相比劳动仲裁还要去法院起诉可能要简便的多，
1: 简便快很多，
0: 是的，
1: 是的，所以给大家一定要提示一下，这是很好用的，只不过刚才呢赵律师也提醒大家了，一定要注意您这个企业不是工作地点是哪里，而是它是在哪里注册的，是吧，这个很重要。
0: 这个小老师是这样的，我补充一下，就咱们刚才讲的是多数情况下，用人单位注册地
1: 就是
0: 和经营和他劳动者履行地是一样的。但是刚才小老师其实提了问题特别的好。如果说这个劳动者他工作的地方，他假设他单位注册在北京市朝阳区，但是他实际上上班呢是在东城区，那这个时候应该去哪儿？
1: 是啊，
0: 他可以是直接去咱们。

0: 直观的。假设这个手机聊天记录，咱们好多老年朋友可能是假设用个手机，哎，这个时候呢，内存满了，我需要
1: 删了
0: 哦，对呀、啊，
1: 或者把它导出去，存在别的地方了。
0: 是，如果把它删了，或者把它导出去，那这个时候呢，在法律上可能是，如果是我是单位的律师，我可能会提一个要求，我说你的聊天记录在哪儿？我需要看一下。你这个时候。

0: 劳动者还是单位想不想，而是必须的问题。而且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在这个强制之后呢，对咱们这个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呢，其实双方
1: 都是一个
0: 都是受益的。
1: 对对对，您说的太好了，所以这个不用担心，您都不用提哈，企业就是义不容辞的，必须要给您投保。另外还有朋友说了，刚才我们不说吗，这个五险一金他们以前呢都是要同时交的，没有拆开的，那现在老年人退休了，那我又工作了，像养老啊医疗保险啊还能接着交吗？
0: 是这样的，小丹，这个根据这个咱们现在新规呢，养老医疗呢可以是这个咱们劳动者和单位去协商继续缴纳。
1: 嗯，
0: 这个提到这个话题呢，我想起我去年带了一个案件。
1: 嗯，
0: 因为这个当时呢，这个劳动者呢在北京呢，因为他是在女职工40岁之后在北京参保，只能在社保上建立一个临时账户，就是因为在他的退休年龄的时候，他那社保呢缴费年限不足，他这样的话他只能是回老家退休。
1: 嗯，
0: 但如果说放在咱们的现在新规之后，他可以在北京呢继续缴纳保险直到他退休。
1: 嗯，
0: 这其实这一块的话，其实对咱们这种老年朋友的话确实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规定。
1: 嗯，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是有更多的选择了，对吧？
0: 是的。
1: 嗯，可以跟企业协商，如果不够年限的话，我可以接着由企业帮我来缴纳，我自己缴纳一部分，非常的好，有更大的余地了。哎呀，今天跟我们大家聊了这么多的内容，我觉得我们需要用一定的时间消化一下，但是呢这些信息非常的有用，所以呢我们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还剩下两三分钟的时间，也想最后呢请赵律师跟我们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新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它给我们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可以从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0: 通过咱们这个新规的话，其实最主要的体现于咱目前的法律对于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个关心和一个保护，因为这个在咱们这个国家目前呢逐步进入一个老龄社会，咱们的超龄劳动者呢会越来越多。当然说这个超龄劳动者呢也是咱们这个新规新用的词
1: 啊，超龄劳动者。
0: 对，之前的话咱们其实回来话题一直说这个纠结说只要到了退休年龄，咱们的自保部门啊一直去用这个年龄硬生生的去区分一下你到底是劳动者还是不是劳动者。那咱们现在其实进行模糊处理，
1: 嗯，
0: 只要是说你和单位实际上提供服务建立一个劳动关系，你就受法律一个保护。
1: 嗯，
0: 当然了这种法律的保护呢是一个有限的一个保护，因为毕竟这个咱们这个超龄劳动者呢和咱们那个没有这个达到退休年龄劳动者呢还稍微有所区别，可能一个简单区别，咱们举个例子，像这个带薪年休假，
1: 嗯，
0: 那可能说咱们这种超龄劳动者目前法律规定呢没有强制规定，但是像其他假期，像咱们这个目前的这个
1: 法定的节假日，
0: 对，法定节假日呢都是来可以正常休息休假的。
1: 是，
0: 除了这个咱们说有限的这个，一个是说咱们这种这个年休假目前的法律呢还没有纳入一个范围，当然随着咱们今后呢可能这个发展也有可能进一步纳入，咱们现在是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那就是体现国家一个大的方向对咱们一个老年劳动者的一个关心和保护。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注意一个词叫这个暂行规定。
1: 嗯，
0: 那这个说咱们呢是一个逐步摸索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发现问题说保护力度不够，那咱们例如咱们刚才提到一个带薪年休假，那如果说在实行几年之后咱们这老年朋友觉得也可以适用这个规定，那可能说在修订这个政治的规定的时候也可能会纳入一个保护的范围之内。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5360。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

新季。眼下呢，正值七月，恰逢初伏的第二天，盛夏的氛围感是越来越浓了。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管是北京、天津还是河北全域，天气也越来越热了。白天呢，多多少少有些闷，不少市民朋友就在琢磨周末找个凉快舒服的地方休闲避暑，放松散心。如果说您想要短途出行，不想高速堵车，想要清水避暑，不想人挤人，想要休闲放松，不想花费高昂，在这里呢，主播推荐大家不用开车远行，不用奔赴深山，就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一座天然消暑。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
2: 首先来湿地公园， 首先来湿地公园是不需要预约的，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我们会在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家来之前可以关注一下，我每天都驻守园区，见证湿地的四季变化，眼下园区芦苇繁茂，和风拂面，湖面开阔，依托超大水域的面积天然降温，整体的体感是比较舒适的。 很多人觉得三伏天出门游玩酷热难耐，但是来到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迎面就是湖面凉风，算是京西北家门口自带恒温空调的避暑宝地。而且来到咱们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游玩是不需要门票的，性价比拉满。今天我将全程站在游客的视角，从游园观光

0: 期待了啊，今天我们就放缓节奏，细致讲解，方便听众呢逐条收听留存出行攻略，来全方位拆解我们的园内游览、休闲娱乐、消暑打卡、研学体验等内容，摸清这入园怎么逛、怎么玩、怎么省心避暑。首先我替所有的听众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1: 那在盛夏时节游客最关心的就是体感温度，那现在湿地公园整体气温游玩舒适度是怎样的呢？那我就拿实测的数据来和大家直白讲解，最有说服力了。近期啊，正午京津冀城区的普遍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体感啊是比较闷热憋闷的。那在怀来县城区呢，气温基本都在30摄氏度以下，而在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

0: 高达85%，大面积的原生芦苇、乔木，水生绿植层层遮阳，树荫、芦荡、湖面三重降温，只要避开正午烈日直晒，园区全程可以说是凉风习习，完全没有城区的闷热感的。 而且啊，相比于山间的避暑景区，湿地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潮湿、不闷汗。山间密林阴凉，但是湿气重，老人小孩容易感觉到体感不适。但是咱们湖畔的凉风是通透的，干爽清凉，不管是老年人康养散步、亲子家庭出游，还是年轻人拍照打卡，适配度都拉满。再加上七月啊，正值湿地植被的生长旺盛期，水生繁花盛放，水鸟繁育活跃，也是全年游玩体验感最好、景致最饱满的黄金时刻。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之前也去过很多次咱们的湿地公园，最深的感受呢，就是别处盛夏是燥热，湿地盛夏是清凉，风吹过来呢，带着水汽，格外的通透。 但是很多外地游客、本地市民第一次入园，最容易踩坑了，漫无目的的闲逛，又累又晒。那亚年，你能不能给大家规划一条老少皆宜的游园动线呢？我们从头。

0: 沿途的风景，我们就一路直达到目的地湿地博物馆。那很多游客下意识会觉着展馆枯燥，逛起来没意思，其实剩下时节湿地博物馆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消暑站点了，进门呢瞬间就能褪去暑气。
1: 哎，没错，而且每次去咱们的湿地博物馆啊，都有不同的收获呢。嗯，是的，湿地博物馆啊，作为园内核心文旅研学点位，博物馆的景点占地面积是33,300平方米。 博物馆的设计理念以环形为概念，360度亲近自然，融于自然，寓意漂浮之环，设计定位为低排放、微影响和全循环。那说到这里呢，我还是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湿地博物馆这个建筑的。博物馆啊，采用了全循环的理念。 建筑采用钢结构，预制装配时从工厂制造到现场安装，直至拆除，实现了全寿命的周期的材料循环，而且呢也非常的环保，通过利用太阳能和空气能实现能源循环。不仅如此，雨水也会通过收集及中水的处理实现循环利用，对湿地生态系统实现零影响。哦，
2: 没想到咱们博物馆的这个建筑还有些说道呢。
0: 嗯，对的，最开始的规划修建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我们的核心初衷啊十分明确，首要的任务呢就是系统性的修复永定河上游受损的湿地生态，有效削减沿岸的农业生活面源污染，筑牢水源涵养屏障，全力保障首都备用水源安全，守住京津冀水源协同底线。 与此同时呢，这项工程也是落实了京津冀首都两区的一个建设战略，推进跨

0: 环保、顺应自然、适配生态的建筑，也是全球绿色建筑领域呢极具权威性的一个奖项。除此之外呢，实地博物馆还获评了国内建筑最高绿色评级中国绿色三星级建筑，
1: 实现了国际、国内双重绿色认证。哦，原来是这样啊，一项国际大奖，一项国内最高绿色建筑认证，这两项重磅荣誉加持啊，足以看得见咱们建设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满满匠心了。那不光是外观设计退让自然，贴合山水肌理，咱们内里的建筑更是坚守低碳节能生态风光的一把钥匙，引导游客依托展馆， 沉浸式对话湿地，感知自然，读懂怀来湿地的生态故事，独有价值，厘清基金系水源协同背后的一个生态意义。我们希望游客啊，先在馆内读懂湿地，再走出场馆，走入湖畔实景，亲身去拥抱山水，亲近自然，最终发自内心的萌生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一个共识。
0: 湿地博物馆总展成面积是6400平方米，内部空间规划清晰规整，主体分为序厅、四大展厅等5个部分，同时配套了会客厅、自然教室、休闲书吧、纪念品等功能区，可以说是文旅、研学、便民功能一应俱全。
1: 除此之外呢，博物馆的屋顶打造了全景观光平台，登高远眺呢能够俯瞰整片芦荡湖景，视野开阔，也是很多游客容易忽略的宝藏打卡点位。哎，听着真不错啊，具体各个展馆的情况，亚宁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让我们也提前了解下湿地博物馆，增长一下见识，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哎，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呢，一进到湿地博物馆，就首先会看到一个大型的悬空环幕。大家可以在这里观看影片《大美怀来》，影片以一滴水为线索，通过水滴的不断演化，而引出生态水城、浦乡之城、英雄之城、文化之城4个篇章，形象生动地为大家展示了怀来县的地理形胜、文化特质、产业优势及城市精神。那在这个悬空环 环幕之下呢，是一个大型的艺术铜雕，这里啊主要展示了怀来县的地貌特征、水资源、交通、文旅资源。俯视全图呢，京张高铁贯穿东西，其沿线分布的怀来站、怀来县城、湿地博物馆、鸡鸣驿站分布其间，位置关系一目了然。
1: 哎，刚才说到这个环幕影片啊，视听结合，艺术铜雕呢也是直观立体的，一进门就用一上一下两组重磅展项抓住我们游客的眼球，设计的特别用心，也难怪这里是所有人进馆必停留的第一站呢。
0: 没错，沉浸式看完环幕影片，了解了怀来的基本情况，大家顺着指引往前走，就来到了展馆的第一展厅，这里也是整座展馆历史脉络的开端。展厅的主题是历史长河、生态屏障，整个展厅呢以永定河为历史线索，分别借助

0: 三万移民的付出，几十年水利工程的守护，再到现在全域湿地生态修复，每一步都承载着守护首都水源的责任，
1: 也让我们更加明白这片湿地存在的重大意义。是的，这段完整的河道变迁、水库建设以及生态修复的一个全过程，游客们走进湿地博物馆之后呢，通过墙面的图文展板、永定河全域的地貌沙盘，即使影像、影片等多种展成载体，都能收获更加直观立体的了解，一眼啊就能读懂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0: 那这么看来啊，湿地博物馆不单单是简单的观景打卡点，更是一本立体的怀来生态史书，那把从古至今这条河流的过往协同治水的历程全部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了，不管是咱们本地群众还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看完都能真切读懂这片湿地承载的责任与意义。
1: 您说的没错，那说到湿地呢，它一直有着地球之肾的美誉，想必大家也知道，光这个称呼啊，就能看出它在自然生态里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不过很多普通游客其实对湿地的概念一知半解，不知道湿地啊到底具备哪些作用。田宇啊，你对湿地有多少了解呢？
0: 哎，说实话，你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答不上来。平时总来湿地公园采风游玩，只知道这里咱们有水、有芦苇、有飞鸟。那但要细说湿地能起到什么样的生态作用，我还真说不透彻。正好借着今天的节目啊，雅年，你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好好来科普科普吧。
1: 没问题，就说咱们人体的肾脏核心功能啊，它就是过滤血液里的杂质，排出毒素，调节体内的一个水分。湿地当然也是一样的道理，大片的芦苇、水草、淤泥层组合在一起，就是大自然自带的一个巨型过滤器。
0: 嗯，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啊，那这么一对比，一下子就让人听懂了，等于整片的湿地就是永定河天然的净水系统。嗯，
1: 没错，湿地的功能啊，可不止这一项，它还在调蓄洪水、调节区域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呢，发挥着重要作用。就说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它是以人工库塘湿地为主的湿地保护区域。
0: 公园内除库塘湿地类型外呢，还包括了永久性河流湿地、泛洪平原湿地、水产养殖场等多种类型，多样的湿地类型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根据调查，目前公园内呢拥有了358种植物，陆生野生动物230种，其中鸟类啊就多达了198种。嗯，听完这一番讲解啊，我才算真正的明白了，湿地不只是大家眼里的观光景区， 区更是守护我们生活环境不可缺少的自然载体。那之前很多游客都只把这里当成避暑拍

0: 还有一种就是双人四人的休闲脚踏车，适合情侣一家三口或者结伴游玩的年轻人，自由度很高，想在哪儿停下拍照赏花都可以自己把控。不过啊，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正午烈日当头的时候不建议租，骑起来容易闷热还耗费体力，下午四点之后呢迎着晚风骑行，体验感呢就会好很多。
1: 当然咱们还有一个四人位六人位的一个电动观光车，这个游玩起来啊舒适度直接拉满。哎，这下就清晰了，追求省时省力选观光电瓶车，喜欢自由随性结伴游玩可以租脚踏车，想要静下心沉浸式感受湖野风光徒步路线就刚刚好。 三种方式呢各有特色，能适配不同的游客的游玩喜好。
0: 是的，你说的没错，不过在这里啊我还是要特意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近期雨水频繁，库区水位有所上涨，那么出于安全管护和生态保护的一个双重考虑，现阶段啊园区对外开放的核心游览区域主要是集中在了游客中心到湿地博物馆这一段，大家不用觉得范围小就很可惜，恰恰是这一条线路集中
1: 了咱们湿地公园最精华最有代表性的景致与配套。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水位变化也是咱们湖区需要动态调整开放区域的重要原因，那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那这一段路上沿途都能看到哪些特色风光呢？

0: 文旅融合的特色传递出去。
1: 说的太棒了，逛景、研学、遛娃，选购伴手礼，这一条龙安排的到位了。不过出门游玩，安全和文明肯定是第一位的。亚宁，咱们这片湿地公园临水又遍布野生植被，有没有游园禁忌和出行的注意事项呢？给准备前来游玩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0: 这个提醒特别的有必要。首先是水域安全方面，眼下库区水位上涨，沿线有很多的浅滩，淤泥区呢暗藏风险，大家千万不要私自翻越护栏靠近水边，更不能下水戏水，捕捞鱼虾，尤其是带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家孩子，避免发生意外。 其次啊，就是生态保护的一个相关要求。整片湿地呢，是野生鸟类、动植物的一个栖息地，禁止投喂野生水鸟，自带的零食、面包容易打乱鸟类的一个天然觅食习惯。同时啊，不采摘芦苇野

0: 素有十片信不用问的一个美誉，果肉细腻软糯，酸甜适中，核小肉厚。每年这个时候啊，正是最佳的一个采摘期，杏树呢都是露天种植，满园果香扑鼻，带孩子来呢既能体验采摘乐趣，还能了解本地特色的林果种植文化。 再说咱们当地的葡萄，华莱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一个美誉，周边采摘大棚离湿地公园的车程都很短，不用长途奔波。现在成熟的葡萄甜度高，果肉饱满，像阳光玫瑰、夏黑这些热门品种全都有，游客啊可以进到棚里亲手挑选，现摘现尝，鲜度呢肯定是市场上买不到的。
1: 那一边有香甜多汁的葡萄，一边有地道的十片黄杏，这两种时令鲜果一次全都能打卡了。对于爱吃水果的游客来说，那是吸引力十足了。而且这亲手采摘的乐趣啊，却是无可替代，大人孩子都能体验田园采摘的快乐。这下游玩路线直接闭环了，观湿地风光、 逛科普展馆、亲子游乐，选购非遗特产，品尝柴火狐仙，最后再来一场田园采摘，一站式体验怀来山水、美食与农产。这一趟短途旅游啊，内容是非常充实了。那如果想在这里住一晚，慢慢感受湖畔夜色，那雅宁住宿都有哪些靠谱的选择呢？
0: 住宿呢，其实是有很多的，适配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最有特色的当属湿地公园内的房车营地，房车就在游客中心附近，推开门啊就能沉浸式的亲近自然，特别适合情侣、亲子家庭小住。房车内部的配套也很齐全，独立的卫浴、空调、床铺、简易厨具，一应俱全，拎包就能入住。
1: 哎，那住房车啊也太有氛围感了，夜晚吹着风看着星空，想想都特别惬意。那除了特色的房车营地之外，还会有别的住宿类型吗？那当然有啦，追求实惠接地气的朋友可以选周边的农家民宿，大多紧挨着采摘园和农家乐，
0: 吃住一体，农鲜饭菜呢也能随时的安排，价格亲民，不少民宿还带有小院，能乘凉闲谈。如果偏爱配套完善、舒适度更高的，城区啊也有连锁酒店、商户宾馆，出行购物都便利，距离湿地公园啊也就十几分钟的一个车程。
1: 听你说了啊，感觉层次分得很清楚了。喜欢特色野趣的就选湖畔房车，追求经济实惠的人呢就可以住农家民宿。 那如果看中完善的配套，就选我们城区的酒店。这下吃住玩购宿全套攻略都给听众朋友们整理齐全了，一日游两日游都能直接照搬这份行程。京津冀周边短途游来怀来观听湿地公园的绝对不虚此行。
0: 太对了，而且怀来啊，不仅是中国葡萄之乡，还是中国葡萄酒之乡，是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香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的诞生地。距离湿地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就能抵达怀来桑干酒庄。 依托世界葡萄种植黄金纬度优势，盛夏万亩葡园枝繁叶茂，连片的绿荫连绵起伏，游客可以漫步葡萄长廊，藤蔓呢遮蔽烈日，绿意环绕，清凉舒适。参观恒温地下酒窖， 常年恒温16摄氏度，沉浸式的了解怀来酿酒文脉， 观摩橡木桶储酒工艺。除了桑干酒庄，怀来呢还有紫荆庄园、怀古庄园等，都是支持预约参观与品鉴的。如果是偏爱静谧古风体验的游客，可以驱车前往金明驿古城，避开正午高温，一早一晚游览呢体感是最佳的。
1: 古城内部600余年的青砖街巷、古树参天，院落阴凉通透，漫步明清驿道，打卡驿城署、文昌阁、古城墙，触摸塞外古意文脉，动静互补，丰富了游玩行程，实现了自然生态、人文古迹的一个双向联动。那咱们的文娱项目啊， 动静相宜，不管喜欢热闹松弛还是偏爱古韵清幽，都能适配他们的需求。那听完雅宁全程玩乐、研学打卡，到环湖特色美食、休闲文娱、观景旅居、特产采购，再到周边特别旅游，我们完整的覆盖了文旅7大维度，全方位解锁了观听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盛夏游玩全程。

0: 是南，其实对于怀来而言啊，官厅湿地从来不止一处旅游景区，它是守护京津水源的生态屏障，是滋养塞外故土的绿水青山，更是连通京津冀文旅往来的温情纽带。 如今生态向好，带动文旅兴业，绿水青山慢慢变成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旅福祉。盛夏伏天呢，不必奔赴远方，不必追逐人海，家门口的湖山清风足以治愈所有的燥热与疲惫了。
1: 对的，是这样的。驻守湖畔这几年啊，我日复一日的见证日出日落，炉枯炉融，见证了无数游客奔赴这片碧水，收获清凉与欢喜。盛夏清风正好，湖光山色相宜，蝉鸣婉转，和风送香。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也期待着京津冀各地游客怀来父老前来纳凉散心，揽一壶清风，度惬意盛夏，共享塞外山水诗意。
0: 哎，山水藏夏意，湖风润怀来。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一同梳理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吃喝玩乐游购娱全部的细节了。那非常感谢王亚宁全程细致讲解，倾情分享，
1: 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耐心收听。欢迎大家常来官厅湖畔，赴一场夏日山水之约。
0: 清风不负盛夏，湖水不负相逢。非常感谢各位听众陪伴收听，让我们下次再会。听众朋友们，再见。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3: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 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报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

0: 我们在新时期哈，我们儿童健康问题中哈，那么遇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近十年来啊发病率哈，那么明显上升的五类问题，其实有点啊，就是接近于我们的慢病哈，比如说儿童的肥胖哈，
1: 对
0: 吧？那么儿童的近视哈，还有对，还有脊柱侧弯啊，还有我们近些年特别受关注的心理行为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发病率明显的上升。所以说呢，针对这五类呢，就

0: 能够实现呢对这五类问题的、
1: 哦、
0: 那么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一个服务链条，
1: 对对对，
0: 那么推动呢医校协同卫体融合家校共育社会共治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
2: 对，
1: 您看刚才我们说到了体重、
0: 嗯、
1: 你也强调了哈、
0: 嗯、
1: 我们现在有很多超重的小朋友啊，
0: 对对对，
1: 可能这个家长老觉得我的孩子营养不够啊、
0: 嗯、
1: 我得让他多吃点啊，
0: 对，
1: 所以出现了孩子超重的情况，
0: 对，
1: 视力更不用说了，
0: 对，
1: 说到视力的问题呢、
0: 嗯、
1: 我们现在呀、啊、很多的小朋友喜欢看 iPad、
0: 嗯、
1: 喜欢拿着家长的手机点的、
0: 嗯、
1: 再有就是心理、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啊，对我们的一些孩子的要求比较高、
0: 嗯、
1: 啊，其实他们只是注重孩子的学习、
0: 嗯、
1: 没有太重视孩子的心理发展，
0: 对、
1: 啊、
0: 身心的全面健康，
1: 对，
0: 对，
1: 再有呢就是我们的骨骼和口腔哈、
0: 嗯、
1: 其实您看说到这个骨骼，我们经常呢会听到一些家长朋友在说哈、
0: 嗯、
1: 哎，我的孩子已经脊柱侧弯了、
0: 嗯、
1: 小小的年纪脊柱侧弯了、
0: 嗯、
1: 那么怎么办呢？如果这么小的年纪就发生了脊柱侧弯、
0: 嗯、
1: 那么长大之后一个是会影响他的

0: 怎么筛、怎么诊、怎么治、怎么管。
1: 对，就是其实呢，就像刚才您讲的哈，超重肥胖呢哈，那么上升趋势也非常的明显哈。
0: 对，
1: 咱们国家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肥胖率呢，都已经在10%以上
0: 啊，10%以上。
1: 最新的一些数据也可以达到11.多%。那么这些那数据的话呢，就显示其实也是我们啊，当前呢从儿童体格生长方面很重要的需要哈，就是控制的内容啊。那么肥胖呢，近10年呢很大的

0: 群体伙伴关系有着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说每天呢，如果说没有一个小时以上的运动哈，我们只是光吃不动，那么这孩子肯定就容易出现超重肥胖的问题。
1: 对，
0: 哎，
1: 您。

0: 统计数据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后哈，身后呢一岁之内呢，我们家长呢也会有一些想法，哎呀，
1: 对对对，
0: 一定要给他，哎呀，吃得胖胖的，哎，揣起来，对，哎呀，长得先像小偶节一样才好。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其实一岁之内哈，那么研究数据也表明，如果一岁之内的体重的快速增长，跟成年期的像您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代谢性疾病也有远期的关联，哎，所以说生命早期的这个就是过度的这个揣，其实不见得是好事情。
1: 没错。
0: 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婴儿时期和学龄前期，这个时候同样也要注意哈，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的营养，首先当然我们要保证生长发育，对吧？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的摄入哈，包括我们的其他营养啊，脂肪，还有我们的比如钙质等等。我们在保证这些同时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哈，我们饮食中油啊哈，那么一些高油高糖的，
1: 哎，
0: 那些蛋糕呀，哈，或者说是
1: 冰淇淋啊，
0: 含糖饮料啊，
1: 没错，
0: 对，
1: 都是小朋友特喜欢的，
0: 他很难抗拒，哎，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其实很重要点是什么呀？我们家长要以身作则，
1: 对，
0: 你不要天天在那里喝那些含糖饮料啊，你不要天天在。

0: 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是我们要合理均衡的营养，第二个要保障充足的科学的运动，第三个要减少久坐行为。
1: 哦，减少久坐行为。哎，
0: 对，然后我们两岁之内是不允许看电子产品的，但基本上咱家里很难杜绝，对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很多到我们门诊上来的孩子呢，他为什么说咱们这次要出台这个五戒呢？
1: 五戒
0: 他真的是多病。他往往五病里面有三病都有这个问题，
1: 又肥胖
0: 又
1: 近视，
0: 哎，又肥胖又近视啊，然后可能还有些孩子有脊柱的问题，或者他又合并有心理的问题，他的不利因素其实是什么？他是有相互重叠的，
1: 是的，
0: 哎，所以导致的问题就是往往是重叠，重叠的话，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是多病同房共管，
1: 对
0: 对，比如说我们一个良好的户外活动，既能锻炼体魄，
1: 没错，
0: 减少肥胖，脊柱侧弯，
1: 视力
0: 能够改善，
1: 对，
0: 心情也好，
1: 是的，
0: 哎，尤其是他户外活动跟。

0: 门诊上啊来进行相关的这个测查啊、
1: 哎、
0: 那么一算就算出来了。对对对，
1: 太好了。
0: 是。
1: 一年查一次，您觉得这个频次是过少了、还是过多了
0: 啊？这个呢就看不同的情况。你看咱们国家最对于这个五健里面、尤其是像体重也好、近视也好、脊柱侧弯等等这些、都提到了一年我们要至少查一次。
1: 啊，一年至少查一次。
0: 哎，至少查一次、你至少要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孩子的是不是有超重肥胖的问题，有脊柱侧弯的问题，视力的问题。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只是预防为主哈，关口前移我每年一次，但如果我们查出来就是孩子有问题，那就不是每年一次了，你就得来要管理起来，之后你得根据实际情况、
1: 这个、管特别重要。
0: 对，要管理起来你就得根据实际情况。所以说一般我们比如说体重管理，我们可能会让他说你三个月得来一趟啊，我们要看看你这个体重管理的情况怎么样、视力的话我觉得也得三个月半年的来复查一下，到底视力有没有恢复啊、或者说咱们得去看一看啊，算是啊是不是还可以再一个通过锻炼能够让它发展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也见过有比较严重的，那就真的需要骨科手术矫正了，就必须去骨科来做。
1: 没错、
0: 口腔牙齿就更是了、我们小孩那个满口的小龋齿，
1: 对
0: 你这个早期不弄，我们有些家长还有些误区，说哎呀，说乳牙会换的，恒牙再说，
1: 对等掉了再说，
0: 这个是绝对是误区。乳牙如果没弄好，恒牙也很难，真的很绝对会受到影响。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对。
1: 刚才咱们说到肥胖，王主任、我同事特别着急，他说这孩子这么胖，都140斤，怎么治啊？咱们您看，又得管

0: 动呢？他要不在家里看书，要不看 pad，要不然看手机哈。
1: 是是是，
0: 是不是近几年之内，王主任，我们的这个小眼镜近视散光的发病率比以前要高了很多的？
1: 我们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是52.7%，
0: 这么高。
1: 半的世界，到2030年，如果不控制，这个趋势将达到70%以上。
2: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小朋友到了大概是3、4岁、4、5岁的时候，可能都要戴上小眼镜。
1: 对，所以
0: 这太可怕了。
1: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趋势非常非常的，就像您说的，很可怕。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国家要果断出手，出这个政策，要一定要阻断这个进程。
0: 没错，
1: 哎，阻断这个进程。
0: 那从您这儿，我们一个真正的落地实施的单位哈，咱们怎么以什么为抓手？咱得把这些小眼镜捞回来的。
1: 对，我觉得一个呢，就是要解决这个存量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五件一站式门诊，一个是我们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来筛查的这些孩子，他是正常的啊，包括他的视力啊、远视储备等等是正常的。那我们就科普宣教嘛啊，像咱们刚刚说了很多，多户外呀，哎，多远眺啊，哎，注意少看电子产品啊，
0: 是的，
1: 而且是持续的看电子产品，
0: 对 对，
1: 近距离的少这些，少久坐，对吧？那么同时，如果他真的是已经有近视相关的这些，我们叫眼科要转到眼科去啊，眼科呢，让看看他是不是要佩戴一些相关的一些矫正的一些，不管是眼镜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方式也好，
0: 对，
1: 来，然后来尽量延缓或阻断它这个进程。
0: 是的。

0: 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这代呢，家长的话，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呢，我们成长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的能够体会到儿童的心理的细微的变化。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那代人其实国家还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吧？
1: 对，
0: 现在已经经济好了，那么孩子可能更需要一些别的多方面的需求，
1: 对对，
0: 哎，多维度的发展。所以说我们现在包括评价体系哈，所以说这些的话，其实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啊，整个社会的环境，包括学校的环境，其实共同导致了哈，今天就是说我们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心理行为问题大幅度上升。
1: 没错，
0: 哎，对对对，所以其实国家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你看，开年咱们的五件行动是年前发布的哈，那么12月份，
1: 对对，
0: 那么教育部的开年第一课也是说了，就是要重视儿童的身心健康，哎，身心。

0: 小姑娘就开始扎堆嘛，哎哎，好几个小姑娘老在旁边老这呀老说，你说她能没有心理压力吗？所以这些呢，我觉得一些细节心理上的一些症结，往往是我们单聊能够聊出来的，哎，所以说这是我们就是针对这些孩子哈，当然我们也碰到过比较严重的哈，真的严重的，我们必须是我们精神心理科的大夫哈来去处置，来去让给他，实在不行可能也用药。啊，这是实话，真的得用药啊、
1: 哦！
0: 哎，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来科学的给他做一个判定。判定之后，如果真的是问题，我们早期干预。我们其实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例子，后面这孩子也挺好的啊。我们做了很多的疏导，他后面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治疗，现在已经就是完全恢复。他有一段时间他上学都不行啊。所以说，其实这个过程我们一直随访哈、啊，追踪跟家长也保持良好的这个关系，父母也通过。在我们这就诊也是自己也成长了好多、嗯、所以我所以我们很多家长就说，你们虽然是儿科医生，但真的不光是给儿童看病，也给我们大人看病，
1: 真的是、
0: 哎、会给大人看病的儿科医生、
1: 嗯、对对对，
0: 哎、嗯、我们会跟他讲孩子的需求，哎，心理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对 对, 对, 对，
1: 其实我觉得尤其我们这个五件行动哈、嗯、对心理的这块我们应该重中加重啊，
0: 是是是，
1: 您看有的这个家长可能他就不太在意哈，
0: 对对，
1: 也有的家长是过于在意，
0: 嗯，
1: 而且呢有很多的家长都觉得、
0: 嗯、
1: 哎呀我的孩子怎么能看精神科呢，
0: 嗯，是，
1: 对吧、
0: 嗯、
1: 家长认为一看了精神科好像
0: 就扣了帽子了，
1: 对，就扣了帽子了、
0: 啊、对对，
1: 我有一个朋友哈、嗯、他那个儿子长得特别的漂亮、嗯、而且可爱哈、
0: 哦、
1: 然后在幼儿园的时候可活泼了、
0: 哦、
1: 上了小学一年级之后、
0: 嗯
1: 啊、这个班主任很严厉、
0: 嗯、
1: 天天说他，天天说他、
0: 嗯、
1: 说的这个小朋友哈、
0: 嗯、
1: 他就不想上学了，
0: 对对对对，
1: 不想上学了之后呢，他的母亲呢就说，哎呀我这孩子就不想上学了、
0: 嗯、
1: 而且每天觉得他也不开心了、
0: 嗯、
1: 而且还体重长了很多，就老是吃东西、
0: 嗯、
1: 老是吃东西，
0: 对对对，压力性肥胖、嗯、
1: 压力性肥胖哈，
0: 对对，
1: 但是呢我说那你就去心理科看一看吧、
0: 嗯、
1: 啊，不能去不能去、
0: 嗯、
1: 我怕我一带着我这孩子去了心理科哈、
0: 嗯、
1: 这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有问题、
0: 嗯、
1: 您看这就是一个误区，
0: 对，有个误区，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心理科不是说
0: 对
1: 你的孩子一定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0: 嗯，是 是, 是，
1: 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您看、
0: 嗯、
1: 您这个工作多么认识
0: 幼儿园，所以遇到这样的孩子我们也得跟家长讲如何跟老师去沟通，
1: 哎，
0: 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这个、
1: 哦、
0: 对对，家校结合卫体融合，就是五件里面、嗯、我觉得这个就是点的特别到位，就是在这儿，因为有时候我们解决了家长不解决学校环境也不行，学校环境也很重要啊、
1: 哦、对对对，
0: 让这样的孩子，因为你可能需要对他进行一些什么，要发现他的闪光点，他也可能刚进去学习没那么好，他别的好你要老师要发现闪光点，发现每个孩子可以促进他成长的闪光点，让他慢慢有在这个集体里找到存在感，愿意在这个集体融入，这样才能够促进他回到学校去，对，
1: 而且老师老批评这个孩子，旁边的这些同学也会老
0: 师、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我做这项工作一定是家校一结合的啊、
1: 哦、
0: 而且是我们要那个共勉的，共同勉励这个孩子、
1: 嗯、对对对，
0: 哎。

0: 对对对。
1: 那么最后哈，我们再说一下哈，我们由于国家卫健委联合了12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儿童青少年5件的促进行动计划，所以落实到我们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学中心，落实到我们儿童保健中心哈，我们专门开辟了5件一站式的筛查门诊哈。那么最后我们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站式门诊，哎，我们应该如何挂号啊，它的优势是什么呀，我们应该如何去追踪等等。
0: 好，我们这个5件一站式门诊呢，就是相当于挂一次号哈，家长然后呢在同一个区域哈，我们有5间诊室，然后就把所有的全都给你看了啊，就把这5块内容，那么还对很方便，然后时间呢一般1.5小时到1小时啊，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进行一个这筛查门诊哈，我们家长可能猛然一看，以为是说是不是也能一块儿给我们把口腔给治了，把眼睛给你治了啊？我先说一下，这是筛查门诊，筛查门诊，因为我们口腔的治疗、眼科的治疗，包括脊柱万一需要手术那些的，那肯定不是说在我们这个5件筛查式门诊肯定是做不到的啊。但是呢，我们会通过这个呢进行一个分级处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健康的或者是轻度的，我们科普宣教，矫正一些行为，对吧？
1: 对。
0: 然后有问题的，明确问题的，我们就立刻绿色转诊，我们给你对接到相关的科室，你去啊来看啊，挂号来看，就是到底应该下一步怎么来进行诊治。那么这样的话呢，一般我们一般3-4天，不到1周哈。肯定能给你就是对接过去了哈，就去看去啊。同时我们这些孩子每个孩子都会要建档追踪的啊，哎，你来了看了，不能说这个东西看完之后我们要管起来，哎，防筛整治康一定要管啊，管起来，对对对，所以他的意思。

0: 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直观的，
1: 哎，比如说它的肉，
0: 没错，比如说它的肉呢，它都选择的是散养的黑猪里脊的部分的这个肉。
1: 要知道猪里脊呢，一只成年猪里脊只占2%左右，
0: 非常稀有，哎，所以它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吃啊。
1: 哎，同时呢，它里边还加入了非常多的这个蒜，所以说您吃的时候呢有这种蒜香味儿。另外又经过了果木的熏烤，才有这个果木的香味儿。
0: 没错，
1: 哎，
0: 其实刚才你说那个肉啊，不仅是选的啊，是这个里脊肉、黑猪肉啊，但是呢，它用的那个比例也是特别讲究的，
1: 特别特别的讲究的。比如说什么瘦肉要取9份，
0: 对
1: 啊，要保证它这个红肠比较紧实，哎，有这种嚼的口感。同时呢，里边还得加入2份的五花，2份的肥肉。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一个熏烤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说里边稍微有一点肥的，能够让这个肠啊更有香味儿。
0: 对，
1: 它熏烤的温度是很高的，把这个油逼出来了。

0: 挂炉、土炉。这要知道啊，就是现在给这个御品鲜园做的哈肉莲的老师傅说，哈尔滨当地保存的土炉不超过10个，
1: 不多了。
0: 土炉呢，熏制出来的味道更加的浓郁，而且呢是经过2次的果木熏制，要熏一次完了以后拿出来晾3个小时，再熏一次。虽然这个时间成本比较长，但是保证出品的每一根红肠都是符合标准的，符合大家心目当中的那个口味的。那么又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用果木呢？
1: 其实果木啊，它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叫做汤鸡的混合气体出现，它呢既可以呢保留它特有的一个味道，同时还可以延长这个香肠它的保质期，这个熏烤的芳香啊就能够留在这个香肠当中，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制作商啊都嫌用这个的话呢好像成本太高，
0: 成本太高了。但是呢果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升温比较慢，温度比较稳定，有利于这个香气挂在这个肉上，所以说用果木去熏制的红肠才叫做真正的红肠。您拿到手以后，它的外表是核桃色的，表面有轻微的皱纹，切面呢是那种非常正常的肉色，不是那种特粉的颜色啊。
1: 对，
0: 肉馅比较紧实，没有空洞，没有气泡，一口咬下去咔吱一下，这是天然猪肠衣带来的声音，要有蒜香的味道，要有果木熏香的味道，才叫做好的红肠。这样的红肠拿回家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吃，心里边首先非常踏实，安全性上有保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特别的实惠，
1: 80克一根，市面上是15.9块。如果今天我们主品赠品是21根的话呢，它要330多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元，这个优惠还没完。
0: 同时播出期间呢，我们是买一组赠一组，199拿走的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五，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34岁的北京二环路启动大修，提质升级；
1: 天津探索

0: 这些犬鼠我们进行一个调查，对犬舍进行一个空洞的检测，底下有没有土质疏松，需不需要做病害处理，做一个犬舍的一个调查。
1: 这次二环路健康工程延续四环路健康工程的经验，各领域各专业将进行一体化设计和一体化更新。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表示，
2: 它是城市道路大修，与城市功能提升深度的绑定，打破了旧道路修道路的传统的模式，实施绿化提升、景观提升、水务设施提升、城市的管线效应。我们将中隔带的防撞托整体的更换，换成一体式的花槽，兼具防撞功能和绿化的栽植的条件，达到一个中央隔地带的绿化景观的一个提升。
1: 为最大限度降低对社会交通的影响，施工安排在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5点进行，白天正常开放交通，夜间常规

0: 出行的特征呢，动态化的来调整我们交通导行的方案，提前告知我们市民，做好交通出行的一些选择。
1: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联通北京公司今天宣布，他们已经在北京部署了一张 5GA 大上行网络。最近的一次路测显示，用户上行峰值速率超过了1000兆，上行平均速率提升了65%。据了解，八月份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张网就要派上大用场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组织的本次路测全程34公里，路线途经大型公交枢纽、休闲景区、居民住宅区等，目的就是在移动状态下实地检验不同点位的 5GA 上行能力。结果显示，大上行百兆生效比达到83%，峰值速率超过1000兆。中国联通 5GA 专家曾伟表示，这意味着北京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单城市 5GA 百兆大上行商用网络。
3: 在全域的范围内，我们是物理站址超过1000站这样的一个规模。对我们用户来说，很多年轻人喜欢用这种 AI 相机、AI 的手表、手环这些应用的话，那么 5GA 正好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上行的网络，保证咱们未来产业的这种发展、智能生活的落地。
2: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网络运营部副总经理杨鹏表示，大上行能力的建设是通信运营商面向 AI 时代做出的一项关键能力升级。
4: 之前用户的这个网络使用其实更多的是这种下行为主，就是用户看视频啊、下游戏啊、下文件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主。随着现在 AI 的时代的到来，直播的业务越来越多， AI 的这种拍张照片去识别、拍个视频去识别这样的上行业务越来越多。还有一块就是像这种人形机器人，那它需要去实时的去感知世界，将它看到的东西送到网上去做这种集中型的处理和分析。很多的业务的流向发生了变化啊，需要一个上行的能力去支撑。部署了这张网以后，我们整个的业务的表现上行速率平均提升了65%。
2: 其实今年4月份的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中，冠军机器人荣耀的自主奔跑背后就是中国联通 5G 上行能力在支撑，而即将在8月举行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选手们的表现就将极大依赖联通 5GA 的大上行能力。曾伟介绍说，
3: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并次贷全部部署了 5GA 的大上行的一个网络，我们会对这些机器人赋予它 5GA 的大带宽，然后专门给它分出一个 5G 专网来，我们再给它赋予一个 5G 切片。切片的话，好比咱们坐飞机有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那么我们根据机器人不同的业务需求给它配置不同的舱位，就是把整个机器人运动会通过层层保障的手段，在我们 5GA 大上行的基础上给它利用好，保障咱们赛事能够圆满的成功。
5: 再来关注天津，污水处理厂是城市的肾脏。过去为了让黑臭水体变成清流，处理厂得花大价钱购买葡萄糖、乙酸钠这些化工产品。不过最近，天津水务集团的一项黑科技给出了新解法，他们把令人头疼的餐厨垃圾变成了污水处理的好帮手。这种变废为宝的新路径不仅大幅减碳，还将节约千万级成本。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郑璐发来的报道。
6: 在北辰双清污水处理厂的生化池前，一种原本属于垃圾的餐厨有机酱料正精准地注入到污水中。市水务集团华包公司项目负责人沈记说，
7: 厨余呢养分高，细菌特别爱吃，原先我们使用葡萄糖一年的成本大约应该在70-80万，现在能够实现每年成本降40万。
6: 从葡萄糖到餐厨垃圾，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摸索。为了找到这份性价比最高的口粮，水务部门先后对啤酒、红酒、醋等食品产物进行了调研，最终从规模、产量以及安全性等方面综合考虑，他们锁定了餐厨有机酱料。审计说，
7: 它是餐厨垃圾经过预处理进行三项分离之后的液体部分，这部分废料呢，如果不被咱拿来去应用呢，餐厨垃圾的处理厂还要做进一步的处理，所以一本万利，以废制废。
6: 省钱是一方面，减碳效益更是惊人。过去生产葡萄糖等化工药剂本身就要排碳，现在又将原本要花钱处置的餐厨垃圾变成了资源。市水务集团华包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严鹏飞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8: 我们污水处理厂日均处理量大概5万吨左右，一年可减少碳排放1500余吨，约等于577吨的标煤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对应可折算火力发电量190万度，能够满足640余户家庭全年的日常用电需求。
6: 用剩饭浆处理污水可不是简单的随意往里倒， 为了确保经

0: 准和安全，技术人员还给污水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市水污集团华博公司项目工程师刘成阳说，
1: 我们与南开大学合作，基于随机森林算法构建了一套量化模型，基于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毫克级的精确的计算出生化池的微生物所需要的食物数量以及重量，同时我们会对重金属还有微塑料的一些风险点进行全方位的监控，确保生态安全万无一失。
0: 目前这套餐厨酱料处理技术正逐步在本市八座污水处理厂推广。市水污集团华博公司项目负责人沈季说，
2: 我们的八座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总规模呢，能够达到33万吨每天。实现全部应用之后呢，我们的降本和减碳的成效应该更为显著。我们一年能够实现成本的节约大约在1000万左右。一直也是在持续的研究它的投家的方式方法和策略，也是希望能够逐步形成一整套的投家体系，将来能够实现一个可复制可推广技术。
3: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4: 前不久，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多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截至14号晚间，宽城满族自治县段郊村已经基本恢复通行。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受本轮降雨影响，宽城县共有16个村子进出道路出现断交情况。为尽快抢通道路，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共投入抢险救灾设备92台套，作业人员379人。
6: 参与这次抢险的人员施工经验比较丰富，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我们采取连续不间断施工的作业方式。在这种时刻，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要冲锋在前，道路一日不抢通，我们坚决不收工。
5: 持续强降雨将宽城县城的大街小巷冲出厚厚的黄泥，最厚处接近10厘米。宽城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一支党员突击队走上街头清淤保畅。
7: 我们累计这两天出现了50多人参加这个清淤工作。
5: 雨后出行，地表潮湿闷热，黄泥附着力极强，一铁锹下去，沉重费力，泥水四溅。为了提高清理效率，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年轻党员负责铲运厚重淤泥，年长党员清扫路面残留泥渍。
8: 哎，咱们现在这个淤泥的清理情况怎么样了？
7: 我们

0: 泥被拉走，一条条街道露出平整路面，交通也迅速恢复通行。据不完全统计，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连日来，北京高温持续。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在前不久启动了2026年一城清爽新就业群体夏季关爱行动，将围绕新就业群体夏季实际需求，聚焦送清凉、送健康、送团圆、送成长、送文化、送保障六个方面，面向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网约家政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开展多元关爱活动。根据工作方案，关爱行动包括发放防暑物资、开展义诊体检、加强心理关爱等，将会持续到八月下旬。
2: 受到高温，未来几天京津冀将再次开启多雨模式，高温将略有缓解。其中受弱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北京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阵风较为明显。

0: 各地未来几天也将出现降雨，其中天津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早晨有雷阵雨。此外，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石家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
1: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备受瞩目的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在今天向公众敞开大门，不少熊猫粉特意请假前来报道，还有人从外地专程赶来。

0: 有蒙兰登场嗨翻天字样的头饰，手中拿着印有熊猫图案的团扇，背包上挂满熊猫相关的周边，还有不少人举着熊猫形象的冰淇淋，整个场馆内温馨治愈。游客桂女士是一位蒙兰迷，
1: 她就是在我生活方方面面，手机的屏保，还有一些周边，包括上班工位上装扮的，还有电脑桌面什么，到处都是蒙兰。
0: 对于熊猫新馆的设计，很多游客表示肯定。
1: 整个场馆我们绕了一圈，大体的看了一下新馆的布置跟变化，感觉都还挺好的。这边场地确实比那边大了，而且有内场嘛，生活环境也改善了不少。
0: 对于大熊猫的爱不止在北京，盛女士家住在南京。
2: 今天蒙兰新馆开馆第一天嘛，特意从南京过来看它。我喜欢蒙兰的时候是2023年2月份。蒙兰和其他的熊猫是不一样的，熊猫是熊猫，蒙兰是蒙兰。蒙兰它11岁了，它还会有跟大家一些贴贴啊，一些表演啊。蒙兰过生日啊，蒙兰这个新馆开馆啊，肯定都是要另外请假来看它的。
0: 对于爱好者而言，大熊猫是一种动物，但却不仅仅是一种动物。
3: 蒙兰在您的心目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2: 无可替代，独一无二，
1: 就跟妈看孩子一样。
4: 我以前也认不出来熊猫谁是谁，但是现在我能认出好多熊猫，它也能给我提供很多情绪价值，感觉到看熊的快乐。上个月我才去了四川重庆，年假现在都去看熊猫了，不去其他地方。
0: 北京动物园动物医务科科长周娜介绍，新馆中的5只熊猫是分3批陆续入住的，经过1个多月的适应，现在状态良好。
5: 这个期间我们对熊猫的整体的行为呀、饮食各方面都有一个比较密切观察，各方面感觉还是非常不错。今天5只熊猫的状态都是非常不错，可能也是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这么多游客，他们也是比较兴奋的状态。
6: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大石栏片区，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西单饭店旧址经过修缮，在今天焕新开放，将成为市民和游客喜欢的多元国潮艺术博物馆。
7: 据了解，位于樱桃斜街11号的西单饭店旧址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前身为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期改为西单饭店，曾见证了众多文人雅士在此汇聚。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曾在这里生根发芽。2019年，北京市西城区开始对西单饭店旧址进行修缮，如今这里作为文物活化利用项目亮相，主打国潮文化和数字艺术。
6: 在新开放的西单饭店旧址里，1层的戏台将定期上演评书、京韵大鼓等传统曲艺节目。前期在大石栏历史文化街区文化安澜片区出圈的宣南书店也搬到了这里。2层曲艺名家们开启了工作室与研学空间，将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将设置包厢、茶室，既还原了传统剧院的情景，又为游客提供了新的消费场景。今后这里还将打造数字艺术博物馆，引入 MR 沉浸式交互和投影技术，成为兼具在地性与科技感的数字文化空间，展示大石栏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
7: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6: 再来关注河北。从明天起到19号，2026第15届张北草原音乐节将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中都草原燃情上演。作为京张体育文化带、旅游带标杆文旅 IP， 本届音乐节集结了24组优质艺人，涵盖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元曲风。大张伟、二手玫瑰、李宇春、王林凯、宝石老舅、潘伟。

0: 前不久，2026第十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在河北张家口崇礼闭幕。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单场越野跑赛事，崇礼168超级越野赛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参赛者和游客的目光，同步带动赛事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作为户外在河北、跑遍河北品牌活动的核心赛事，本届比赛全网报名人数突破3万人，最终确定12000多名选手参赛，涵盖全国各省市以及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外籍参赛选手近200人。赛事专业度和国际化程度持续领跑国内越野赛事。南非开普敦超级越野跑赛事总监斯图尔特·麦康纳基。
2: 赛事创造的媒体关注量已经在中国以外产生了影响，世界其他地方也开始注意到这里。比赛组织的非常有条理，这令人印象深刻。
1: 本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包含崇礼100公里、雪如意70公里、万龙50公里、云顶30公里等9个组别，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云顶滑雪公园等7大冬奥场馆串联进赛道。80%为天然山野路径，融合高山草甸、原始松林与乡村河谷等多种面貌，兼顾亲子休闲、入门体验及专业极限挑战，覆盖全年龄段。赛事期间，数万名跑者以及陪同人员涌入崇礼，带动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同步举办的户外嘉年华汇聚了近200家品牌展位，分为户外装备、潮流运动、特色美食等多个板块，部分热销单品一度供不应求。意大利某户外品牌市场部总监刘颖梅：
3: 非常的火热，已经能够感受到它和一线城市的马拉松的氛围，人群的流量、消费力都很相似。
1: 崇礼荣臣国际假日酒店企业负责

0: 张可寻。此前，北京已经推出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和家政服务员分类体检标准，这次公约的出台补上了行为规范的关键一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

0: 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寻访计划，公开征集飞虎队在华作战失踪英烈的相关线索与史料，严谨推进英烈增补与信息刊物工作。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

0: 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0: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截至2025年底，全。

0: 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

0: 党总支书记张卫。
1: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0: 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尼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实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7: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7: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9: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0: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9: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1: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9: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孔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

0: 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0: 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0: 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意填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

0: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1: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8: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啊，咱们继续话说天下系列节目，历史上那些金枝玉叶们。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啊，讲的是一个公主的爱情悲剧。之后呢，咱们再讲一个兄弟赛跑的故事。她身为身份尊贵的公主，却有一个喜欢出轨的丈夫。醋劲十足的她，为了自己的尊严，不惜使用毒辣的手段，可最终却换来了一个悲惨的结局。他们都是异国的王子，在夺取王位的途中展开了一场赛跑。跑得快的不一定一路顺风，但跑得慢的也有智者相助。谁将夺取最后的胜利？话说天下，阿杰和您聊聊兰陵公主和兄弟赛跑的故事。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女人只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

撒到了毫无反抗能力的婢女身上。他将这个婢女鞭打致死还不够啊，还将这个婢女的肚子剖开，将已经成型的这个胎儿挖出来碎尸，又用稻草塞到了这个婢女的肚子里边。做完这一切令人发指的事之后呢，公主还让驸马刘辉来欣赏她的杰作。任何一个正常男人看到自己的老婆既然做出这样令人发指的事，都不会再看老婆第二眼。刘辉也是一样，俩人的感情当然也就从此破裂鸟。要不是公主的一个姐姐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摄政掌权的胡太后，这一尸两命的官司恐怕就没人理会了。胡太后听说之后呢，很是关心，还派人调查了一圈，发现公主和驸马的夫妻感情严重破裂，就将这起啊杀人碎尸案仅以判定离婚了事。刘辉继承的爵位呢也被消除了。您说说，不知道这个人命在这些当权者的眼中他算什么，还真是不如草芥呀。当驸马离婚之后，公主呢就回到了宫里的娘家居住。住了一年之后，朝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反复向胡太后进言啊，希望让公主和刘辉复婚。在太后的旨意之下，刘辉与公主还真就复婚了。公主复婚的时候，太后亲自送公主出宫，还反复叮嘱公主凡事要小心退让，不要再以强权压人，再出问题那可就没人能救你了。公主似乎也有些

时间里，公主与自己的姐妹妯娌们学习了不少御夫之术，所以复婚初期的那段蜜月时光，也许啊，就与她的这个学习有关。

有夫之妇。这刘辉也确实不是个负责任的男人啊，要是有责任心就不会背着老婆去偷欢了，要是有责任心他也应该想到自己偷欢的行为将会为自己的情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又不是没见过公主的手段，世上哪有不透风的

没等到御医赶到就死了。驸马刘辉先打死了公主，知道自己闯下了滔天大祸，赶紧尾随潜逃。可刘

得让刘辉充军就行了。但是胡太后极力反对，非要定刘辉死罪。就这样，对于刘辉罪行的判定产生了争议。

端啊，心无正术，是个品质卑劣的人。这样的君主令齐国朝中老臣对齐国的前途很是担忧。结果果然呢，几年之后，事实证明了这些老臣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齐襄公不负众望地将大家的担忧变成了事实。齐襄公荒淫暴虐，反复无常，关于他的大胆妄为和风流韵事，史书上

宫里的人出来笑脸相迎，不好意思，主公今天正好有要紧事。公子纠这个时候是在鲁国政治避难，想要离开必须由鲁庄公签字同意，这可怎么办呢？公子纠啊，就觉得像是喉咙里卡了个东西，上不去下不来，没办法，只好死等。终于鲁庄公召见他了，望着公子纠焦急的眼神，鲁庄公沉吟了许久说道，此事还需从

若是公子纠的灵魂进行反思，他会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放慢脚步就注定失败。历史啊，就是一面镜子，他给后人呈

0: 河，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金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消息。

0: 联通北京公司今天宣布，他们已经在北京部署了一张 5GA 大上行网络。最近的一次路测显示，用户上行峰值速率超过了1000兆，上行平均速率提升了65%。据了解，八月份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张网就要派上大用场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组织的本次路测全程34公里，路线途经大型公交枢纽、休闲景区、居民住宅区等，目的就是在移动状态下实地检验不同点位的 5GA 上行能力。结果显示，大上行百兆生效比达到 83%， 峰值速率超过1000兆。中国联通 5GA 专家曾伟表示，这意味着北京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单城市 5GA 百兆大上行商用网络。
2: 在全域的范围内，我们是物理站址超过万站这样的一个规模。对我们用户来说，很多年轻人喜欢用这种 AI 相机、AI 的手表、手环这些应用的话，那么 5GA 正好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上行的网络，保证咱们未来产业的这种发展、智能生活的落地。
1: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网络运营部副总经理杨鹏表示，大上行能力的建设是通信运营商面向 AI 时代做出的一项关键能力升级。
3: 之前用户的这个网络使用其实更多的是这种下行为主，就是用户看视频啊、下游戏啊、下文件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主。随着现在 AI 的时代的到来，直播的业务越来越多， AI 的这种

0: 司机、网约家政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开展多元关爱活动。根据工作方案，关爱行动包括发放防暑物资、开展义诊体检、加强心理关爱等，将会持续到8月下旬。
1: 受到高温，未来几

0: 西单饭店，曾见证了众多文人雅士在此汇聚，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曾在这里生根发芽。2019年，北京市西城区开始对西单饭店旧址进行修缮，如今这里作为文物活化利用项目亮相，主打国潮文化和数字艺术。
1: 在新开放的西单饭店旧址里，一层的戏台将定期上演评书、京韵大鼓等传统曲艺节目。前期在大石栏历史文化街区文化安澜片区出圈的宣南书店也搬到了这里。二层曲艺名家们开启了工作室与研学空间，将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将设置包厢、茶室，既还原了传统剧院的情景，又为游客提供了新的消费场景。今后这里还将打造数字艺术博物馆，引入 MR 沉浸式交互和投影技术，成为兼具在地性与科技感的数字文化空间，展示大石栏历史

0: 赛道，80%为天然山野路径，融合高山草甸、原始松林与乡村河谷等多种面貌，兼顾亲子休闲入门体验及专业极限挑战，覆盖全年龄段。赛事期间，数万名跑者以及陪同人员涌入崇礼，带动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同步举办的户外嘉年华汇聚了近200家品牌展位，分为户外装备、潮流运动、特色美食等多个板块，部分热销单品一度供不应求。意大利某户外品牌市场部总监刘颖梅：
1: 非常的火热，已经能够感受到它和一线城市的马拉松的氛围，人群的流量、消费力都很相似。
0: 崇礼荣臣国际假日酒店企业负责人张小飞：
2: 目前酒店客房已经是处于爆满状态，整个旅游季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据天津海关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进出口达2.5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2%，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7700.6亿元，增长了11.8%；进口1.81万亿元，增长了18.1%。
4: 昨天，随着一列满载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启程出发，天津至哈萨克斯坦铁工联运班列正式实现常态化开行，天津连同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运力与辐射能力同步升级。
3: 据北京市西城区发布的消息显示，在西单积水潭桥街区城市更新当中，西单、新街口、西四几个商业圈将被串联成为4.7公里长的文商旅融合城市更新标杆街区。其中，西单连廊搭起的空中步行街成为了北京首个连廊互联互通的商圈。据了解，西单连廊在6月初贯通，七座人行天桥从空中连通了君泰百货、汉光百货、西单大悦城等商场。一个多月以来，西单大悦城二层客流环比增幅近40%。
4: 家政服务常因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闹得不愉快，如今北京有了新解法。前不久，在北京市商务局指导下，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发布了《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首次以全链条自律规范明确家政机构、服务员与消费者三方权利义务边界，让签约、服务、退费都有章可循。此前，北京已经推出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和家政服务员分类体检标准，这次公约的出台补上了行为规范的关键一环。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3: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在今天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据了解，这次专业目录增补重点增设了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基本医保参保达13.3亿人，基金运行安全稳健，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公众看病报销更加便捷。
3: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根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

0: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00。

0: 先来关注说从26年的艺考的分数，其实现在很多成绩都出来了，我们来看看27年的艺考趋势是什么样的。先请您宏观来看一看27年的趋势，您根据26年现在已出的数据来判断可能会出现怎样的呈现和变化。
1: 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们都在等待的这个 B 段的一个数据结果。不过今天呢大家非常紧张的等待呢，现在还没有查到就是我们考试院发布的 B 段的录取结果啊。但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A 段的录取结果已经可查了。在这几年从2024年的改革之后，今年呢我们看到 A 段的整体的一个录取结果哈，从全国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目前我们有一些北京孩子呢也反馈说，今年我们拿证的学生啊，比如说拿小圈的学生少了啊，很多学生拿到了大圈，然后呢同时呢在这个文化课上也感受到了压力，同时呢拿到这个大圈之后发现竞争力变强了，圈又缩到了小圈，所以呢有可能在这个录取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险。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一个校考大趋势，目前呢还是全国参加考试啊，不单独进行分区，也就我们北京生呢不单独分区的，所以

0: 播音这个专业呢，您肯定是我们的专家了哈。
1: 您客气。
0: 嗯，在播音这个专业呢，虽然说有很多同学都认为我们可以是零基础去尝试的，但是我个人哈，从这几年的一个和播音的学生接触来看，文化素养的基础还是非常的关键的哈。虽然相关专业的内容我们的确是可以高三的时候准备，但是呢你的文化的素养和文化的基础是你前期打下的基础，所以对于文化底子非常扎实的大文科的学生，如果在这个方面很感兴趣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像钢琴、小提琴是吧，舞蹈这类专业的确是需要童子功，是

感谢来自京华艺考中心的教学主任沈新沈主任的分享和介绍。我们持续来关注啊，其实今天还要跟大家，我们既针对睾丸选手，同时也针对想进入想了解这块的家长也给进行分享。所以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们老说啊，这是老生。

0: 干艺考这个事儿，对不对？但是不是如此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联考和校考。
1: 好的，没问题。联考和校考两者的关系哈，首先联考是咱们校考的前提，因为联考呢是省市级的考试，只有联考通过了，才代表我是一个艺术生的身份。那么联考的考试，省市级在什么时间点呢？在第一年的12月份。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通过了考试，就代表我就是这个考生了。例如我是一个美术考生，那我要去考素描、速写和色彩三科，那我在12月份

0: 划课的基础的要求不太一样，比如说哈，中国传媒大学就要求咱们的文学、历史、哲学的技术水平，因为文史哲是初试，初试的通过率一般在 45% 到 50%， 啊，有时候呢是卡在 45% 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考试还是比较难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像中央美术学院他就要求看到咱们的联考成绩，例如要求联考成绩过230、240，所以说呢联考他的确是从这个考试的一个节奏上来说是它的一个前提。
1: 嗯，好，感谢申老师的分享。好，我们持续来关注。我们刚刚说联考是校考的前提，可能在这儿会有些家长会有点疑惑哈。比如说我是北京家长，那我孩子不管参加任何，就是我孩子只要学这条路，就必须得通过北京市的联考，或者叫也叫统考，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参加校考，比如说我要考央美，那我就通过央美的校考。
0: 对，
1: 那如果我要，比如说我想上，比如说西安美院，那我这个时候我是要通过西安美院的校考，对吗？
0: 是，您正好问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院校，就是它既有校考，也有联考。
1: 对，
0: 也就是说，一个学校既通过校考录取，它也通过联考录取。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校考录取属于在艺术提前批的 A 段，联考录取属于在艺术提前批的 B 段。我们的艺术生呢可以报艺术提前批 A 段和 B 段同时去报。那我如果想考虑西安美术学院，那么我首先可以先参加西安美术学院的校考，然后我可以在 B 段再填上西安美术学院的联考的相关院校和相关专业。
1: 那我通过北京的联考，我能去西安美院吗？
0: 这就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太会问了哈。一定是把很多家长的这个疑惑

分来排名录取。由于联考的满分是300，而高考的满分是750，所以我们折算下来就是联考除以300乘以750，然后再乘以1/2，就是把我们联考折算成了高考的满分。那么再把这个公式呢进行减算，就是 1.25 倍的联考加上 0.5 倍的高考，这个加到一起就是综合分了。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分段260分，那就相当于

0: 我们这个压在线往上来捋这么一个思路。
1: 嗯，好，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是关于联考啊，它其实中间有一个核心逻辑，它是按照综合分来计算的，
0: 是的，
1: 按照一定比例，你的文化课加你的专业课乘完比例以后相加，然后来录取。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校考和它不太一样，经常可能家长会听到一个词儿，网上也会说文过专排，专过文排，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同学校是不是还有不一样？我们还是说拿美术来举例哈，我们说常家长们听的比较多的，像美院、中央美院、中传这类的学校，他们都是怎么来排的？
0: 是这样的，我们在2024年改革之前啊，就咱们的艺考在2024年有个非常大的改革哈。在改革之前呢，的确是有按综合分文过专排、专过文排啊。目前呢，其实都统一为文过专通本科线、本线啊。再例如中国传媒大学，有的一本线的 90% 或者一本的啊，然后再按照专业课的去。
1: 好，我们现在再跟大家来说主要是现在说入考问题哈。我们也知道艺考之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既充满希望同时也是充满挑战的。那新一年呢，更多的相关政策，毕竟节目当中时间有限哈，家长对艺考的政策招生

0: 车。所以呢，按照这样的一个数据进行折算之后，我们发现今年的我们的美术的普本率能够达到 90%。所以是我们说到的艺考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敞的赛道。
1: 对，跟大家精确来算，一共4000人参加，有3600人过了线，过了这个联考的线。也就是说这3600人只要他的文化课达到322分，他就可以上一个本科了。
0: 是的。
1: 好，这是跟大家说的入口方面的内容。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还有个点就是我们说这是联考，再回头再看校考。校考北京有哪些学校知名的院校是必须要参加校考的。
0: 今年呢公布了录取结果的，正好也其实是我们主持人问到了几个院校。一个呢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我可以简单来给大家说一下中央美术学院今年录取的一个整体情况哈。这个央美呢它目前分成几个大块，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造型专业，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书法相关专业，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大设计专业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考虑到这个偏文学基础的，或者偏这个文化和基础的专业。那么在这几个专业中呢，今年的大造型专业和书法专业还有文物修复专业整体的录取的名次是往

0: 这个学校呢，它招的专业非常的多，既有美术，也有播音，也有表演啊，同时还有录音，还有音乐，还有声乐。所以呢，这个学校同时考虑的学生也很多啊，而且这个学校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复读生比较多。
1: 嗯，
0: 有的学生，我之前有接触一个全国考生，为了考中传考了4年，说他对中传是有一种
1: 我们专业很常见，
0: 是的，是

0: 九个专业在我们的 B 端招，北印刷有四个专业在 B 端招，啊，有三个专业在 B 端招。那么我们除了在 A 段可以报它的校考专业以外，在 B 段还可以报它的联考专业。所以呢，目前来说哈 ，A 段的院校肯定是有 A 段相关的这个校考，那么我们就可以报。那么有一部分的 A 段院校在 B 段有招生计划的，我们 B 段也可以继续报。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家长问题也比较多的，说我的孩子其实想多条腿走路。
0: 嗯，
1: 我参加艺考呢，我为了也算是保底的一种选择之一哈。
0: 嗯，
1: 但这种背景之下，我就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校考有时候会撑到一二三四月份，当然不会那么远，一二三月份。我想我是不是参加一个联考就可以结束战斗了？
0: 嗯，
1: 对不对？那如果我想保险起见的话，
0: 嗯。
1: 如果我只参加联考，我有哪些学校可以录？大概有多少所学校？您先给个大概的数。
0: 嗯，大概的话呢，我们按照最近几年的一个流动上来说啊，少的话125，多的话大概能有190。
1: 好，我们把这个数先留在这儿啊，留一个悬念，我们在下一时段将跟大家持续来关注。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一小段是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7: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1: 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与您预见2027年的艺考变革，重点来说说艺考的趋势，也欢迎您持续来关注。首先把一个上半时段的前提摆在这儿，此时此刻对于很多专业来说，来学习艺考是完全来得及的，比如说像美术啊、播音主持等等。好，刚刚我们在上一时段的时候跟大家抛下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哈，就是说我们参加美术类的联考的话，如果我想节约时间， 我们可能到12月份把联考参加完了就差不多了。那如果我只参加联考，只是为了

0: 他来做一个保底，保证孩子的基本兴趣的话，哪些学校我们是可以来参加的啊？哪些学校我们是可以来报考的？我们继续呢，请到来自京华艺考中心的教学主任、资深的艺考升学规划师沈主任，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好的，那我就按照联考和文化课综合分以及我们的分阶段的一个分析给大家来顺一遍吧。刚才呢我们正好说到了公办本科联考240，文化课370，联考230，文化课395，联考220，文化课420。那么这个呢是根据往年的数据给大家整理的哈。那今年呢，因为我们 B 段的录取数据目前哈，就是在老师进到直播间之前哈，目前还没有查到，所以呢我们现在还在等待今年的最新的一个数据情况。那么刚才这个数呢是达到公办本科，接下来我们往上来走，往上来走呢就达到了那我们北京的几个优质的公办本科院校，例如我们的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印刷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北方工业大学，或者一部分境外的双一流院校。以此为目标的话哈，那么就是联考250分，文化课395，联考240分，文化课420，联考230分，文化课445，联考220分，文化课470。那么对于联考成绩能够达到250分以上，其实呢就属于我们的联考高分生了。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的学生来说啊，例如孩子说我要去参加校考，是否能把联考作为保底，虽然文化课比较薄弱啊，但是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部分的院校是可以作为联考250分到260分以上的学生作为一个保底的。当然了，因为您已经准备参加校考了，所以您的文化课肯定是要冲到400分左右。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四个，北服、北印、北工商、北方工业，我们是可以去进行考虑的。那么对于联考230分以上的同学来说，您的综合分要达到510分到520分左右，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四个院校哈。那么文化课呢也需要达到430到440，那么我们校考也需要达到430到440。所以如果是在这个阶段的话，您想要这四个学校保底是比较困难的哈。那么我们建议呢，这一部分的同学可以考虑就走联考进入到这四个学校之中。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阶段继续往上来走，综合分达到515到535，北京呢呈现一个断档了。那么北京有两个联考的院校可以考虑，一个是北京舞蹈学院，一个是中国戏曲学院。这两个学校呢是啊这个舞蹈类的院校以及戏曲类的院校，可能有一部分学生哈，例如我们的校考生可能考虑的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我们联考生呢还可以考虑的有211东北林业大学、211合肥工业大学，那么还有211云南大学啊，只不过呢今年没有对我们招哈，之前是对我们招的，明年是否对我们招，可以等等明年的这个考生报哈。另外还有双一流天津工业大学，还有浙江传媒学院、湖北美术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11中国矿业大学。那么这几个院校呢放在我们综合分535分，大概是这个档，大概是联考250分，文化课430，联考240，文化课440，联考230分，文化课465，联考220分，文化课490哈，大概是在这个区间啊。那么对于联考250分，文化课能达到430分以上的孩子哈，那么这些院校呢我们是有机会能够保底的，因为您联考已经达到250分了，那么文化课如果您基础就能够达到430分以上，那么后面再努力能够达到460到470，那以这个阶段为一个保底的话是能够做到的。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继续往上走，那么综合分再往上提，就到了我们北京孩子考虑的非常多的两个院校，一个是我们双一流首都师范大学，一个是我们的211北京工业大学。那么在这两个学校的分数段，境外的院校可以考虑的有985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11西南交通大学、西南交大。那么它的分数呢大概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联考250分，文化课455，联考240分，文化课480，联考230分，文化课505，联考220分，文化课530，联考210分，文化课555。那么看了这样的一个分数拆分以后哈，大家就发现我们综合类呢就是看联考加文化各占一半的一个综合分成绩哈。那如果说联考的分数能达到240分到250分，甚至是更高 高，那么我们就有机会400多分去够一个600多分的院校。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说对有一部分啊，说联考和文化其实双优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惑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上去进行这样一个攀登哈。那么再接下来呢，是综合分550到570，咱们北京呢呈现的也是一个断档区啊。那么我们境外可以考虑的有上戏啊，上海戏剧学院，还有我们985吉林大学、985重庆大学、985山东大学、211江南大学。这几个院校的综合分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是联考250分，文化课495，联考240分，文化课520，联考230分，文化课545。我们在这个阶段可以看到有大批的985已经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考虑的范围了。而这一部分院校，如果我的联考能达到240分、250分以上，那么文化课压边在500左右，就可以去考虑这些620、640以上的院校啊。那么冲清华的考生呢，可以把这个阶段的院校作为保底。那么最后头部的两个层次啊，一个是7呢。

科技大学、北京的211北京林业大学，还有985西北工业大学。那么到了这里呢，综合分当然就是要达到570、580以上哈。那么大概是联考260，文化课510，联考250分，文化课535，联考245啊，文化课547。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类院校都是620、630的院校是吧？那么我们的文化课呢，也是要达到一个500多分哈。那么也比裸分去考，其实对我们的美术生来说也是有足够大的优势的，特别是文化课基础比较扎实的孩子。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头部985了。这些院校包括985同济大学、985上海交通大学、985啊我们的浙江大学，还有我们985人大、985北京航空航天，还有我们的北师大、我们的北京理工大学，还有我们211中央戏剧学院，当然之前哈是对我们有一年放到了联考录取哈。另外还有985华东师范大学、985武汉大学、211北京邮电大学、985南开大学、985厦门大学、985哈尔滨工业大学，还有我们的985东南大学。那么综合分呢，大概是联考280，文化课500，联考270，文化课525，联考260，文化课550，联考250分，文化课就要达到575了。所以到最头部的这个分数段哈，也就综合分能达到600分左右的这个分数段，比较适合联考能达到260分以上的孩子。因为我们就算是去考联考，那么7月、8月、9月、10月、11月这4到5个月的时间，咱们也是要学美术的。所以文化课在一轮复习的时候也是会耽误4个月左右。所以从这个时间点，也就是12月回来，我们满打满算23周、24周的时间，要完成三轮的复习，文化课要冲到560到570，并不容易。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联考能达到260多分，文化课能达到一个500分左右，那么头部的985就是很有机会和希望了啊。例如我们今年像我们的我们班的联考九班的文化课的平均分就达到了 524.5 分。其实我们全班 524.9, 我们全班都是艺术生。然后我们的文化课的裸分还能达到接近520。

其实这个书法的孩子在联考的分数也很不错，但是呢，由于书法可能弊端的院校并不是很多，孩子也没有选择去走联考，去走校考啊，所以他主要的精力就压在联考上。平时的成绩呢，大概是在467，本来想努力呢能够到500分左右，最后孩子超过了自己平时的一个预期，达到了五百。

0: 通体前皮啊。那么像这样个孩子，其实今年就是实现了他所谓的实现了两条腿，有了更多的一个选择。
1: 嗯，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高招直播咨询。刚刚在对您进行这个详细介绍的哈，是我们来自京华艺考中心的教学主任、资深艺考升学规划师沈鑫沈主任，确实讲得非常的详细。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以下的平台跟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北京时间听听 FM。 其实我们刚刚通过沈主任的讲解哈，也进一步的了解到说艺考之路确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既充满希望，当然也是希望和挑战并存的一条道路。新一年呢，其实很多家长对艺考的政策、招生计划还有招生院校，如果不是因为它每年都在变嘛，
0: 是的，
1: 对，不太了解的话呢，我们也是它肯定是会变的，所以呢我们精心准备了一份这个意图指引的手册，我们请沈主任。

0: 一个分数段它的起伏也会比较的大，排名是非常稳定的。我们每年志愿填报的时候哈，家长都希望手上有一个册子能看一看它的排位在哪里。那么我们把往年的数据都给大家汇总了，所以在这个数据中大家就能够看到全北京市，例如我们美术生3600名啊，3600个人，那么1200名1500名大概录到什么样的学校，那我们就能一目了然了。
1: 嗯，好，其实如果大家想获得这本手册的话，哈，刚刚也说了很多的关键信息，大家呢可以来扫描沈老师、沈主任面前的二维码啊，大家可以截图来扫码，或者是添加我们的艺考小助手，给大家来念一念 ，BJYK1978 啊。扫码就送了啊，网友嘻哈问怎么买，我就扫码就给您送了啊 ,BJYK1978, 您现在赶紧记一下啊，添加艺考小助手的这个号码 ,BJYK1978, 就是北京艺考的拼音首字母加 1978, 您直接来咨询就可以来领取了。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只是这本艺考手册中的一部分，持续的内容您可以来详细来咨询哈。我们刚刚讲的是关于艺考尤其是美术类艺考的进门的通道。我们都说啊，挑大学选专业。看就业，看完了大学尤其是联考的各个学校之后，我们下一步要来讲一讲说选专业。哎，不是只有艺考吗？是不是只有美术吗？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就说我们的招的最多的之一的就是美术类的嘛，对不对？它是每年得3600多人，对不对？去年的

0: 设计呢就分成室内和室外，同时还分成是影视类还是非影视类。像北京电影学院的这个环境设计呢，它其实是偏影视类的啊。那么它主要是这个影视构图，同时呢在这个舞台里面环境设计是灯光啊，还有场景布置。所以呢这些环境设计的虽然是一个大类，但具体的方向是和学校的这个平台是有关系的啊。那除此以外呢，再就是我们的大造型了。不过大造型呢，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国画、雕塑、油画这一类啊，从现在的这样一个大环境来说，和咨询啊，就是来找老师咨询的学生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因为他很看重孩子的一个基本功啊，然后我们高中期间的基本功还非常的薄，所以呢还得在本科四年去打这个基本功。那么在本科结束之后呢，有可能还要继续研究生去进行深造，所以在这个学科中前期画是避免不了了。除了学画以外，还要学相关的一些知识，例如中国这个古代的服装史，或者中国的这样一个油画史啊等等，像这一些的历史类的理论类的知识也是要去积累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类。
1: 嗯，好，这是大类。其实还有最后我们说专业。

0: B 段我也要考虑外地的学校，但凡是跟这个专业有关的学校都作为我的一个考量。所以我觉得在考虑这个专业的同时，可以把学校和孩子的兴趣都融合进去，然后做在作为第一个阶段的一个规划。像我们的话呢，一般会给入学的学生在九月份的时候开家庭的圆桌会，给每一个家庭和孩子一个一个的去讲解和梳理院校和专业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长也可以去约，就是啊，我们和咨询老师和校长的面谈，然后给您去给孩子做一对一的很这个专注的很个性化的一些规划啊。我觉得这个是跟孩子的性格和孩子的习惯以及孩子平时的爱好是有一些关系的。
1: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哈。首先第一个，从2026年已有的艺考趋势，我们拿美术吧，因为也是有3600多人嘛，每年的计划，去年的计划，我们说。根据去年的成绩来看，今年您怎么来看待去年的这个考试的整体情况，包括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0: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整理到2021到2026，然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2021年的时候呢，咱们北京市的美术联考过线人数是2900

47到44，其实人数还是不少的，那就说明这个里面仍然有一部分文化课非常强的学生来闯到这个赛道里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550分以上的人数，文化课的裸分，咱艺术生哈，文化课的裸分能达到550分以上的大概有168人到189人，也就是在200人以内，占比总人数的 5.7% 到 6.4%。 那也就是说这个人数550想冲到600分它不容易，从 5% 到 6% 冲到前面的 1%， 它在2到3个月是很难超越的。然后我们再来往下来看，500分以上的人数有490人，也就是说400人到500人它是能达到500分以上的，就说明如果这个时间给的足够的充裕，那么有一部分的孩子文化课基础可能是在400多分、430、450左右，是有机会冲到500分的，比550冲到600的机会要大一些啊，或者时间给多了，那么孩子呢能够把这个基础打得扎实一些，总人数能够占比到 14.8% 到 15.6%。 那么这个呢，我们说的是高分段，它主要针对的是文化课的基础能达到430到450的孩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2023年艺术生里面文化课裸分达到450分的孩子有多少人呢？有800到1000人。800到1000人和上面500分以上达到400多人，那么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了。有的家长就会问了，那为什么大家都在450分这个地方扎堆了呢？那就说明从400冲到500， 450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坎。那么在这个大的坎中，一方面是孩子的心态，孩子的学习的状态，二方面就是孩子的学习的方法和时间的规划，是吧？那他也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去超越的，需要我们提前给他规划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400分以上的就能占比到 64% 了啊，那所以呢，有一部分的学生就是在400到450分这个部分的学生，往往是在新一年的这个学习的规划上需要重点去梳理的。我的目标是冲到500分以上，或者500分左右上一个综合分更好的院校，还是我的目标走一个校考文化课，我能保住450分，就是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了。那么这个思路就是在校考

0: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

0: 非常的景观，魂冠经文物腾退修缮呢也恢复了原来的历史院落格局。今天我们也是又幸邀请到了张工来我们带来更新背后的故事。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一笑。最开始我们还是想问张工啊，就是咱们团队从2017年就开始做钟鼓楼这个项目了，9年多的时间也是踏遍了东城区的200多条胡同，就是特别好奇您和您的团队刚接手这片区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
2: 钟鼓楼周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跟现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其实我打小就是在这片长大的，小时候奶奶家就在交道口那一片啊，所以说其实我一开始做老城项目哈，走到胡同中，说实在的，我其实是觉得很亲切的啊，因为小时候在这有很多的童年记忆啊，其实是自己也觉得很幸运能做老城保护的项目。

0: 小巷的治理啊，然后无障碍设施的添加呀，啊等等的一系列工作吧，还是让老城的这个环境呢，逐步在得到改善。
1: 我总是觉得呀，就是当我们做城市更新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居住类城市更新，如果要是有一种能把这儿

0: 一直在把这一个片区当成是这个家，然后来做的城市更新，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九年的时间，您肯定是跟这个片区的居民打过无数次的交道。那如果要是放眼望去的话，您可能从小就跟这个片区的居民打交道。有没有哪个居民他们提出来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给您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
1: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也是住在这个钟鼓楼脚下啊，钟楼湾胡同92院的这个范叔啊，我就习惯很亲切的叫他范叔哈。其实为什么说举他这个例子呢？因为范叔也是老爷子哈，其实他也是打小就在这片长大的，所以在他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呢，这个老爷子给我讲了很多过去啊，这环境怎么不好啊，比如说土路啊，是吧，下雨就积水。

0: 帮我这帮助我回忆很多过去哈、老城环境的很多不方便，然后其实也在提示我们，告诉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来回应百姓的这些需求啊。大家其实咱们做老城保护核心呢，我觉得目标要让风貌传承，历史文脉传承，但其实还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这个老胡同过上现代生活，是吧？这叔叔阿姨们他住在这儿，是吧？他首先那个生活品质得逐步得到改善，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范叔提的，包括刚才说，他就提的那些什么，这个出门路得平坦，对吧？你别老崴脚，是吧？下雨不积水，不漏雨，是吧？然后呢，晚上呢，也能有一些照明，是吧？别黑灯瞎火的。哎，其实这些我觉得成为了我们其实是工作的起点了，变成
1: 那您觉得现在的钟鼓楼跟2017年之前的钟鼓楼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我觉得整体上还是。首先啊，从风貌上看哈、肯定是恢复了这个古都的这个风韵哈、这个连续的坡屋顶啊，古色古香的青砖灰瓦、这些韵味都回来了。然后呢，这个刚才您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做老城保护其实离不开住在这儿的老百姓。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么多年持续的在这儿深耕。实际上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街道啊，比如说我们作为规划师啊，然后作为很多的还有我们联系的那些施工单位等等，其实都跟这个在地这些

0: 六点特别的别致，叫做第五立面的整治。最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想着第五立面到底是什么，然后看了咱们的这些资料之后啊，我发现这第五立面其实就是建筑的屋顶啊。那从高处俯瞰的时候呢，这个立面它其实直接关系到咱们中轴线的景观侍廊。当时咱们是怎么想到从屋顶开始去整治的呢？
1: 其实第五立面这个算是这个学术名词哈，实际上在我们规划这个领域还是比较那个司空见惯的哈。其实为什么叫第五立面嘛？因为房子不是
0: 四面
1: 嘛，四面嘛，然后屋顶呢，咱们就是狭义的说它是第五立面。其实现在，从这个规划设计这个领域，对它其实也有广义的认识啊，就不光是你狭义理解它是屋顶是吧？那广义呢，实际上是整个城市的一个面貌啊。你站在一些眺望点呀，站在一些高点啊，甚至说你走在街巷中，你看到的这些整个城市的景观。其实它都是一个广义的第五立面。刚才主持人问为什么会选取它，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北京最有特色的城市风貌不就是胡同四合院吗？那最能体现它的特点，其实你就是站在比如说站在景山上是吧，比如说站在一些露台上，你能看到老城呢，它就是连续的这种古色古香的这种坡屋顶，这最能代表咱们北京老城的这种街巷的景观空间的特色。所以对它的这个环境的提升和整个这个第五立面或者屋顶的风貌的治理呢就很关键。因为毕竟咱们这个更新这个钟鼓楼的这个项目，其实当时它有一个背景，就是配合中轴线申遗啊启动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配套工程，就是要在咱们申遗这个开大会之前哈，要对整个中轴线。

0: 为生活服务的，那我们可能有很多种方法啊，比如说改位置，然后比如说这个材质上给它更换，比如说颜色上啊给它进行消隐，它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就是呢保障我们的生活的一些需求，同时呢让它这些设施呢也能融入老城街区的整体氛围啊，这样不破坏整体的景观啊，这样就可以了。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上面的这么多的东西，您觉得处理哪些是最难的呢？
0: 主要是钟鼓楼这项目它涉及的院楼太多啊，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规模太大。
1: 规模太大。
0: 这个其实是最大的难点啊。因为可能不能说某一项有多么的难，就是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跟咱们住在这儿这些老百姓其实也建立了长期的信任关系啊，大家也理解老城保护或者申遗的要求哈，大家都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就是因为最难的就是因为它确实那么多户哈，然后那么多的设施要去改移，那就是还是需要这个咱们街道包括社区啊的一些这个干部也是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哈，去沟通啊，去协调哈，然后商量出，其实很多方案是跟咱们老百姓商量出来的哈，比如说这个，比如室外机啊，比如说太阳能板啊，给挪到什么位置啊，别影响这个咱们老城的风貌啊，同时也不影响咱们自己的生活啊，其实这个沟通的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
1: 这个规模大到什么程度？这具体数字您能分享一下吗？
0: 您看刚才咱们不是说的这个600多处院落吗？
1: 对，实际上需要处理的有多少呢？
0: 基本上可能都得有500多吧，就这，
1: 那就基本上都得处理。
0: 对，因为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就咱们这问题可能是带引号的哈，就是它不见得是有多么严重的问题哈，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设施啊，它影响了这个整个老城的风貌啊，那就还是要对它进行这个一个综合的提升啊。
1: 我也听说当时呢，为了恢复屋顶的历史风貌，您和您的团队还参考了120年前的老照片。那在做这个屋顶整治的时候，怎么判断什么样的屋顶是对的？是按照某个年代的标准呢，还是说每一处都不一样的？
0: 其实我们做钟鼓楼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有一个创新的啊，这也是基于我们多年在老城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思考，就是不是就工程论工程。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那怎么去判断这些屋顶的提升或者房屋的风貌怎么去改善？什么叫就工程论工程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胡同四合院，那该怎么修？它实际上咱们有老城修缮的一些导则，对吧？你按最好的材质修，好像也没有问题，对吧？但是我们这么多年干下来，我觉着老城一个片区，它有自己的那个历史文化脉络的一个

0: 提升啊，其实这是比较关键的。
1: 您刚才提到了好多名词，就是什么门什么门什么门，这个我有点不太懂，听不太懂，您能大概的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样的门大概长什么样，然后说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呢？
0: 咱们比如说这个等级最高的就是广亮大门啊，这就可能是一些官员

修复啊，消化，然后呢，刚才说的还有一些这个水下森林这些设施，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也是在提升的时候啊，也是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哈，就是结合着玉河这一段的特点哈，它那个底泥说白了就是水底下的那些你可以理解成一些这个泥土啊，或者说含一些微量元素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可能有点污染性质这些物体啊，你肯定要对它进行清淤，是吧？因为呢，玉河的特点就是它底层呢。这本身的底泥啊不是太厚，就比较薄比较浅，然后呢考虑到如果你把这个水体清掉，然后又进行这个把这个泥疏通运走，是吧，那可能还会造成二次污染，是吧，结合着它这个特点，它本身就不是太多，然后比较薄，所以叫底泥原位修复，就是我们投放一些这个制剂哈，然后是环保型的，可以让这个底层的这个河底的底泥呢，它就原位的消解啊。什么叫固定呢？就让它不再挥发了，这样它就在原位不动会了，是吧？那些微量元素呢，就不再随着水体扰动了，实际上水的整个品质啊就会提升啊。这就是这个咱们叫什么叫底泥的原位的一个消化固定这种方式。然后刚才您提到的水下森林哈，其实也是考虑到。啊，要让这个玉河的这个水体的这个环境呢，长久的能够这个水清暗绿哈，品质提升，所以要通过这种植物啊，用生态的方法啊，去让它水体持续的净化。所以呢，我们就是采取的是这种托盘式的种植一些沉水植物。为什么要用托盘呢？因为玉河有一个

0: 这段继续跟您分享。
1: 穿行
2: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1: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2: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

0: 有些老百姓也可以留下来，还是继续在胡同四合院里生活啊。所以呢，那退租，我觉着申请完成退租离开的这些老街坊们，我觉着他们最不舍得，可能还是因为可能很多人是大小在这长大的，我觉着他舍不得的是这个自己的那份生活的记忆。
1: 嗯，
0: 有的呢也是大杂院。

到咱们这个住在这院子里居民的日常生活啊，实际上它就不会产生什么新的矛盾。而这样的一个这个共享的这个空间呢，实际上在一些节假日啊和一些重要的这个时候呢，举办一些活动也会叫上这个住在这居民一起参与，比如过节的时候一块儿这个开个沙龙包个饺子，开个联欢会是吧的，其实就大家呢属于是一起把这个小院的。

0: 态进行了清退哈，也对这个院子里其实也有一些厂原来过去厂房的这样的一个设施也进行了拆除，所以让鸿文观恢复了它原有的院落格局。那结合现在的这个我们规划和利用的要求哈，赋予它这些新的经营的业态，说要变成了一个街道级的文化中心啊，其实就是也为本地居民服务，也为来老城打卡的这些游客服务。
1: 对，那您也提到了鸿文观现在里面的这个业态，比如说里面有中轴线数字馆，有书店，还有主题邮局，这些业态是咱们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定好了的吗？还是说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觉得，哎，这儿适合弄一个这个，这儿适合弄一个这个，慢慢的这个生长出来的呢？
0: 我们其实在这个街区做规划研究哈，再到落地做一些实质的工作，其实我们是在街区层面有一个整体谋划的，就是整个这个钟鼓楼这个片区哈，可能整个就不是20多公顷了，就是40多公顷了，这个片区那怎么更好的落实规划，然后利用好我们的一些新产生的机遇空间，然后包括刚才您说鸿文观这些文物的点位如何更好的利用起来，有一个整体的谋划，就是哪些空间做文化，哪些空间做经营的一些业态。然后针对鸿文观这个呢，实际上也是结合它的这个街区所缺的一些短板，为什么要补文化空间，然后呢补一些经营的业态啊，这些业态呢也能够很好的反哺给这个院落的一个后续的保护啊需要的一些经费。其实这个呢也能

0: 有很丰富的活动，他会在这个一楼这个院子里户外哈做那种露天的电影啊，就是这个趁着晚霞，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看一些这个电影啊，然后也非常的有这个老城的这种活力哈，属于一种新的业态吧，我觉着，
1: 嗯，
0: 还非常有意思。
1: 好的，谢谢张工。那其实提到钟鼓楼啊，就是说实话，我对于那儿的这个到底从哪儿到哪儿，心里面是稍微有点模糊的。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刚来北京上学那会儿，
0: 嗯、
1: 那得有这个，哎呦，快将近二十年了，十多年前，近二十年，我对于鼓楼的这个概念，就是说那儿是一个北京的球鞋文化的一个聚集地。
0: 嗯

0: 去北京的这个鼓楼去那儿看就没错。但是现在这种东西已经没有那么火了，所以他也不可能说那儿一直都是这个鞋店，是吧？没有那么多人买鞋了，取而代之的像您说卖喝的地方，那可不就是吗？现在那种地方是最火的了，
1: 就回应当下的需求。
0: 对，
1: 然后这里我也跟这个主持人，然后咱们这个一起分享一个，也是这么多年我们一个体会吧，
0: 嗯，
1: 就是做老城保护。我们其实最早讲这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
0: 嗯
1: 啊，这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儿。所以起初我们对它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三个词儿：老样式、老工艺、老材料。
0: 嗯，
1: 这没毛病，对吧？完全按照传统的去修缮。但是其实我们整治，应该说这不刚才也说了，这个89年了，这个这么很长的时间，整治了几。

前期由龟子部门会同产权主体共同编制了钟鼓楼街区保护更新综合实施方案与保护更新城市设计，前者则为统筹实施的引导性文件，梳理街区空间价值，建立资源清单，明确了时间表和项目库， 后者则为风貌保护做出指引，赋予钟鼓礼乐时令烟火的定位，并制定一院一策的导则，后续第五立面整治、街巷治理、广场提升等工作均延续总体规划，促进了街区整体有序更新。第二点是古今呼应，工程技术做法传承历史文脉，方案叠合历史地图影像，立足老城现状，实现了从单一风貌复制呢向古今呼应融合的转变，设计在尊重历史风貌的同时，针对每处点位因地制宜。

0: 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

号上发布消息，大家来之前啊可以关注一下，我每天都驻守园区，见证湿地的四季变化。眼下园区芦苇繁茂，和风拂面，湖面开阔，依托超大水域的面积天然降温，整体的体感啊是比较舒适的。 很多人觉得三伏天出门游玩酷热难耐，但是来到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迎面啊就是湖面凉风，算是京西北家门口自带恒温空调的避暑宝地。而且来到咱们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啊游玩是不需要门票的，性价比拉满。今天我将全程站在游客

0: 通透。但是很多外地游客、本地市民第一次入园最容易踩坑了，漫无目的的闲逛又累又晒。那亚年，你能不能给大家规划一条老少皆宜的游园动线呢？我们从头到尾细致来拆解。
1: 没问题，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听众朋友们推荐一条游园线路，适配多数出游家庭的需求。这条线路啊，也是我们园区目前重点推荐的线路，就是从游客中心到湿地博物馆这一段。大家抵达湿地公园之后呢，在游客中心可以选择乘坐我们的观光车，乘着微风欣赏着沿途的风景，我们就一路直达到目的地湿地博物馆。那很多游客下意识会觉着展馆枯燥，逛起来没意思，其实剩下

0: 每次去咱们的湿地博物馆啊，都有不同的收获呢。
1: 是的，湿地博物馆啊，作为园内核心文旅研学点位，博物馆的景点占地面积是33,300平方米。博物馆的设计理念以环形为概念，360度亲近自然，融于自然，寓意漂浮之环。设计定位为低排放、微影响和全循环。那说到这里呢，我还是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湿地博物馆这个建筑的。博物馆啊，采用了全循环的理念。建筑采用钢结构预制装配时，从工厂制造到现场安装直至拆除，实现了全寿命的周期的材料循环，而且呢也非常的环保，通过利用太阳能和空气能实现能源循环。不仅如此，雨水也会通过收集及中水的处理实现循环利用，对湿地生态系统实现零影响。
0: 哦，没想到咱们博物馆的这个建筑还有些说道呢。
1: 对的，最开始的规划修建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我们的核心初衷啊十分明确，首要的任务呢就是系统性的修复永定河上游受损的湿地生态，有效消减沿岸的农业生活面源污染，筑牢水源涵养屏障，全力保障首都备用水源安全，守住京津冀水源协同底线。与此同时呢，这项工程也是落实了京津冀首都两区的一个建设战略，推进跨区域生态共治的重

0: 入山野湖畔，退让于自然，整体的造型简约克制，低调内敛，不堆砌造型，不张扬人工痕迹，不喧宾夺主，最大限度地保留原生代的湿地肌理，用极简的人文建筑衬托出得天独厚的湿地景观特色。
1: 哎，那确实是啊，在我们游览湿地的时候呢，对于这一感触也是非常直观的。哦，
0: 没错，借着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场馆设计理念呢，我也顺带和广大听众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亮点。咱们湿地博物馆建筑在2018年斩获了第6届国际主动式建筑大会颁发的国际主动式建筑大奖，这项国际奖项含金量很高。 评审全程围绕舒适人居、节能降耗、生态环境、人文感知四大维度打分，专门表彰低碳环保、顺应自然、适配生态的建筑，也是全球绿色建筑领域呢极具权威性的一个奖项。除此之外呢，湿地博物馆还获评了国内建筑最高绿色评级，中国绿色三星级建筑，
1: 实现了国际国内双重绿色认证。哦，原来是这样啊，一项国际大奖，一项国内最高绿色建筑认证，这两项重磅荣誉加持啊，足以看得见咱们建设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满满匠心了。那不光是外观设计退让自然、贴合山水肌理，咱们内里的建筑更是坚守低碳节能生态理念，
0: 把京津冀生态共治、绿色发展的理念实实在在落到一砖一瓦里。
1: 哎，没错，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细致解读一下咱们湿地博物馆，它属于自然类的科普馆，全程贯穿了科普探秘之旅的一个核心理念。我们打破传统展馆依赖声光电、人造布景的固化展成模式，把整座博物馆化作解锁湿地风光的一把钥匙，引导游客依托展馆沉浸式对话湿地、感知自然， 读懂怀来湿地的生态故事，独有价值。离清基金暨水源协同背后的一个生态意义，我们希望游客啊，先在馆内读懂湿地，再走出场馆，走入湖畔实景，亲身去拥抱山水、亲近自然，最终发自内心的萌生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一个共识。湿地博物馆总展成面积是6400平方米，内部空间规划清晰规整，主体分为 视听四大展厅等5个部分，同时配套了会客厅、自然教室、休闲书吧、纪念品等功能区，可以说是文旅、研学、便民功能一应俱全。除此之外呢，博物馆的屋顶打造了全景观光平台，登高远眺呢，能够俯瞰整片芦荡湖景，视野开阔，也是很多游客容易忽略的宝藏打卡点位。
0: 哎，听着真不错啊，具体各个展馆的情况，亚宁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让我们也提前了解下湿地博物馆增长一下见识。哎，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呢，一进到湿地博物馆，就首先会看到一个大型的悬空环幕，大家可以在这里观看影片《大美怀来》。影片以一滴水为线索，通过水滴的不断演化，而引出生态水城、蒲乡之城、英雄之城、文化之城四个篇章， 形象生动地为大家展示了怀来县的地理形胜、文化特质、产业优势及城市精神。那在这个悬空环幕之下呢，是一个大型的艺术铜雕，这里啊主要展示了怀来县的地貌特征、水资源、交通、文旅资源。 俯视全图呢，京张高铁贯穿东西，其沿线分布的怀来站、怀来县城、湿地博物馆、鸡鸣驿站分布其间，位置关系一目了然。
1: 哎，刚才说到这个环幕影片啊，视听结合，艺术铜雕呢也是直观立体的，一进门就用一上一下两组重磅展项抓住我们游客的眼球，设计的特别用心，也难怪这里是所有人尽管必停留的第一站了。
0: 没错，沉浸式看完环幕影片，了解了怀来的基本情况，大家顺着指引往前走，就来到了展馆的第一展厅。这里也是整座展馆历史脉络的开端。展厅的主题是历史长河、生态屏障，整个展厅呢以永定河为历史线索，分别借助永定河、官厅水库的由来和建设历程、国家湿地公园三个板块来讲述这片湿地的前半生。 在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讲述一下修建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背景。 永定河曾经被称为浑河、无定河和小黄河，历史上多次泛滥成灾，下游人民苦不堪言。新中国成立后呢，国家下定决心根治永定河的水患。 修建官厅水库经过多轮实地勘测、多方论证比对，最终确定了要将坝址落在怀来古城一带。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水利工程正式开工。为配合水库建设，3万多名本地乡亲、舍小家、顾大家依依不舍地搬离世代居住的故土，全力支持工程落地。 往后这么多年，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官厅水库长期发挥着防洪、发电、城市供水等多重重要的作用，源源不断地滋养沿岸大片土地，守护着京津冀万千群众的安稳生活。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永定河上游水库周边村民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药残留物以及畜畜养殖场的污染物源源不断地流向水库， 库区受到严重污染，管理不完善，游客增多，让这里环境不堪重负。那在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背景下，华莱县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上，积极开展了永定河水系和官厅水库生态综合治理工作，担当好守卫首都生态屏障的政治使命。 2014年，谋划实施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项目。 2017年，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正式开工， 用系统性的生态修复解决长久以来库区面临的污染难题。
2: 那听完这段完整的发展历程啊，真的是感慨万千。从古时肆意泛滥的无定河，到建国后倾尽人力修建水库根治水患，再到后来水体遭受污染，如今专门建设湿地公园，系统性的修复生态。 一条河、一座水库的变迁，其实就是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最鲜活的缩影。
0: 当年3万移民的付出，几十年水利工程的守护，再到现在全域湿地生态修复，每一步都承载着守护首都水源的责任，也让我们更加明白这片湿地存在的重大意义。是的，这段完整的河道变迁、水库建设以及生态修复的一个全过程，游客们走进湿地博物馆之后呢，通过墙面的图文展板、永定河全域的地貌沙盘、纪实影像影片等多种展成载体，都能收获更加直观立体的了解，一眼啊就能读懂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2: 那这么看来啊，湿地博物馆不单单是简单的观景打卡点，更是一本立体的怀来生态史书，那把从古至今这条河流的过往协同治水的历程全部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了。不管是咱们本地群众还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看完都能真切读懂这片湿地承载的责任与意义。
0: 您说的没错，那说到湿地呢，它一直有着地球之肾的美誉，想必大家也知道，光这个称呼啊，就能看出它在自然生态里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不过很多普通游客其实对湿地的概念一知半解，不知道湿地啊到底具备哪些作用。田宇啊，你对湿地有多少了解呢？
2: 说实话，你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答不上来。平时总来湿地公园采风、游玩，只知道这里咱们有水、有芦苇、有飞鸟，那但要细说湿地能起到什么样的生态作用，我还真说不透彻。正好借着今天的节目啊，雅年，你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好好来科普科普吧。
0: 没问题，就说咱们人体的肾脏核心功能啊，它就是过滤血液里的杂质，排出毒素，调节体内的一个水分。湿地当然也是一样的道理，大片的芦苇、水草、淤泥层组合在一起，就是大自然自带的一个巨型过滤器。
2: 嗯，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啊，那这么一对比，一下子就让人听懂了，等于整片的湿地就是永定河天然的净水系统。嗯，
0: 没错，湿地的功能啊，可不止这一项，它还在调蓄洪水、调节区域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呢，发挥着重要作用。就说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它是以人工库塘湿地为主的湿地保护区域。 公园内除库塘湿地类型外呢，还包括了永久性河流湿地、泛洪平原湿地、水产养殖场、
2: 等多种类型，多样的湿地类型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根据调查，目前公园内呢拥有了358种植物，陆生野生动物236种，其中鸟类啊就多达了192种。嗯，听完这一番讲解啊，我才算真正的明白了，湿地不只是大家眼里的观光景区，更是守护我们生活环境不可缺少的自然载体。 那之前很多游客都只把这里当成避暑拍照的地方，不了解这背后还承载这么多重任。那咱们湿地博物馆二楼的展厅是不是就专门围绕这些知识点做了完整的展陈呢？对，是的。
0: 整座湿地博物馆啊，最核心、最值得细细品读的内容呢，可以说都集中在二楼展区。这里啊，不仅整合了园区最核心的一个生态，还有很多鸟类主题的一个内容，也是绝大多数游客停留时间最久、拍照学习最多的一个区域。展厅里呢，不只有图文展板、动态演示墙、完整的一个动植物标本，还设置了许多趣味十足的一个互动体验设备。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 沉浸式虚拟体验区，依托热气球体验空间、环屏投影技术和VR技术， 能带着大家足不出馆，沉浸式的感受湿地公园的春夏秋冬。 还有我们VR动感体验馆， 里面有探险号、双人飞行影院、飞速闪电等体验项目， 游客呢可以通过VR技术 实现身临其境的实景体验，感受侏罗纪时代的恐龙之旅，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实景VR赛车，穿行于不同场景的飞行影院。 整体来说，这里既包含了丰富的科普知识，又充满了很多娱乐项目。带着孩子前来研学的家长都说，这些直观有趣的互动装置比书本上枯燥的文字更好理解，孩子们看得投入，记得牢固，研学收获特别大。
2: 那这么看来啊，带孩子来博物馆逛一逛，比单纯看书本上的文字知识生动太多了。那咱们这片湿地对于整个京津冀还有没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意义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这点区别于全国其他湿地，咱们官厅湿地处在永定河源头，是京津水源第一道天然净化关口，上游是桑干河、洋河，所有的水体都会汇到这里，经过湿地过滤之后呢，再流向首都，相当于守护千万京津百姓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这里也是京津冀水源协同治理最核心的一环。
2: 我觉得不管是本地 人还是京津过来的游客都值得静下心来好好走一圈，这趟湿地博物馆之旅真的必须安排起来。说了这么多，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沉浸式逛湿地公园，实地感受夏日湖光与自然生灵。
3: 驱车从约未知前，刻苦耐劳未知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536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报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

1: 线路集中了咱们湿地公园最精华、最有代表性的景致与配套。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水位变化也是咱们湖区需要动态调整开放区域的重要原因，那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那这一段路上沿途都能看到哪些特色风光呢？还有值得停留打卡的点位呢？
0: 沿途的看点啊特别丰富，道路两侧呢是成片的原生乔木防护林，还能近距离的观赏潜水芦苇荡。水位上涨之后呢，水面开阔，时常可以看到野鸭在水边休憩觅食。在这里无论是拍摄人像还是风光作品，出片率极高。等后续水位回落，园区呢还会逐步开放环湖长线，到时候大家就能解锁更多的沿途风光。
1: 那这下呢，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0: 选择啊还真不少，既有承载本地文化的非遗工艺品，又有好吃的特色农副产品，一件小摆件，一包特产，都能把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这份记忆带回家了。
1: 那对于从北京天津自驾过来的游客来说，临走顺路挑选几件伴手礼实在是太方便了。哎，没错，我们打造这间非遗超市呢，就是希望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看风景，还能近距离的接触怀来的一个非遗文化，带走独属这里的一个特色好物，把咱们京津冀山水相依、文旅融合的特色传递出去。
0: 哎，说得太棒了。 逛景、研学、遛娃，选购伴手礼，这一条龙安排的到位了。不过出门游玩，安全和文明肯定是第一位的。亚宁，咱们这片湿地公园临水又遍布野生植被，有没有游园禁忌和出行的注意事项呢？给准备前来游玩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1: 哎，这个提醒特别的有必要。首先是水域安全方面，眼下库区水位上涨，沿线有很多的浅滩，淤泥区呢暗藏 风险，大家千万不要私自翻越护栏靠近水边，更不能下水戏水捕捞鱼虾，尤其是带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家孩子，避免发生意外。 其次啊，就是生态保护的一个相关要求。整片湿地呢，是野生鸟类、动植物的一个栖息地，禁止投喂野生水鸟。自带的零食、面包容易打乱鸟类的一个天然觅食习惯。同时啊，不采摘芦苇野花，不踩踏草滩淤泥，不追逐惊扰飞鸟。另外，

0: 采摘路线呢特别推荐给大家，本地的特产十片黄杏呢可谓一绝，素有十片杏不用问的一个美誉，果肉细腻软糯，酸甜适中，核小肉厚，每年这个时候啊正是最佳的一个采摘期。杏树呢都是露天种植，满园果香扑鼻，带孩子来呢既能体验采摘乐趣，还能了解本地特色的林果种植文化。再说咱们当地的葡萄，华莱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一个美誉，周边采摘大棚离湿地公园的车程都很短，不用长途奔波，现在成熟的葡萄甜度高，果肉饱满，像阳光玫瑰、夏黑这些热门品种全都有，游客啊可以进到棚里亲手挑选，现摘现场上买不到的。
1: 嗯，那一边有香甜多汁的葡萄，一边有地道的十片黄杏，这两种时令鲜果一次全都能打卡了，对于爱吃水果的游客来说那是吸引力十足了。而且这亲手采摘的乐趣啊却是无可替代，大人孩子都能体验田园采摘的快乐，这下游玩路线直接闭环了，观湿地风光，逛科普展馆，亲子游乐，选购非遗特产，品尝柴火狐仙，最后再来一场田园采摘，一站式体验怀来山水美食与农产。这一趟短途旅游啊内容是非常充实了。那如果想在这里住一晚，慢慢感受湖畔夜色，那雅宁住宿都有哪些靠谱的选择呢？
0: 住宿呢其实是有很多的，适配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最有特色的当属湿地公园内的房车营地，房车就在游客中心附近，推开门啊就能沉浸式的亲近自然，特别适合情侣亲子家庭小住，房车内部的配套也很齐全，独立的卫浴、空调、床铺、简易厨具一应俱全，拎包就能入住。
1: 哎，那住房车啊也太有氛围感了，夜晚吹着风看着星空，想想都特别惬意。那除了特色的房车营地之外，还会有别的住宿类型吗？
0: 那当然有啦。追求实惠接地气的朋友可以选周边的农家民宿，大多紧挨着采摘园和农家乐，吃住一体，农鲜饭菜呢也能随时的安排，价格亲民，不少民宿还带有小院，能乘凉闲谈。如果偏爱配套完善、舒适度更高的，城区啊也有连锁酒店、商户宾馆，出行购物都便利，距离湿地公园啊也就十几分钟的一个车程。
1: 听你说了啊，感觉层次分得很清楚了，喜欢特色野趣的就选湖畔房车，追求经济实惠的人呢就可以住农家民宿，那如果看中完善的配套就选我们城区的酒店。这下吃住玩购宿全套攻略都给听众朋友们整理齐全了，一日游两日游都能直接照搬这份行程，京津冀周边短途游来怀来观听湿地公园的绝对不虚此行。
0: 太对了，而且怀来啊不仅是中国葡萄之乡，还是中国葡萄酒之乡，是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香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的诞生地。距离湿地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就能抵达怀来桑干酒庄，依托世界葡萄种植黄金纬度优势，盛夏万亩葡园枝繁叶茂，连片的绿荫连绵起伏，游客可以漫步葡萄长廊，藤蔓呢遮蔽烈日，绿意环绕，清凉舒适，参观恒温地下酒窖，常年恒温16摄氏度，沉浸式的了解怀来酿酒文脉，观摩橡木桶储酒工艺。除了桑干酒庄，怀来呢还有紫荆庄园、怀古庄园等，都是支持预约参观与品鉴的。如果是偏爱静谧古风体验的游客，可以驱车前往金迷驿古城，避开正午高温，一早一晚游览呢体感是最佳的。古城内部600余年的青砖街巷，古树参天，院落阴凉通透，漫步明清驿道，打卡驿丞署、文昌阁、古城墙，触摸塞外古驿文脉，动静互补，丰富了游玩行程，实现了自然生态、人文古迹的一个双向联动。
1: 嗯，那咱们的文娱项目啊动静相宜，不管喜欢热闹松弛还是偏爱古韵清幽，都能适配他们的需求。那听完雅宁全程细致的讲解，从园内观光、消暑玩乐、研学打卡，到环湖特色美食、休闲文娱、观景旅居、特产采购，再到周边特别旅游，我们完整的覆盖了文旅七大

0: 全方位解锁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盛夏游玩全指南。其实对于怀来而言啊，官厅湿地从来不止一处旅游景区，它是守护京津水源的生态屏障，是滋养塞外故土的绿水青山，更是连通京津冀文旅往来的温情纽带。 如今生态向好，带动文旅兴业，绿水青山慢慢变成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旅福祉。盛夏伏天呢，不必奔赴远方，不必追逐人海，家门口的湖山清风足以治愈所有的燥热与疲惫了。
1: 对的，是这样的。驻守湖畔这几年啊，我日复一日的见证日出日落，炉枯炉融，见证了无数游客奔赴这片碧水，收获清凉与欢喜。盛夏清风正好，湖光山色相宜，蝉鸣婉转，和风送香。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也期待着京津冀各地游客怀来父老前来纳凉散心，来一壶清风，度惬意盛夏，共享塞外山水诗意。
0: 哎，山水藏夏意，湖风润怀来。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一同梳理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吃喝玩乐游购娱全部的细节了。那非常感谢王亚宁全程细致讲解，亲情分享，
1: 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耐心收听。欢迎大家常来官厅湖畔，赴一场夏日山水之约。
2: 清风不负盛夏，湖水不负相逢。非常感谢各位听众陪伴收听，让我们下次再会。
3: 听众朋友们，再见。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悠悠运河，以礼穿行，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4: 一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 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同洲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同洲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有一条河，以前呢我只知道说咱们在上面可以看，在船上看实景演出啊，在运河上逛逛非遗市集，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了。哎，最近听说在古塔上还能领结婚证，
0: 是好像刚过去的这个一个特别的重要的纪念日啊，咱们很多的小情侣就在古塔下领了这个结婚证，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千年大运河。在2024年2月，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也正式获评了国家5A级景区，所以我们的景区是依河而建，北至源头岛，南至五窑桥，整个面积是7.23平方公里。我们的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啊，还有运河公园以及大运河森林公园三个核心景点也从此整合在了一起。而你刚才说的这个演出也是今年4月咱们的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正式起航，这是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沉浸式演出啊，所以说这些都成为了咱们大运河新的 IP。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聊一聊 5A 之后这条河给咱们百姓带来了什么，未来还有什么惊喜。
0: 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孙奇一，及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欢迎您。
0: 还有来自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的主任张若阳。若阳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若阳。还有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所教授通州区政协委员陈喜波，欢迎陈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陈教授啊。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通州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一条河流淌了2500年，一座城因河而生，因河而兴。2024年2月，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7.23平方公里，12.1公里河道，古塔、古楼、街区、湿地、码头，以运河游船为纽带，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2026年4月，运上行水景诗乐正式首航，3.5公里航线，50分钟沉浸式体验，船在画中游，人在剧中行。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圣容殿成为婚姻登记点，千年古建见证当代浪漫。景区中区入选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蓄区，从有名到有趣，从看景到入戏。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走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读懂千年运河的副中心叙事。
0: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在片花里边也说了啊，在2024年2月，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正式获评了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我们景区总占地面积是7.23平方公里，整合了燃灯塔及周边的古建筑群、运河公园，还有咱们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三大核心景点。可以说，来到景区，你不只可以去到公园里，还可以欣赏我们的古建筑。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也请孙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从咱们的5A创建到5A的运营，景区的管理中心承担着怎样的职责？挂牌之后，咱们的日常工作啊，还有管理标准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
2: 在5A级景区的创建阶段呢，2022年，通州区委区政府出台了5A级景区创建的工作方案。针对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运河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这些原本呢分属于不同单位的这个公园景点，做了一个整合，也是呢创新推行了管理加运营双主体的这个模式。管理呢就是我们景区管理中心负责景区的这个制度的制定、日常的管理、秩序的维护啊，包括安全保卫、绿化美化这些工作啊，以及整体的协调工作。同时呢，景区管理中心也是作为5A级景区申报的主体。另外呢，还成立了新的运营主体，就是大运河文旅公司啊，主要呢是负责景区的运营以及5A创建项目的落地实施。在创建期间呢，景区管理中心也是牵头打破了管理壁垒， 统筹了41家区级单位联动，完成了跨公园、跨文物片区内人员设施的一体化整合，把景区呢划分为了北中南三个区域，并且打通了水路联动的这个游览环线。五 A 挂牌呢，对我们来讲不只是荣誉，也是对管理以及服务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景区管理中心呢

0: 观光逐渐呢向沉浸式转变，景区呢也是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引入了智慧导览系统，游客呢通过景区的这个导览系统可以制定个性化的行程啊，让这个游览体验也大幅提升了。景区内呢也设置了多处 AR 指示牌，游客呢通过这个手机扫一扫的功能，可以在观看实景的基础上再叠加获取相关的这个历史信息，实现古今交汇这样的游览体验。景区内呢4300多块的这个标识牌也是按照5A级的标准进行了统一的更新以及多语种的翻译和校对，让这个信息呢更加的准确。再有呢就是景区业态也从单一呢向丰富转变，我们呢利用就是现在既有的这些设施，引入了像京杭大运河书院、南门涮肉、东兴班这些非常有特色的商业品牌，营造日咖夜酒的消费场景。去年2025年呢景区的游客量也是达到了678万人次这样一个人数。这一系列变化的最终目的呢是要将大运河从一条生态绿带逐渐的呢真正升级为集人文体验、智慧服务还有休闲消费于一体的世界级精品的旅游景区。
1: 我想知道啊，咱们这个678万人次是不是跟前几年相比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0: 确实。因为之前呢咱们这个人数的统计可能都是因为不同的公园分管不同的主体嘛，这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然后现在景区的这个总面积也提升了。沿河呢有12.1公里长，就是运河两岸嘛。然后同时呢也是目前也拆了围栏，打破了这个和外界这个社会路的这个壁垒。游客到公园里来呢也更方便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同时也是咱们这个绿化彩化工作的这个提升，景区环境更优美了。那游客相对也就更多了。
1: 听其说咱们这个公园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无围栏，也相当于咱们现在说到的无界公园，是不是打破了这个壁垒？所以相信这个5A级的景区带来的提升和改变是全方位的。
2: 您看咱们今天互动的非常热烈啊，大家说喜欢的景区什么样。这个陈明迪的这一条呢让我这个非常感兴趣，他发的是我一开始说咱们这个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可以变成婚灯啊，领结婚证。他发了一条带着他说是三庙一塔，打着引号，景点南门这个登记点入口。这个其实还是想问问陈老师的，这个名字它叫三庙一塔还打了一个引号。您看我介绍的时候是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
3: 对，这个就是你现在啊，就是您介绍的这个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啊，这个您说的就是一个
2: 准确的，
3: 对，准确的用语。三庙一塔呢，之前呢，由于我觉得是论证方面吧，它不是那么周全啊，就是叫了好多年，实际上里边是有这种文化上的。

0: 的时候最最能够引起他的这种景观是啥？
1: 燃灯塔。
0: 哎，对，一定是燃灯塔啊，因为这个燃灯塔就是通州的大槐树。
1: 嗯，是、
0: 啊、因为这个过去在京东啊，你只要出了北京往东走，你看着塔，
1: 你就看到通州、
0: 哎，就知道通州在哪儿。
2: 嗯，
0: 所以这个在就是近代很多的这个一些外国人来到北京旅游啊，啊，还有我们这个一些。北京的一些作家在写到他们家乡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涉及到通州，通州本土作家必定要写这一个的、
1: 嗯、
0: 那他们每次都要写到燃灯塔。
1: 嗯
0: 啊，其中的我这个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一个是一个姓侯的作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写了一个关于通县的，这个他写北京的，其中有一段是关于通县的，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我就往东走，看守塔那就是我的家、
1: 嗯、所以说如果这么叫的话、嗯、也应该叫一塔三庙，
0: 对对、嗯、一塔三庙，因为那个庙没人知道，
1: 嗯
0: 塔呢大家都知道。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错误在哪儿呢，就是说三庙里边吧，这个文庙不是庙，
1: 嗯，
0: 文庙是明清啊，元明清以来的通州学，它是这个官府的学校啊，属于
1: 它是培养状元的地方，
0: 对对对，是培养进士啊状元啊，它是读书人所在的地方。那个文庙是里边的一个祭祀建筑，是个礼仪建筑、
1: 哦、
0: 啊，它本身不是庙，是民间是俗称的文庙，但是我们理解成我们这么一叫三庙，好像是这个是个庙一样
1: 啊、哦、给人带来误解了、
0: 嗯、对，就是带来误解了。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像文庙应该是单独教的，因为这样呢、
1: 嗯、
0: 可以把通州的那种教育上的辉煌讲出来啊，这个通州有多厉害啊，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啊，通州在明清啊两朝啊出了两个状元，
1: 嗯，
0: 这个在北方是非常少见的。另外呢是通州明清两朝呢，现在粗略统计啊是150-160个进士，
1: 都是文庙培养出来的、
0: 哎、都是文庙培养出来的。那我们怎么说他这个辉煌，咱们可以比较一下啊，就华北平原上的普通县，他要出30-40个，就是明清两朝出30-40个进士已经是属于多的了。
1: 嗯，
0: 那通州是150，是普通县的几倍，在北方地区啊，就说通州这个出的状元这个数量跟江南的县是有一比的。
1: 所以说今天陈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他现在应该叫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
0: 对、
1: 嗯、以前的说法它是不准确的。
0: 对，
1: 所以说呢也给大家答疑解惑了一下。哎，刚刚提到燃灯塔确实非常有名，而尤其现在挂牌 5A， 现在呢肯定是游客量啊数据量啊都有一些直观的提升，对吧若阳？
3: 嗯，是5A挂牌对我们区级运营平台来说呢，最令人振奋的主要的变化就是体现在流量变现和社会声量这两个维度的双丰收。首先是游客量和消费数据的增长，景区的游客量从2023年的500余万人次到2025年近700万人次，营收同比也增长了163.3%，尤其是今年端午啊，接待了有31.77万人次。冲上全市公园游客量第一，这是 5A 这块金字招牌带给我们的无形资产。其次就是媒体曝光的量级也完全不同了，以前我们主要是作为区级公园被报道，挂牌后呢大运河景区作为北京中轴线以东首个 5A， 连同运上行运河西岸还有运河游船这些核心业态都分别登上了大众点评的度假景区、北京人文街区、抖音的玩水项目好评榜单，央视、北京台以及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量也翻了几番，经常登上社交媒体的热搜。现在我们不仅是副中心的会客厅，更是北京的网红打卡地。
2: 嗯，确实啊，不仅是咱们的副中心，更是北京的网红打卡地。其实刚才若阳说到了好几个数据，除了这个接待的人数将近700万人次，以及今年端午31.77万这个接待的人次达到了北京市所有公园里的 top one， 我觉得这个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陈教授，您深耕了北京的运河文化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您作为通州的这个政协委员啊，大运河的申遗成功也10余年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一直探讨大运河的文化？为什么说大运河是活着的文化遗产呢？
0: 嗯，好，这个运河的价值啊很多啊，比如说我们， 第一个我们说历史价值啊，这个运河不是说我们现在要介绍北京运河，往往是从元大都是吧，元朝开始讲起。
2: 嗯，
0: 实际上自这个北京的运河啊，从秦汉就开始利用了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从北京的历史开篇，那是伴随着运河是一起来进行的啊。只是说在北京建都之前啊，它是间歇性的。建都之后是持续性的。
2: 嗯，
0: 那我们再从放大了来说，那从全国中国大历史来说呢，那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运河了，对吧？而且历朝历代啊，他总忘不了运河。为什么呀？那运河一直是国家大政啊，因为在国家运行当中啊，它这个运河是属于这个交通的个通道啊。
1: 嗯，
0: 它在所有的交通当中它的成本是最低的。
1: 嗯，
0: 国家治理是讲究成本的，所以历朝历代它都要挖运河啊，所以这个运河一直是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时钟，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历史价值它就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文化价值，就是运河连接全国各地，
1: 嗯
0: 啊，甚至连通这个世界，
1: 嗯，
0: 是吧？所以它能够把全国各地的文化、世界上的文化都聚集到运河上，所以我们会在运河上，我们就会找到很多这个题材。你要什么题材，有什么题材，
1: 嗯
0: 啊，就是它的文化丰富性跟多样性在这儿。那么还有现在我们说运河经济价值是吧？这个活着，我们现在叫黄金水道嘛，
2: 文化遗产，对，
0: 哎对，黄金水道嘛，就是现在从济宁到杭州新运河还在用，我们北方人可能感觉运河好像不再使用了，其实运河还在用着呢。
1: 济宁到杭州段还通着是吗？
0: 对，还通着呢，还在运这个很多东西啊。它的现在是全国第二大黄金水道，仅次于长江啊。
2: 所以它这个漕运功能其实还有，
0: 对，
2: 运输的功能。
0: 这个就不叫漕运了，漕
2: 运输。
0: 哎，对，就是运输功能一直都有，
2: 嗯
0: 啊，还存在，
2: 嗯
0: 啊。再一个，像我们近期的，我们就这个运河这个生态价值，
1: 嗯
0: 啊，现在我觉得像夏天这么热，
1: 嗯，
0: 你去哪儿消暑啊？
1: 嗯，
0: 是吧？水源凉快，
1: 有水的地方，
0: 对不对？它这个生态价值，环境也美啊，
1: 嗯
0: 啊，有水鸟啊，有这个景观树啊，
1: 嗯，
0: 是吧？然后有各种活动啊，然后又凉快啊，
1: 嗯，
0: 所以它这个生态，而且这个使得城市更加美丽，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北京城市规划当中，这个运河这条轴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带，
2: 嗯
0: 嗯。另外在精神层面上，这个运河的宽容、这个包容性，是吧？它的这个创新性，它的这种协作性一直在我们生活当中起着这种作用，
2: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非常重要。
2: 对，陈教授说了很多方面啊，政治啊、文化啊、精神啊、生态等等，所以说我们大运河确实是活着的文化遗产。我觉得它和咱们说到的长城确实也很不一样。像长城的话，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静止的，但大运河它是一个流着的，所以说是活着的。可能你今天看和明天看它都不一样。
1: 嗯，没错。然后咱这个大运河景区呢，其实它的这个形状也很特别，它是一个长条形，蜿蜒的长条，它的长度呢有12.1公里，这个包括了呀，有咱的燃灯塔，有这个鼓楼，有湿地，有码头等等好多景观。我们想知道啊，现在的景区日常管理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比如说游客的秩序维护、安全保卫、绿化美化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怎么管理的？
4: 目前呢，我们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在于如何在这个如此长的纵深以及是一个开放、完全开放式的空间里，利用我们目前有限的这个人力物力，如何呢管住安全底线，管好游览秩序，同时呢还要管出文化体验感。面对这个难题呢，我们的做法呢，是以机制补人力，以协同聚合力。首先呢，是要管得住安全，那光靠我们自己呢，肯定是不行的，就需要我们这个和其他部门常态化的联动。景区呢，因为就是最大的这个难管之处吧，就是因为它无法封闭。只是纯开放的景区，那我们呢就是联合了周边的像水务、城管包括公安、消防这些部门形成了一套常态化的联动机制，确保呢我们12.1公里沿河的这个两岸呢做到安全无死角，遇到突发状况呢由景区管理中心统一调度多方力量呢也能迅速的响应。其次呢，就是管得好秩序。管得好秩序呢，靠的是分级管理和柔性执法。景区呢，根据不同区域的这个功能分工以及游客量的这个密度，我们呢也是实行了分级管理。比如说像这个核心景点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那它涉及到古建，我们肯定呢是要严格管理的。像这个滨河绿道 完全对游客开放的这个公共空间啊、那我们呢就是实行这个注重主要呢是注重引导管理呢也是柔性管理，比如说像有一些游商摊贩或者是违规垂钓的这个游客、我们呢那就是首次先是劝阻，二次呢是警告，三次执法，有这么一个梯度的处理方式，这样呢也是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呢避免了这个简单粗暴的执法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最后呢还要管的没体验，管的没体验与生态，这个呢就是要有统一的标准与精细化的养护。整个景区呢因为原来是分属为就是几个不同的主体嘛，现在呢也是打破了之前各自为政的养护标准，统一了绿化美化、设施维护以及包括保洁频次这些操作规范。如今呢我们也是成立了叫做日巡检、周通报、月考评这样的机制，确保呢在这么长的这个沿线啊，每一段都有人管、有人查、有人改。然后也是在这一套组合拳下吧，实现了管得住、安全底线与秩序，管得好体验与服务。
2: 确实啊，这么大一个景区你要想管得好，确实要需要一套比较系统的管理机制，从这个制定标准啊到这个科技到协同等等。那从运营方的角度来讲，我们五A级景区肯定对服务的质量要求变得更高了，在这个游客的服务啊包括讲解啊还有投诉处理方面是不是也做了一些升级呢？若阳，
3: 是，这些都是我们这一段时间重点打磨的内容。在硬件配套上呢，景区管理中心帮助我们将原来的游客中心全面升级成了综合导览咨询、母婴室、第三卫生间、医疗急救、轮椅和行李寄存功能齐备。在便利服务上呢，我们上线了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官方小程序，现在游客掏出手机就能一键购票、一键导览，全流程智慧化操作，尽可能的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当然光有这些设施设备设施还不够，服务的人情味儿也得有。我们对全体一线人员进行了规范化的要求，比如统一着装、佩戴工牌，从仪容举止抓起。特别是讲解，我们打造了一支组，还配备了双语的讲解，以契合国际交往的趋势。同时我们也重点规范了二次销售的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的游览体验既沉浸又纯粹。
1: 您说的这个有人情味儿，我觉得体会的非常深。我刚才在想要不要培养大家的笑容要露八颗齿，
3: 是
1: 非常亲切，就跟今天做客两位嘉宾一样。你看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有一位听友说燃灯塔旁边就是贡苑小学，而且他还说这期节目的知识量很大，看来大家对我们的燃灯塔尤其是我们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是非常感兴趣的。说到知识量大，还是要问一下陈老师，咱们呢说有3个文化篇章、39个文化景点，还有8组文化基因图谱，这个文化梳理的功夫是下得很深的。

0: 目前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大运河文旅做的是相当好啊，有声有色啊，可圈可点。就是说在这个文化这个开发利用上啊，其实也是比较充分啊。但是目前呢，就是由于这个什么呀，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这个基础研究和或者是一些方面吧，考虑不周。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大型的这种题材，比如说运河的微观的，那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少一些啊。
1: 微观比如说呢，
0: 比如说这个烟火日常啊，比如说通州的一些地方人物啊，是吧，或者运河上的一些，因为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我觉得可以在我们这个开发出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讲啊。比如说像这个杨景芳的故事，像那个杨景芳有个村叫杨堤村嘛，他的正名叫杨景芳堤村。
1: 杨景芳
0: 对，他是运河，是明朝的一个人，这个人老做好事儿、所以他可能是那段河堤是他捐修的、所以那个村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你看像这种义举，其实正是我们跟我们当代社会价值观契合的，
1: 是
0: 啊，这种就可以编着个小故事把它讲出来。
2: 您作为这个通州区的政协，是不是之前也提到过关于恢复通州大运河文化水市民俗的一些相关提案？
0: 写过，对，以前写过，就是不过今天实现了。
1: 太好了。
0: 就是那个以前看材料，就是通州这个李二四那个有那个就是运河龙舟赛嘛，在运河上很有名，这北京的就是燕京碎石记胜里边就写过这个事儿，说是在北京地区很有名的一个，因为没办法，这个运河上河道又宽，是吧，这个人又多，他每年端午节全国各地的人，这通州这就很多，所以他一定办的是热热闹闹的，所以这个呢我当时就提过，我说恢复这个运河的这个
1: 龙舟赛，
0: 这个龙舟赛，今天做的就特别好，
2: 确实实现了。今年咱们端午节在大运河上就举行了龙舟赛，而且还是这个北京市级的龙舟赛，
0: 对
2: 吧？
0: 对
1: 对，
0: 这个
2: 确实，
1: 而且客流量是达到了一个顶峰。
0: 我看的数据是21万，最高峰的时候，
1: 对，哇哦。
0: 非常惊人。
2: 这也就是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唤醒沉睡的文化资源，其实咱们景区已经在做了啊。说到这个，今年的4月运上行的水景诗乐项目正式启航，这是北京市的首个行进式的水岸沉浸式的演出。所以这个项目的创意点是怎么来的？我知道它也是不建这个固定的剧场嘛，是把整个河道变成了一个大的剧场。若阳，
1: 就像刚才咱们聊的，如果把大运河这样一条流动的文化遗产搬进固定的剧场，用舞台和道具去讲述，就会破坏运河文化的流动性。所以我们最初思考的也不是建一座剧场，而是让观众能够真正的走进运河。因此运上行没有采用传统的人来看戏的模式，而是将3.5公里的运河作为天然舞台，将游船作为移动的观演席，把航行过程作为剧情发展的时间轴，形成船在水中行，戏在两岸演，人在剧中游的观演形式。整个项目呢也实现了水船桥岸的全域联动，让城市景观和运河文化融为一体。最重要的是这种形式来自于对运河文化本身的理解，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历史上的运河商船南来北往，漕船昼夜穿行，不同地域的文化商品人物都随着船只不断流动。现在的观众乘船观看运上行，其实在用一种现代的方式重新体验千百年前人们认识运河和感受运河的方式。
3: 运上行水景诗乐我看过2回，今天在场的两位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嘉宾我不问了，肯定看过很多回。陈老师您看过吗？运上行，
0: 运上行看过剧本，
3: 没有去实际看，
0: 就是在那个屏幕上刷过，
3: 是吧？其实

0: 它会有很多的那个水泡啊、
1: 嗯、
0: 还有那个音乐效果呀、啊、又是在那个宽阔的水域上怎么保证呢？我当时有这两个疑问啊、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体现到了很多咱们项目过程中为了让效果最好有一些难点啊要攻克，咱们是怎么克服的？
2: 对，我相信这个运上行这3.5公里的河道肯定有很多的难点，包括它也有很多的主题嘛，所以关于运上行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和大家继续探讨，一会儿见。
3: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0: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聊一聊5A 之后这条河给我们百姓带来了什么，未来还有什么惊喜。
2: 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管理中心相关的负责人孙奇义。奇义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欢迎奇义啊，还有来自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的主任张若阳。若阳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以及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通州区政协委员陈喜波，欢迎陈教授。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
2: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个运上行啊，刚刚聊了一个开头，光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型的水景诗乐演绎，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还有很多细节，项目的建设初期肯定也遇到了不少难点，所以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从这方面来聊起。
0: 就是其一，刚刚呢我们就想问啊，这个水景诗乐怎么保证这个，比如说音效呀，比如说很多很多的一些环节，困难又是什么，跟我们聊一聊。
1: 在这个我们作为这个管理方啊，主要呢给这个运上行水景事业项目呢提供了两方面的支撑。
0: 嗯，
1: 一方面呢是这个数字化渠道的支撑，景区管理中心呢也是联合大运河文旅公司，利用呢我们管理中心既有的这个官方小程序，为运上行水景事业呢开辟了一个专门的这个购票通道。

0: 这个灯光布置以及实景的布置，我们景区管理中心呢也是协调了岸上的这个相关景观的配合，确保呢演出设施和景观的和景区的这个整体风貌呢相协调。同时呢这个搭建工作前期的搭建工作呢还不影响白天游客的这个正常游览。就是做好了这个期间时间的安排呀，包括这个整体的协调工作。然后这其中的难点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咱们是夜航嘛，夜间的沉浸式演出。这个夜航呢，它对安全的标准其实是非常高的。如何在沉浸体验与这个安全底线之间找到这个平衡点，我觉得是很难的。然后呢，因为咱们这个演出的特殊形式啊，这个流动式的剧场，同时呢要有这个演出船的配合，要有岸上的灯光，然后以及岸上的这些音响设施，如何让这些就是综合配合起来哈，达到满意的这个演出效果，同时呢还不破坏大运河的遗产风貌。当然更不能影响的是我们运河这个防洪泄洪的安全。然后这些细节的打磨，我觉得都需要找到平衡点，也是需要在今后的这个运上行每天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每天去探索的这个问题。
1: 确实啊，这个除了防汛期间重要抓手安全第一之外，其实这个你们在船上看肯定人的安全也很重要嘛。对，而运上行整个是3.5公里的运河实景为舞台，设计了像运河之源啊、运河商贸等主题的节点，所以从运河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陈教授您觉得还有没有一些运河的故事值得被挖掘和值得被看见？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运上行可能有比如说曹雪芹的故事啊，还有其他一些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咱们的演出中还有展示，您觉得还有哪些值得的运河故事呢？
2: 这对于这个处于运河沿线的也不光是同

0: 游猎文化。
1: 嗯
0: 啊，那个游猎文化，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是通州南边人比较知道，比如说德仁务村的亮英台。
1: 嗯，永乐店镇。
0: 哎，对，永乐店，忽必烈在那是打过猎的。
1: 哦，亮英台。
0: 啊、亮英台。
1: 哇，
0: 亮英啊，就是用那个海东青啊，就是猎天鹅。
1: 嗯，
0: 那就在运河边打猎啊。
1: 嗯，
0: 而且在元朝把这个火县升为火州。
1: 嗯，
0: 地位跟通州是平行的。
1: 嗯。
0: 啊，那是皇帝老去的，每就是元朝每个皇帝都去，
1: 哦、
0: 所以这些这个故事，这皇帝在运河边游猎的故事，是不是还能挖掘出来，还能讲啊？
1: 嗯，
2: 是
0: 啊。另外，在宋庄还有一个平家团，平家岗村有康熙跟，有一个传说叫一宿建成的大寺庙。
1: 嗯，
0: 因为这个康熙啊去东陵啊，这个往返的时候在那驻庇过三次，在村里驻庇。
1: 哦，
0: 然后这个故事他就三次驻庇，他有两次就反映了他跟他的首任妻子赫舍里的爱情故事。
1: 哇、
0: 这个故事呢，我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有一次前两天在杭州，我把这个故事在那开研讨会，开学术研讨会，我在那个讲的，有个老师说你这个故事都快把我讲哭了，因为我们讲康熙过去都是讲大帝那一面，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没有讲他作为一个普通。

0: 碰撞，肯定是产生了很好的一些化学反应吧。
1: 对，超级端午节系列活动可以说是惊艳全城，大运河五 A 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1.77万人次，位列全市公园游客量第一，240米的金龙巡游惊艳全网，大运河龙舟赛激情开赛，成为今年端午假期名副其实的人气王。在端午节前呢，我们就在想，大运河这条文化大动脉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南北的，为什么不能把南方的金龙游到北方来？于是我们就和广西阳朔方面联系，不是简单的将金龙巡游的道具运过来，而是将岭南的山水气质搬到了咱们运河北首。一条240米长的金龙，36艘竹筏连成一体，在运河北首水面上游弋，这种画面视觉的冲击感特别强，
0: 就是尤其是晚上，
1: 对
0: 那个灯光，红色的灯光，
1: 对、当时就有游客和我们说，就是真的没想到在北京还能看到这种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岭南的风情。更重要的是呢，是一种文化的双向奔赴，南方非遗找到了咱们北方的大舞台，运河文化也因为有了岭南元素的加入，变得更加立体、多元和鲜活。这次活动前后呢，央视、新华社、北京台等130多家媒体都有报道，直接打响了副中心超级端午这个 IP，成为了北京市现象级的文旅热点。
2: 说到这个金龙巡游，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活动的当天，也就是端午当天，我去了。其实我当时观景的那个位置特别好，是在七拱桥上面，就是可能很多人是在那个两岸观看嘛。我在七拱桥上看，是俯视的那个角度，其实非常全。我当时在等，因为我其实从来没看过金龙巡游，直到晚上的时候夜幕降临，突然之间就亮的这个金光。昨天咱们说到这个运河龙灯啊是蓝色的，但说到这个金龙，它是金色的。240米呢，我当时在探讨，哎，这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才发现它是有36艘的这样的竹筏，是由咱们的船工就是摇出来的，所以它会变换各种的龙的姿态和形状，非常的美，就趁着运河两岸的旖旎风光更加的漂亮啊。所以说到这个南北非遗的运河对话，这个主题也很有意思。其实大运河旅游景区，咱们还策划了很多的活动，包括开槽节啊，运河龙舟嘉年华和运河文化时尚大赏等超百场的精彩活动，所以景区的管理中心在这些活动当中体验和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比如说这么多的活动当中，肯定对日常的工作啊管理方面有不少的挑战吧。
3: 确实是在这个年度超百场的特色活动中呢，景区管理中心我们主要扮演的是统筹协调者和这个保障支撑者的角色。具体而言呢，就是一方面是场地与设施的保障，那首先呢就是要保障活动所需的这个岸上场地，包括场地的这个水电这些基本设施的接入，确保场地呢是安全符合安全规则使用的。第二呢就是在安全秩序与环境卫生方面的管控，这方面呢就是要配合主办方在这个活动的水域包括重点区域实行的这个临时的管控，我们呢也是会加派安保力量，然后增加巡逻的频次，包括保洁员清扫频次以及这个垃圾清运的频次都是要有所增加的。就像咱们这个超级端午节啊，这个游客量可以说是瞬时激增啊，然后我们这个保洁呢也是怎么说呢，用上了平时这个绣花的功夫吧，绣花的功底可以说是把这个景区呢这个环境啊还是保持得非常的整洁的。
2: 对，是说到这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端午节当天去的时候发现人这么多的前提之上，我们的环境还是非常的干净，甚至地上看不到一个垃圾，确实在这方面做的工作特别好。
3: 对，当然有我们保洁的需要协调这个活动场地所需的这个停车场呀、卫生间，包括游船码头，然后保证咱们游客这个正常的这个游览需求，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非活动期间日常游览的这个错峰安排，对游客呢进行一个告知及引导的工作。
0: 刚才您说到这个数据啊，38.12万人次，我很想知道这些游客主要是来自于哪些区域，而且还有一种小小的好奇，比如说咱们的这些各种业态，比如游船啊、文创啊、餐饮等等业态的收入占比是怎么样的？
1: 今年五一期间呢，景区的整体运营是平稳有序、成果亮眼的。主要游客是来自经济地区，占比情况呢，就是餐饮占比占到最多。

0: 多是63.5%，游船包含了咱们运上行占比是21%，游艺体验呢占比是11%，零售文创是4.5%。
1: 那咱们现在有很多好的餐饮吗？在咱们这边，
0: 对，像刚才奇艺所说的南门涮肉，运河西岸的梧桐木，这些都属于特色的餐饮。
2: 所以其实，运上行还不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餐饮居然是啊。
0: 对，
2: 其实去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你可以看到周边有很多吃的，包括还有市集，对不对？咱们在市集上也可以买各种小吃啊，好玩的东西。所以这个收入啊，确实在不同方面可以有所体现。而我们的大运河与三大文化设施的联动，与运河商务区的共生，包括环球影城的呼应，也在为通州织就一张文旅商体展融合的网。所以从管理方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实现景区和周边区域的协同发展的企业？
3: 确实景区呢与周边的协同发展路径也是我们需要长期规划的这个一个课题吧。然后从我们管理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关键呢还是要打破区域壁垒，盘活优质的文化资源，做到优势互补，联动共赢。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三大文化设施，目前景区的这个滨河绿道呢已经和艺术中心的这个草坪做到了一个物理空间上的贯通，就是完全打开了这个壁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打开这个文化上的壁垒，利用这个艺术中心、这个图书馆还有博物馆，现在它既有的一些展览、一些科普，看看怎么能和我们大运河独特的这个水系风光、运河文化相结合，打造出就是更多更新的这个游览路线，也让游客呢可以就是拉长游客这个停留时间吧，长时间的在景区里有一个观赏。第二呢，就是和这个运河商务区的联动，那景区的中区呢也是咱们游船码头比较集中的区域。
1: 中区是包括什么点位？可以跟我们说说。
3: 就比如说像咱们现在的运河西岸码头、二号码头、东关大桥这个区域，对，就是正好是和这个运河商务区联动非常非常广的区域。然后运河商务区呢，也是像商务办公、高端商业、会展活动非常多。我们呢也是将会发挥这个滨河景观，然后以及水上游览的这个优势。同时呢，就是升级景观。这个景区的整体配套，兼顾游客、商务人士，包括当地的居民的这些需求，然后给景区呢做一个整体的升级，希望呢能达到景区引流、商圈消费、产业提质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1: 还有，
3: 您说，
1: 您接着说。
3: 对，因为刚才那个袁老师不是还提到这个环球影城吗？
2: 对。
3: 环球影城呢，它是属于那种潮流 IP。
2: 是。
3: 然后大运河呢，它是安安静静的流淌的这个文化，也呢和环球影城呢，我们也是可以形成一个错位互补，客源互通。
1: 对，一动一静，
3: 对，
2: 就实现我们这个来到通州一日游、两日游的游玩路线啊。
1: 其实我刚刚就在想啊，就是我们在聊啊，包括大家来，其实我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在想，如果消费会更多，吃和我们的这个观演融为一体。这刚刚我问您，咱们这个景区中区包括什么？因为我们也了解到，景区的中区已经成功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地层活动呢。
0: 我们构建了水岸生态格局，将副中心的夜彻底点亮。先说一说运河西岸街区，从东关大桥到玉带河大桥1.3公里的滨水岸线，去年的5月开街，到现在已经是北京的

0: 这些主流品牌，还有梧桐木这些特色餐饮，还有 NBA 标准的篮球场，还有通州礼物首店在此落地。开街不到一年呢，开街一年多以来呢，累计客流已经超过430万人次，销售额近2000万元，成为集夜游、演艺、运动、潮流于一体的消费新引擎。在东岸的奥体公园，今年上半年已经承办了2次中国足协杯的赛事。现在呢，我们正在按照亚足联的标准对奥体公园体育场进行整体的提升改造，改造完成后将具备大型赛事和点燃球迷经济的能力，届时景区中区全域将真正的实现文旅商体融合。当然光有岸上的热闹还不够，水上的重头戏当属咱们的运上行水景诗月，不仅仅是坐船，而是一种岸船联动、步步有戏的沉浸体验，持续不断将人气聚集起来，夯实了我们作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核心竞争力。
1: 确实啊，从白天到夜晚，大运河正在实现全天候的文旅体验。无论是从运河西岸到奥体公园，还是运上行到夜间的市集，我相信大运河未来文旅的体验会越来越好。那陈教授，您之前我知道建议过这个加强运河文化的基础性科学研究，要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运河所蕴含的历史地位。所以在大运河的文化遗产和走向文旅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如何平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呢？有没有比较担心的地方？
2: 对，是有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过度开发呢，可能也会影响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所以我就说这样的，就是说适度的这个开发呢，其实是最好的对于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对于运河文化的一种继承啊。刚才若阳讲的那个现在打造这个通州不夜城嘛，实际上历史上就有一个通州这个夜市，就是朝鲜人记载通州夜市啊，这个就是东大街啊，过去东大街
3: 什么朝代？
2: 就是明清
3: 哦，
2: 就是从每年三月份到漕运结束的，这农历九月，农历三月初到九月底啊，这7个多月那是
3: 特别
2: 从早到晚那都是热热闹闹的，晚上是灯节啊，所以过去有运河之州啊，陆河之灯啊，就是那个通州之灯，这个运河之州的这种说法，就是像今天都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可以推陈出新啊。今天比如说像那个运河西岸呢，那可以再推出历史品牌，就是什么呀，通州夜市，
3: 哇哦，
2: 而且还要打造它历史上的特点，就是各种花灯啊，展演是吧？这各种就像灯市口似的，是不是？哎，过去是非常热闹的。我觉得这些历史题材其实是可以用的。那么这个其实开发，它就是一种对于文化遗产的继承，也是一种保护，所以一定要让它走入，就是这些遗产走入人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对于运河文化的最好的弘扬。
3: 对，
1: 只
3: 有说这个遗产跟我们的百姓生活紧密相连，我们才能记住它，然后爱护它，更好的才能传承它。
2: 哎，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运河人为什么都有一种情结呀？就是因为运河带给他的一种心灵上的冲击，从祖上一直祖祖辈辈的再把这个传说给传下来。所以你看到，反正我觉得我有这些年，因为我在通州一个感觉，就是通州很多作家他都在写运河，他歌唱家在歌唱运河，老百姓在讲运河的故事。
3: 包括这个运河号子呀，
2: 哎，
3: 一直在传承。
2: 对，他一直都在传承。
3: 我们知道啊，这个2022年的时候，大运河的经济段已经实现旅游通航了。特别想知道未来有没有计划将航线进一步延伸，跨省际的这种旅游，未来难点，包括未来还会延伸到什么地方？
0: 对，这确实是好多游客，也是我们作为运营方，共同期盼的事儿。能坐船从北京一路到河北，然后但目前呢，我们还是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先把现有的航线，品质做精，安全底线筑牢，不盲目的延伸航线。跨省通航的难度和挑战确实不小，首先就是信息，经济两地需要把水文的数据还有气象预警这些信息实时打通，其次就是硬件，两地的航道条件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水深，有的地方水浅，还有船闸的管理的标准也不一致，第三就是安全，跨省航线拉长了，水上应急救援链条就拉长了，万一有 突发情况，救援力量怎么调配，这将是一个大的考验。所以未来我们还是坚持稳字当先，先把家门口的咱们这段运河运营好，把服务做到极致，等到航道的硬件、跨区域联动的机制完全成熟了，我们再顺势而为，统筹研究航线联动，毕竟行稳才能致远。
1: 其实我还比较期待咱们大运河上的一些游玩。其实从亮马河到大运河之前也开通过一次，说之前能那个划桨板从大运河到亮马河之间通行啊。因为我最近也比较对这个桨板感兴趣，希望这个夏天有机会再实现一次。所以说从经济通航到跨省的游船是一个比较值得期待的未来。那么2026年是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十周年，也是大运河旅游景区迎来五 A 挂牌后的一个关键发展期。陈教授，您是文化的研究者，您觉得大运河下一个十年的关键发展目标是什么？您比较期待哪些变化呢？
2: 我觉得下一个就是，希望大运河能够继续引领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市发展啊。因为副中心搬到通州，实际上也是对于运河文化的一个高度重视，而且运河文化它的这种就是开放啊、合作呀、包容啊、创新啊，我觉得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特别多。
3: 您可以展开说说，比如说能不能具体点儿？您觉得有什么可以引领啊？
2: 比如说在创新上，因为大运河就是创新的。
3: 对，
2: 所以张家湾小镇我觉得设的那就特别好，张家湾叫设计小镇嘛，
3: 对对对，
2: 那它就是一种创新精神嘛，设计就需要创新嘛，
3: 对，
2: 而且张家湾历史上它就是创新啊，比如说像张家湾就继承了运河文化，张家湾是
3: 李二四村，
2: 对，连不光连四，就是张家湾是北京在80年代北京市的第一个在郊区突破100000的镇，
3: 是产业吗？
2: 产业，
3: 哇哦。
2: 因为张家湾人啊，一直把运河的那个工商业呀、他就没断过，他一直都在继承他那种精神，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张家湾人就马上的就在全国各地的东引西连的，然后他就把自己的产业做起来了。所以今天后这个是张家湾设计小镇之前不是那个通州工业开发区嘛？那他起来的时候就跟张家湾这个当地人的那种精神有关，比如说张家湾商业，我有一次跟张家湾的企业家聊天，本地的，就张家湾本地叫运河人嘛，因为像我们不在运河边的人，我们听到的商场竞争的一句话，同行是冤家，
3: 对呀、
2: 那个企业家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同行是朋友，
3: 哇，
2: 当时对我冲击力特别大，后来我就赶紧研究，就发现，就是说运河上的人早就形成了一种意识，我们竞争不能单打独斗，我们要联合起来
3: 合作共赢，
2: 就今天来讲的这种供应链，所以你看运河上早就有这种意识了，那这就是一种创新，它很早就创新了，所以影响到今天，那么我们通州的这个创新力度各方面副中心是吧，现在各种举措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诠释了运河的创新精神，
3: 把运河精神带动我们产业城市的发展的一个生动体现，
2: 对，这就是纯粹的运河精神，
3: 嗯，
2: 因为运河本身就是原来没有的，是人造出来的，
3: 2500多年人工，世界上最长的
2: 对
3: 一条人工河道，
2: 对，是这样的，
3: 好，那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节目最后呢，请三位嘉宾再用一句或几句话给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献上未来的一份期待吧。我们还是先从陈老师开始。
2: 我就简单说一句，希望这个咱们大运河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希望北京呢发展呢越来越好。
3: 好，那其一呢？
4: 作为景区的这个管理方哈，我们呢也将用心守护运河生态，深耕运河文化，让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既有古韵底色，更有崭新活力，让千年运河之美被更多人看见，也被更多人热爱。
3: 好，若阳，
0: 我们将把5A 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把大运河景区打造成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服务深度的城市会客厅。
1: 好，感谢三位啊。其实从2018年咱们启动五 A 级的创建，再到2024年正式的挂牌，再到今天咱们运上行的启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落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蜕变，是副中心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3: 非常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很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及在我们的直播间的非常热烈的互动啊。千年运河正是副中心土地上流淌出的新故事。
1: 是的，再次感谢三位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您在副中心感受千年运河的时代脉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汽车人变形，老大最近老下雨 卡住了，跟你们说 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用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

0: 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1: 下雨会冲掉的吗？
0: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1: 变不了怎么办呢？
0: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有关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到底什么是儿童青少年的五健呢？在这儿呢，我先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从2025年12月开始，国家卫健委、健康委联合了12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的版本。这五件呢，它会

0: 的给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筛、怎么诊、怎么治、怎么管。
1: 对，就是其实呢，就像刚才您讲的哈，超重肥胖呢哈，那么上升趋势也非常的明显哈。
0: 对，
1: 咱们国家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肥胖率呢，都已经在10%以上了哈。
0: 10%以上。
1: 对，最新的一些数据也可以达到11.多%。那么这些那个数据的话呢，就显示其实也是我们当前呢，从儿童体格生长方面很重要的需要哈，就是控制的内容哈。那么肥胖呢，近十年呢，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吃动不平衡。
0: 对，
1: 咱们可能因为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呢，我们营养改善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在营养充足的同时比如说我们孩子呢可能没有特别注重，比如说少油少盐少糖，所以说这呢是我们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同时呢，就是在这个营养比较充沛的同时呢，咱们动起来。
0: 对，
1: 我们很多到门诊上来都小胖墩儿哈，那肚子圆滚滚的哈，跟我们大人都差不多了。所以说呢，其实运动哈，对我们控制我们的肥胖哈，增加户外活动，建立群体伙伴关系，有都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说每天呢，如果说没有一个小时以上的运动哈，我们只是光吃不动，那么这孩子肯定就容易出现超重肥胖的问题。
0: 对，您看我有一位同事哈，他们家的女儿14岁了，也是在您这个首都儿研所去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为什么住院呢？是因为他14岁，体重已经达到了140斤
1: 啊，
0: 而且呢，他还伴随着有儿童高血压。
1: 哎呀，那是，那你出现了这种高血压心。

0: 重，
1: 哎，减少肥胖，再个什么，脊柱健康，你有力量。
2: 对对对，
1: 很多孩子老在家里老是像葛优躺一样，或者说其他的这种久坐看 pad 的，像您说的看很长时间，
2: 没错，
1: 每天如果说你超过一个小时的看电子产品，他对这个孩子的不光是说他不动的这个对肥胖的近视的这个影响，
2: 对，
1: 很多孩子还会出现很多的像语言的问题，发育落后，
2: 对，
1: 注意力不集中，
2: 交流，
1: 哎，对，社交障碍的问题，
2: 对对对，
1: 所以他这个影响呢是多方面的啊，就是带来的这个不利影响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是我们要合理均衡的营养，第二个要保障充足的科学的运动，第三个要减少久坐行为。
2: 哦，减少久坐行为。
1: 对，然后我们两岁之内是不允许看电子产品的，但基本上在咱家里很难杜绝，对不对？
2: 对
1: 对。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很多到我们门诊上来的孩子呢，他为什么说咱们这次要出台这个五戒呢？
2: 五戒，
1: 他真的是多病。他往往五病里面有三病都有这个问题，
2: 又肥胖
1: 又
2: 近视，
1: 又肥，哎，又肥胖又近视啊，然后可能还有些孩子有脊柱的问题，或者他又合并有心理的问题，他的不利因素其实是什么？他是有相互重叠的，
2: 是的，
1: 哎，所以导致的问题就是往往是重叠，重叠的话，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是多病同房共管，
2: 对
1: 对，比如说我们一个良好的户外活动，既能锻炼体魄，
2: 没错，
1: 减少肥胖，脊柱侧弯，
2: 视力
1: 能够改善，
2: 对，
1: 心情也好，
2: 是的，
1: 哎，尤其是他户外活动，跟一帮小朋友在一起打打球什么的，他绝对心理问题会减少很多。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你看户外活动，真的就是多病同房共管，
2: 对，
1: 哎，就能实现咱们的这个策略，哎，
2: 所以要管起来，
1: 对，要管起来，对对对对，是是是。
2: 您看我们有的家长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他们特别爱自己的孩子哈，所以呢，有的时候会听到我的同事啊或者朋友的孩子说哈，我妈妈可好了，为什么好啊？我妈妈这一星期得带我去三次到外边去，下饭馆儿
1: 啊，
2: 吃好吃的哈。
1: 是，
2: 其实您看哈，我们外边的餐饮，第一个油很，
1: 对对。
2: 第二个小朋友又爱吃油炸的，
1: 对对对对。
2: 然后第三个呢，吃完了饭得喝点饮料吧？
1: 啊，是，
2: 这个甜度又过高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对您提了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我刚才说营养的时候，我就其实也是说想说这个，咱们很多家长吧，尤其是我们新时代的家长哈，
2: 对对对，
1: 把那个咱们这些那个新的80后90后的家长，还是要学自己做饭，要在家吃，
2: 对，
1: 不要老出去吃，对，
2: 没错，
1: 老出去吃，其实你特别避免不了的就是你的高油高盐，再加上你的高糖的碳酸饮料，
2: 对，
1: 这是很难拒绝的啊，
2: 没错，
1: 这个不，可能就是像您说的是误区，总觉得外面吃的是好，但其实来讲大家都知道，也看过一些案例哈，
2: 对，
1: 比如吃外卖吃上半年那个血抽出来都全是油，对吧，就这个，当然这是有点夸张的说法哈，但是这个的确是展示了其实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我们要改正啊，要改正，对，
2: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哈，我们要管住嘴，我们要动起来，
1: 对
2: 啊，而且呢，我们不能久坐哈，
1: 对对对，
2: 这都是最关键的三个问题哈。
1: 是的，
2: 哎，其实我觉得有些家长经常的带着自己家的娃哈，
1: 对
2: 啊，我们不是鸡娃，而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到户外去遛娃，每周都在郊区呀，
1: 对，
2: 或者到外边呀哈，
1: 对，
2: 带着小朋友看看大自然，这个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啊。其实所以爬山哈，像您说的爬山去郊外，它一个是锻炼的体魄，
2: 没错，
1: 再一个他的视野很宽广，山上那个视野都很宽广，所以他能防止近视，再一个开阔的视野还有个好处，就是减少心理行为问题
2: 啊，
1: 您想想吧，您要是一天居在家里，咱可以想见，别说儿童，你就是大人，一天你在家里你刷手机刷上三个小时，和你出去爬山三个小时，你的心境是
2: 完
1: 全
2: 不
1: 一
2: 样，
1: 对，
2: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尤其是他们如果说还约着小朋友三五成群，那在一起，那感受更是不一样，
2: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东西呢，它是久而久

0: 电视、手机，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的轨迹就完全就变了。
1: 没错，
0: 哎，对对，完全就变了哈。所以我们很多家长很关注，比如说儿童的体格哈，长得高不高哈，来我们生长发育门诊，但他可能就是忽视了这个。一个是你过剩的营养可能会引起骨龄偏大，影响终身高。对，再一个你肥胖的话呢，还会带来一些像您说的高血压、代谢问题。
1: 没错，
0: 对，就是这样。
1: 那您看我们这孩子，比如说他真的是家长发现我这孩子有点偏胖了，我们怎么筛呢？儿童是不是也有 BMI 的指数？

0: 如果我们查出来住宅孩子有问题，那就不是每年一次了，你就得来要管理起来，之后你得根据实际情况。
1: 这个管特别重要。
0: 对，要管理起来，你就得根据实际情况。所以说，一般我们比如说体重管理，我们可能会让他说你三个月得来一趟啊，我们要看看你这个体重管理的情况怎么样。视力的话，我觉得也得三个月半年的来复查一下，到底视力有没有恢复啊，或者说咱们得去眼科啊，那要好好看一看啊，散散瞳，看看实际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病理的状态。状态我们得进行矫正等等啊，这些哈，包括我们脊柱侧弯，如果说轻度的，我们是是不是还可以在一个通过锻炼能够不让它发展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也见过有比较严重的，那就真的需要骨科手术矫正了，就必须去骨科来做。
1: 没错，
0: 哎、
1: 没错，
0: 口腔牙齿就更是了，我们小孩那个满口的小龋齿，
1: 对
0: 你这个早期不动，我们有些家长还有些误区说，哎呀，说乳牙会换的，恒牙再说，
1: 对，等掉了再说，
0: 这个。是绝对是误区，乳牙如果没弄好，恒牙也很难。哎，真的很绝对会受到影响。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对。
1: 刚才咱们说到肥胖，王主任，我同事特别着急，他说这孩子这么胖，都140斤，怎么治啊？咱们您看，又得管，又得筛，然后还得治。
0: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让他来我们的专门的医学体重管理门诊。我们医院的有专门的医学体重管理门诊，是有这个。内分泌科、营养科和那个包括我们保健中心的运动体能，对，所以三方面一起管起来。像您刚才说的，他有可能有高血压，可能有内分泌代谢的问题，这个内科得给他进行管理需要治疗该治疗。哎，你看肝功是不是有异常，对吧？高血压的问题，还有这个需要控制。那么到营养呢，我们会教给他如何科学的饮食。其实咱们老说少油少盐，但是怎么？

0: 重度的怎么运动，这个是尤其是对于一些中到重度的，如果说他只是咱们常规的那些，你让他跑你让他跳，那个对身体膝盖损伤也很大。
1: 对，
0: 所以说你不一定是科学的合理的让孩子能够敢运动爱运动，
1: 哎，
0: 能运动，
1: 太重要了。
0: 这样三个维度弄起来，这个孩子再看，三个月之后再看，他就不一样了。
1: 我听您说完了之后，我都想让您给我这成人出一个计划，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超重的，我的 BMI 也是不低的。
0: 对，到一定年龄很难控制的很好，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一旦是我们的小朋友出现了体重过重的情况哈。我们是多学科多方面的，
0: 对，
1: 要给他进行一个诊治。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而且呢还要监管他。
0: 对，哎，
1: 多长时间你要回来一次
0: 复诊？对，其实来我们这儿五健门诊的这些孩子，一个我们说了，我们通过五健门诊可以让他少跑腿，对吧？
1: 啊，怎么有少跑腿的？
0: 我们是一个号看五个内容嘛，
1: 哦，
0: 要不正常你要挂五个科。
1: 对对

0: 0到18岁，
1: 那您这管的范畴年龄段还是挺广的，哎，
0: 挺广的，挺广的。对对对，是是是。
1: 您看哈，我们说到了体重，如果大的一些小朋友，可能他的视力也不会特别好。
0: 对，
1: 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胖胖的小朋友他可能不爱运动。
0: 对，
1: 他不爱运动呢，他要不在家里看书，要不看 pad，要不然看手机哈。
0: 是是是。

0: 很重要，
1: 然后我们管理很重要，
0: 对，
1: 一年至少要查1到2次的视力，
0: 对 对, 对，
1: 让它别再进展了，
0: 哎，是是是，
1: 然后您看治疗更重要，
0: 是 是, 是，
1: 然后再有就是您这跟踪，
0: 嗯，
1: 我觉得您这工作是属于一个比较繁琐的工作，
0: 嗯，
1: 因为发现问题我们不光要治，治完了我们还得要跟踪他呀，
0: 对对对，
1: 你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得去找家长啊，
0: 是是是是，对，但是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的是落地见效，
1: 对对对，
0: 因为他比如说我们一年之后再看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什么改善，我们这样工作的意义何在？如果他改善了，我们虽然这工作很繁琐很累，但是我们
1: 很成就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的意义就在这儿，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对
0: 对对，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

0: 是第一，不是单纯的评价学习成绩。你看课间十五分钟要保障，不准请占体育课，这些都是提出了很重要的啊。因为其实一个人别说儿童，成人你要一天都在学习，你到下班的时候你的压力也不会，对。那么儿童就更是，他
1: 是的，
0: 而且他从小他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他是一个生长发育的个体，
1: 对，
0: 年复一年日复一年，如果这样上去，他的这种就是压力的这种负担就会明显的增加。
1: 对，
0: 如果说又没有一个很好的释放的窗口，来自于同学的伙伴关系、家庭的支持，然后老师的这个鼓励等等，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那么他可能就没处释放啊，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我觉得以前哈，八九十年代，甚至是更早70年代哈，可能城市的孩子一个是在院子里玩，
0: 对，
1: 一个呢大家可能在楼下，
0: 对
1: 啊，在胡同里，
0: 对，
1: 大家一块打球，
0: 对，
1: 砍包，然后一起说说心里话，
0: 对，
1: 然后哪怕是议论议论的哈，
0: 对，
1: 这也是一释放，
0: 绝对是一个释放，对。
1: 我们看现在的小朋友都是一下学，家长去接，接完了之后把孩子接回家，然后看着孩子写作业，这个孩子可能陪伴他最长时间的，要不然就是家长，
0: 对，
1: 要不然可能就是家里的这个家庭服务员。这个成人跟孩子的这个交流，它毕竟还是有代沟的，
0: 对，
1: 不一样的。所以刚才您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哈，我觉得就是要有朋友，要有伙伴的关系，
0: 对，
1: 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对。
1: 再有一个，您说到了不能唯学习论，所以心理一旦出现了问题，王主任，
0: 对，
1: 我们就想，我们家长应该怎么观察呢？我们作为您这样的一个落地实践的部门哈，我们怎么去监控呢？我们经常看医生会在诊断上写哈，是焦虑状态，
0: 对，
1: 抑郁状态，
0: 对。
1: 那这心理是不是很难监控呢？
0: 是这样，的确是，就是其实呢，我们很多心理问题呢，一个是我们家长或老师啊，感觉出来，还有些孩子自己他就能感觉出来，
1: 自己还能感觉出来，
0: 对，他能明显的觉得自己很压抑，段时间就是没有什么劲头去学习啊，就这样的一些征象，这种征象呢，其实到我们门诊来，包括我们的精神心理科哈来就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给他做一些相关的量表啊，先筛一下呢，看看是不是他已经越过了边界，如果越过了这个边界哈，我们肯定就得让我们的心理行为的或精神心理的我们的专科大夫，一个是可能比如说跟他聊一聊哈，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一些这个心理的这个疏导，就是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可以哈解决的，比如些孩子因为他可能就像亲子冲突很大，他不愿意跟父母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门诊是就是父母和孩子都是互相单聊，我们有时候单聊其实可能效果更好，
1: 这孩子不用老看着父母的脸色，
0: 对或者说他就跟父母亲的关系已经非常尖锐了，之后他愿意跟我们讲他的一些，我们有些孩子比如说在班里被霸凌也好，或者说被我们有个孩子比如说被骂大龅牙，就是这个前额有点突出，
1: 对，
0: 他其实他不愿意跟自己的父母讲，父母说的长得不好就长得就不好呗，学习好就行，对吧，这父母只是我们这代人的骨子里的都会这样说，我觉得他父母可能他自己的感受也没有错，因为知识改变命运是咱们那代人，
1: 对，
0: 非常切身的感受，但是呢孩子呢可能就会说跟父母反馈，但父母没有觉得这是个事儿，但其实孩子在这个孩子心里他其实始终是一个疙瘩，尤其是因为到了4-5年级之后吧，小姑娘就开始扎堆嘛，好几个小姑娘老在旁边老这样老说，你说她能没有心理压力吗？所以这些呢我觉得一些细节心理上的一些症结往往是我们单聊能够聊出来的，所以说这是我们就是针对这些孩子哈，当然我们也碰到过比较严重的哈，真的严重的我们必须是我们精神心理科的大夫哈来去处置，来去让给他实在不行可能也用药啊，这是实话，真的得用药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来科学的给他做一个判定，判定之后如果真的是问题我们早期干预，我们其实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例子后面这孩子也挺好的啊，我们做了很多的疏导，他后面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治疗，现在已经就是完全恢复，他有一段时间他上学都不行啊，所以说其实这个过程我们一直随访哈，追踪跟家长也保持良好的这个关系，父母也通过在我们这就诊也是自己也成长了好多，所以我们很多家长就说，你们虽然是儿科医生，但真的不光是给儿童看病，也给我们大人看病，
1: 真的是。

0: 可能是孩子在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把他们带到了国外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发现孩子出现了严重的脊柱侧弯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 S 型弯曲的问题、
1: 嗯、
0: 等等、
1: 嗯、
0: 哎，我觉得好像在我们那个年代哈、
1: 嗯、
0: 这个骨骼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很少啊、嗯、
1: 对，
0: 为什么孩子的骨骼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的概率也会这么高呢？
1: 对，还是这样的，其实儿童的骨骼的发育呢、嗯、当然可能我们不排除先天性的问题啊、
0: 哦、
1: 有些孩子可能先天性的一些骨骼就有问题、
0: 嗯、
1: 那么作为后天性呢，我们可能有一些不良的行为、嗯、比如说我们的久坐，每天如果久坐一个小时以上、
0: 嗯、
1: 啊，这个孩子的骨骼假设就像我们这个学生哈，或者说他的这个坐的时候他就老这么歪着躺着哎斜着
0: 对、
1: 啊、或者佝偻着，
0: 对，
1: 那么他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出现这样一个体态啊，你就想象一下，因为他实际上这是一个长期的受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哎，长期受力过他形成这样一个体态之后呢，他要是矫正他的话他就不舒服他就往这个方向就越轻越时间越长，
0: 对，
1: 哎，包括我们一些孩子可能有些高低肩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都是哈、
0: 哎
1: 啊、都是我们，当然我们有些孩子可能一侧受力哈、啊、受力强一些，那么也担心是那个比如书包这些问题，但是还好，就一般来讲我们在小学时期还好，应该不至于哈、啊、就是书包很沉很什么，更多的还是我们长期的一些久坐的行为，包括写作业，我们有些孩子一坐很长时间，这些坐姿可能都是导致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哎、
0: 所以您看家校共建
1: 对
0: 特别重要，
1: 对，
0: 在学校老师也得盯着，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啊、
1: 所以为什么要说保障体育活动呢，
0: 哎，
1: 体育出席那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或课间十五分钟的这个出席活动，他的体态就变了呀，他就不是那样一个，哎，对对对，
0: 他自己也轻松起
1: 来，哎，对对对，是这样，
0: 对、
1: 嗯，
0: 所以您看骨骼会影响孩子的发育，
1: 嗯、对，
0: 会影响孩子的身高，
1: 对
0: 啊，不是一味的揣孩子就可以长高，
1: 对，
0: 啊，你要看他全面的发展，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那么最后哈，我们再说一下哈，
1: 嗯、
0: 我们由于国家卫健委、
1: 嗯、
0: 联合了12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儿童青少年五健的促进行动计划、
1: 嗯、
0: 所以落实到我们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学中心、
1: 嗯、
0: 落实到我们儿童保健中心哈、
1: 嗯、
0: 我们专门开辟了五健一站式的筛查门诊哈、
1: 嗯、
0: 那么最后我们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站式门诊、
1: 嗯、
0: 哎，我们应该如何挂号啊、
1: 嗯、
0: 它的优势是什么呀、
1: 嗯、
0: 我们应该如何去追踪等等、
1: 嗯、好，我们这个五健一站式门诊呢就是相当于挂一次号哈、啊，家长、
0: 嗯、
1: 然后呢在同一个区域哈、啊，我们有五健诊室、
0: 嗯、
1: 然后就把所有的全都给你看了、
0: 哦、
1: 啊，就把这五块内容、
0: 嗯、
1: 那么还对很方便，然后时间呢啊，一般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0: 嗯、
1: 啊。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进行一个这筛查门诊哈、
0: 嗯、
1: 我们家长可能猛然一看以为是说是不是也能一块给我们把口腔给治了把眼睛给你治了啊，我先说一下这是筛查门诊、
0: 嗯、筛查、
1: 啊、筛查门诊、
0: 嗯、
1: 因为我们口腔的治疗眼科的治疗包括脊柱万一需要手术那些的那肯定不是说在我们这个五健筛查室门诊肯定是做不到的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会通过这个呢进行一个分级处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
0: 嗯
1: 健康的或者是轻度的我们科普宣教矫正一些行为对吧
0: 对、嗯、
1: 然后有问题的明确问题的我们就立刻绿色转诊我们给你对接到相关的科室你去、嗯、啊来看啊挂号来看就是到底应该下一步怎么来进行诊治那么这样的话呢一般我们一般三四天不到一周哈肯定能给你就是对接过去了哈、啊，就去看去啊、
0: 嗯。
1: 同时我们这些孩子每开都会要建档追踪的 啊,
0: 啊。
1: 哎，你来了看了，不能说这个东西看完之后我们要管起来。
0: 没错，
1: 哎、
0: 管很重要。
1: 防筛诊治康一定要管 啊,
0: 啊，
1: 管起来。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它的意义呢，一个是我们破解了传统我们的就是就诊的一个壁垒哈、啊。比如说我们传统就医就是挂一个科再挂另外一个科啊，挂五个科子在我们单位跑一个星期，对吧？
0: 对
1: 对。然后
0: 而且没有人综合管理。
1: 啊、嗯，是是。其实这个就是多病同。防共管其实是在这块就实现了对吧
0: 对
1: 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呢要以治病为中心往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关口前移
0: 对
1: 你有这个意识来看看了之后呢这个孩子我们给你科普宣教你就知道点在哪里头我们防止一些问题防止从没有到有从轻症到重症哎，这个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呢打破一些单科的视野盲区啊，因为有些病就像我们说它是有同样的危险因素的多病同防共管你把你都给你讲清楚怎么能够来进行预防、
0: 嗯、
1: 最后的话呢也是我们是落实国家五健啊国家五健呢肯定是希望落实到每个儿童我们整个群体我们民族的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把真正能够啊

0: 把这个举措呢能够体现咱们五健的哈，预防为主哈，家校共育哈，卫体融合这样一个理念，希望能够落地见效啊，然后为我们儿童健康的未来贡献我们的微薄的力量。
1: 特别感谢您王主任哈，所以我们说您不光是肩负着诊啊治啊管呀哈，最重要的还有科普宣教的责任。您可能从0到18岁啊，既要给家长宣教，也要给懂了一些事儿的我们的青少年进行宣教。
0: 是是是，
1: 感谢您哈。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来自于我们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的主任王林主任和我们朋友们谈了很多关于我们国家卫健委联合12个部门共同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的相关内容，确实是给很多的儿童少年和家长们提供了方便。谢谢您王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够在这过程中呢贡献我们的少儿力量。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王主任。
0: 好，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经济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经济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嗯，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真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的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

0: 丁大小得合适。
1: 哎，是
0: 切的，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1: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0: 哎，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1: 哎
0: 哎，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
1: 嗯，
0: 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
1: 嗯，
0: 这个黄酱别说他们。

0: 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0: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

0: 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
1: 嗯，
0: 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

0: 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啊，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

0: 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眼下呢，正值七月中旬，恰逢初伏的第二天，盛夏的氛围感是越来越浓了。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管是北京、天津还是河北全域，天气也越来越热了。白天呢，多多少少有些闷，不少市民朋友就在琢磨周末找个凉快舒服的地方休闲避暑放。

0: 体感啊是比较闷热憋闷的，那在怀来县城区呢，气温基本都在30摄氏度以下，而在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是比怀来县城区的温度还要低上那么一两度的，体感上也是比较清爽舒适的。 之所以会有这个气温差距，主要是因为园区坐拥上万亩开阔湖面，水体比热容大，自带天然的降温效果。另一方面呢，园区的植被覆盖率高达85%，大面积的原生芦苇、乔木、水生绿植层层遮阳，树荫、芦荡、湖面三重降温，只要避开正午烈日直晒，园区全程可以说是凉风习习，完全没有城区的闷热感的。 而且啊，相比于山间的避暑景区，湿地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潮湿、不闷汗。山间密林阴凉，但是湿气重，老人小孩容易感觉到体感不适。但是咱们湖畔的凉风是通透的，干爽清凉，不管是老年人康养散步、亲子家庭出游，还是年轻人拍照打卡，适配度都拉满。
1: 再加上7月啊，正值湿地植被的生长旺盛期，水生繁花盛放，水鸟繁育活跃，也是全年游玩体验感最好、景致最饱满的黄金时刻。嗯，原来是这样啊！我之前也去过很多次咱们的湿地公园，最深的感受呢，就是别处盛夏是燥热，湿地盛夏是清凉，风吹过来呢，带着水汽，格外的通透。 但是很多外地游客本地市民第一次入园，最容易踩坑了，漫无目的的闲逛，又累又晒。那亚年，你能不能给大家规划一条老少皆宜的游园动线呢？我们从头到尾细致来拆解。
0: 没问题，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听众朋友们推荐一条游园线路，适配多数出游家庭的需求。

最终实现山水相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以园区整体规划场馆的建筑修建阶段，我们始终恪守一条设计原则，要保护生态，以现有的湿地景观呢为基础，让建筑融入山野湖畔。

0: 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一个共识。湿地博物馆总展成面积是6400平方米，内部空间规划清晰规整，主体分为序厅、四大展厅等5个部分，同时配套了会客厅、自然教室、休闲书吧、纪念品等功能区，可以说是文旅、研学、便民功能一应俱全。
1: 除此之外呢，博物馆的屋顶打造了全景观光平台，登高远眺呢能够俯瞰整片芦荡湖景，视野开阔，也是很多游客容易忽略的宝藏打卡点位。哎，听着真不错啊，具体各个展馆的情况亚宁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让我们也提前了解下湿地博物馆，增长一下见识，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哎，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呢一进到湿地博物馆就首先会看到一个大型的悬空环幕，大家可以在这里观看影片大美怀来，影片以一滴水为线索，通过水滴的不断演化而引出生态水城、浦乡之城、英雄之城、文化之城四个篇章，形象生动地为大家展示了怀来县的地理形胜、文化特质、产业优势及城市精神。那在这个悬空环 环幕之下呢是一个大型的艺术铜雕，这里啊主要展示了怀来县的地貌特征、水资源、交通、文旅资源，俯视全图呢，京张高铁贯穿东西，其沿线分布的怀来站、怀来县城、湿地博物馆、鸡鸣驿站分布其间，位置关系一目了然。
1: 哎，刚才说到这个环幕影片啊，视听结合，艺术铜雕呢也是直观立体的，一进门就用一上

0: 的第一站呢，没错，陈进士看完华木影片，了解了华莱的基本情况，大家顺着指引往前走，就来到了展馆的第一展厅。这里也是整座展馆历史脉络的开端。展厅的主题是历史长河、生态屏障，整个展厅呢以永定河为历史线索，分别借助永定河、官厅水库的由来和建设历程、国家湿地公园三个板块来讲述这片湿地的前半生。 在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讲述一下修建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背景。永定河啊，曾经被称为浑河、无定河和小黄河，历史上多次泛滥成灾，下游人民苦不堪言。兴中国成立后呢，国家下定决心根治永定河的水患。
1: 修建官厅水库经过多轮实地勘测，多方论证比对，最终确定了要将坝址落在怀来古城一带。这项功在当代、立在千秋的水利工程正式开工。为配合水库建设，三万多名本地乡亲、舍巧家、顾大家一一不舍地搬离世代居住的故土，全力支持工程落地。往后这么多年，大家也都有目共睹。 官厅水库长期发挥着防洪、发电、城市供水等多重重要的作用，源源不断地滋养沿岸大片土地，守护着京津冀万千群众的安稳生活。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永定河上游河道两岸、水库周边村民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药残留物以及畜牧养殖场的污染物源源不断地流向水库，
0: 库区受到严重污染，管理不完善，游客增多，让治理环境不堪重负。那在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背景下，华莱县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上，积极开展了永定河水系和官厅水库生态综合治理工作，担当好守卫首都生态屏障的政治使命。 2014年，谋划实施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项目。 2017年，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正式开工。
2: 用系统性的生态修复解决长久以来库区面临的污染难题。那听完这段完整的发展历程啊，真的是感慨万千。从古时肆意泛滥的无定河，到建国后倾尽人力修建水库根治水患，再到后来水体遭受污染，如今专门建设湿地公园，系统性的修复生态。 一条河，一座水库的变迁，其实就是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最鲜活的缩影。当年3万移民的付出，几十年水利工程的守护，再到现在全域湿地生态修复，每一步

全域的地貌沙盘，既是影像、影片等多种展成载体，都能收获更加直观、立体的了解，一眼啊就能读懂这一路走来的故事。嗯，那这么看来啊，湿地博物馆不单单是简单的观景打卡点，更是一本立体的怀来生态史书。 那把从古至今这条河流的过往，协同治水的历程全部都完成。

0: 我还真有点答不上来，平时总来湿地公园采风游玩，只知道这里咱们有水有芦苇有飞鸟，那但要细说湿地能起到什么样的生态作用，我还真说不透彻。正好借着今天的节目啊，亚年你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好好来科普科普吧。
1: 没问题，就说咱们人体的肾脏核心功能啊，它就是过滤血液里的杂质，排出毒素，调节体内的一个水分。湿地当然也是一样的道理，大片的芦苇水草淤泥层组合在一起，

0: 那之前很多游客都只把这里当成避暑拍照的地方，不了解这背后还承载这么多重任。那咱们湿地博物馆二楼的展厅是不是就专门围绕这些知识点做了完整的展陈呢？对，是的。
1: 整座湿地博物馆最核心最值得细细品读的内容呢，可以说都集中在二楼展区。这里啊不仅整合了园区最核心的一个生态，还有很多鸟类主题的一个内容，也是绝大多数游客停留时间最久拍照学习最多的一个区域。展厅里呢不只有图文展板、动态演示墙、完整的一个动植物标本，还设置了许多趣味十足的一个互动体验设备。其中最受欢迎的
0: 就是沉浸式虚拟体验区，依托热气球体验空间、环屏投影技术和VR技术， 能带着大家足不出馆，沉浸式的感受湿地公园的春夏秋冬。 还有我们VR动感体验馆， 里面有探险号、双人飞行影院、飞速闪电等体验项目， 游客呢可以通过VR技术 实现身临其境的实景体验，感受侏罗纪时代的恐龙之旅，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实景VR赛车， 穿行于不同场景的飞行影院。 整体来说，这里既包含了丰富的科普知识，又充满了很多娱乐项目。带着孩子前来研学的家长都说，这些直观有趣的互动装置比书本上枯燥的文字更好理解，孩子们看得投入，记得牢固，研学收获特别大。
2: 那这么看来啊，带孩子来博物馆逛一逛，比单纯看书本上的文字知识生动太多了。那咱们这片湿地对于整个京津冀还有没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意义呢？
1: 哎，你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这点区别于全国其他湿地。咱们官厅湿地处在永定河源头，是京津水源第一道天然净化关口，上游是桑干河、洋河，所有的水体都会汇到这里，经过湿地过滤之后呢再流向首都，相当于守护千万京津百姓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亚宁细致的逛过生态科普、互动展项，都有了透彻的了解。那亚宁刚刚说的这条线路啊，是从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游客中心直接乘车到湿地博物馆进行游玩的。那我们除了乘车之外，还有什么交通工具呢？或者说我们干脆就来一趟徒步旅行？
4: 没问题，徒步啊，自然也是完全可行的。咱们园区的步行道全部平缓无陡坡，推婴儿车、轮椅都能顺畅通行。如果大家偏爱沉浸式的亲近自然，想慢慢的观察路边的花草、偶遇飞鸟，徒步啊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一步一景儿，就能捕捉到很多坐车会错过的一个小众美景。但是咱们湿地公园确实很大，大家如果要是确定徒步的话，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那从游客中心到博物馆，再延伸到整条环湖景观带，园内的通行方式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观光电瓶车是三伏天出游大部分游客的首选，还有一种就是双人、四人的休闲脚踏车，适合情侣、一家三口或者结伴游玩的年轻人，自由度很高，想在哪儿停下拍照赏花都可以自己把控。不过啊，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正午烈日当头的时候不建议租，骑起来容易闷热还耗费体力。下午4点之后呢，迎着晚风骑行体验。当然咱们还有一个4人位、6人位的一个电动观光车，这个游玩起来啊，舒适度直接拉满。
3: 哎，这下就清晰了，追求省时省力选观光电瓶车，喜欢自由随性结伴游玩可以租脚踏车，想要静下心沉浸式感受湖野风光，徒步路线就刚刚好。三种方式呢各有特色，能适配不同的游客的游玩喜好。
4: 是的，你说的没错。不过在这里啊，我还是要特意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近期雨水频繁，库区水位有所上涨，那么出于安全管护和生态保护的一个双重考虑，现阶段啊，园区对外开放的核心游览区域主要是集中在了游客中心到湿地博物馆这一段。大家不用觉得范围小就很可惜，恰恰是这一条线路集中了咱们湿地公园最精华、最有代表性的景致与配套。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水位变化也是咱们湖区需要动态调整开放区域的重要原因。那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那这一段路。

0: 上沿途都能看到哪些特色风光呢？还有值得停留打卡的点位呢？
1: 沿途的看点啊特别丰富，道路两侧呢是成片的原生乔木防护林，还能近距离的观赏潜水芦苇荡，水位上涨之后呢，水面开阔，时常可以看到野鸭在水边休憩觅食。在这里无论是拍摄人像还是风光作品，出片率极高。等后续水位回落，园区呢还会逐步开放环湖长线，到时候大家就能解锁更多的沿途风光。
0: 那这下呢，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即便现在只开放这一段核心线路，看点配套也完全能满足出游需求，兼顾游玩体验和水域安全了。园区的安排也特别的贴心。那我身边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经常傍晚奔赴湿地拍晚霞，都说官厅湖的落日是环境的天花板，这份美景确实无可替代。
1: 不知道在咱们现在开放的这条游览线上啊，有没有绝佳的观景机位方便大家拍日落呢？哎，还真有，这点啊完全不用愁。咱们湿地博物馆的屋顶观光平台啊，就是绝佳的落日打卡点，视野毫无遮挡，整片湖面呢连片的芦苇全都尽收眼底。傍晚夕阳西下，余晖铺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远处群山朦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那听你这么说啊，我都心动了。等周末有空，我也带上相机，傍晚来这里感受一下大家

0: 能让大人小孩一起放松游玩。咱们园区啊专门考虑到了亲子家庭的游玩需求，在游客中心的西北侧打造了一处动力乐园，也叫魔幻世界，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游乐区域。里面设置了激情碰碰车、海盗船、旋转飞椅这类经典的游乐项目。
1: 嗯，那看来咱们的游乐项目种类还挺丰富的啊。
0: 哎，是的，没错，除了观光、研学、亲子游玩之外呢，我们也考虑到了游客的购物伴手礼需求，专门在游客中心设置了一处非遗超市，这里主打咱们怀来本地特色的非遗手作，农特产品很有本地特色。
1: 嗯，那我觉得啊，这个非遗超市这个设置特别用心，很多游客游玩结束都想带点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回家，这里都能买到哪些好物呢？
0: 这里的品类也是十分齐全的，像扎染、麦秸画这类非遗手工艺品，天元玻璃打造的各类艺术摆件，还有怀来本地特色的葡萄干、苹果脆、葡萄酒等农特产品，在非遗超市里应有尽有，每一件商品呢都带着咱们怀来
1: 独有的地域特色，不管是自留收藏还是当做伴手礼送给亲友，都很合适。
2: 嗯，听起来选择啊还真不少，既有承载本地文化的非遗工艺品，又有好吃的特色农副产品，一件小摆件，一包特产，都能把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这份记忆带回家了。
0: 那对于从北京天津自驾过来的游客来说，临走顺路挑选几件伴手礼实在是太方便了。哎，没错，我们打造这间非遗超市呢，就是希望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看风景，还能近距离的接触怀来的一个非遗文化，带走独属这里的一个特色好物，把咱们京津冀山水相依、文旅融合的特色传递出去。
1: 哎，说的太棒了。
0: 逛景、研学、遛娃，选购伴手礼，这一条龙安排的到位了。不过出门游玩，安全和文明肯定是第一位的。亚宁，咱们这片湿地公园临水又遍布野生植被，有没有游园禁忌和出行的注意事项呢？给准备前来游玩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哎，这个提醒特别的有必要。首先是水域安全方面，眼下库区水位上涨，沿线有很多的浅滩，淤泥区呢暗藏 风险，大家千万不要私自翻越护栏靠近水边，更不能下水戏水捕捞鱼虾，尤其是带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家孩子，避免发生意外。其次啊，就是生态保护的一个相关要求，整片湿地呢是野生鸟类、动植物的一个栖息地，禁止投喂野生水鸟，自带的零食、面包容易打乱鸟类的一个天然觅食习惯。同时啊， 不采摘芦苇野花，不踩踏草滩淤泥，不追逐惊扰飞鸟。另外，园区内全面禁止明火，不允许露营烧烤，烟头等易燃物呢一定要扔进垃圾桶，严防邻居芦荡火灾。再有啊，就是游览规范，生活垃圾呢请全部随身带走，沿路都设有分类的垃圾桶。现在开放区域有限，大家不要擅自闯入未对外开放的一个管护区域。
1: 还有摄影爱好者要注意，拍摄鸟类啊，不宜过度靠近，安静远距离的观赏才是对自然最好的一个尊重。哎，听完你说的这些注意事项啊，收获很大。看似简单的小事儿，实则都是守护湿地生态、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
0: 临水区域不靠近、不破坏一草一木、不带明火入园，文明游园这几点大家一定要记牢。没错，咱们修建湿地、修复生态啊，付出了多年的一个心血，也希望每一位游客都能自觉遵守游园规定，共同守护这片京津冀的生态后花园，让芦荡飞鸟、湖光晚霞能够长久留存。
1: 哎，说的特别有意义啊，美景需要大家一同守护。今天咱们把交通方式、展馆亮点、亲子游乐、特色伴手礼，还有游园须知全都梳理完整了。想要周末短途出游的京津冀听众，完全可以把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列入您的出行清单。
0: 是的，没错。其实啊，怀来的文旅一直坚持一河带动全域发展，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为文旅核心枢纽，向外打造环湖便民生活文旅圈，所有的美食、
1: 文旅、民宿、采摘、购物点位、环湖排布下来，接下来呢，我再从游客食宿刚需切入，给大家分享一下。哎，太好了，老百姓出游向来是以食为先，美景再好也要烟火暖胃。
0: 那逛完清幽治愈的湿地公园，大家都想吃一顿地道的本土风味。咱们环湖周边有没有口碑扎实、本地人常去、性价比高的特色餐饮店呢？当然了，要是我，我肯定首推湿地沿线的一个农家乐。这里的商户多年深耕湖鲜烹饪，做鱼啊可是拿手绝活。而且这里的胖头鱼、嘎鱼、 白条、小银鱼，各个鲜活，现捞现做，肉质紧实细嫩，一点淡水的土腥味都没有。而且店里都用柴火大铁锅炖，再配上自家腌制的酱料慢焖，锅边儿再贴一圈玉米贴饼子，饼底焦脆松软，蘸鱼汤汁堪称一绝。除了炖鱼，炸河虾、炸银鱼也是桌桌必点，连骨头都酥脆入味。哎，光是听你描述啊，都要流口水了。
1: 那除了特色的炖鱼之外，农家乐还有哪些怀来本地的特色菜品呢？
0: 配套的农家菜的种类啊特别的丰富，比如柴鸡炖蘑菇、自家菜园采摘的凉拌野菜、金黄滩柴鸡蛋，全是乡土家常口味，人均五六十啊就能吃得饱饱的。像本地人家庭聚餐、外地游客打卡，都会选择环湖的农家乐。听起来性价比这么高啊，太适合家庭出游了。 而且在湿地周边啊，还分布着不少特色采摘园。眼下这个时节呢，正好是十片黄杏、设施大棚葡萄集中上市的时候。逛完公园呢，吃完农家饭，顺路采摘一波鲜果，我们的行程就更完整了。
1: 没错，哎，这条采摘路线呢，特别推荐给大家。本地的特产十片黄杏呢，可谓一绝，素有十片杏不用问的一个美誉。果肉细腻软糯，酸甜适中。 和小肉后，每年这个时候啊，正是最佳的一个采摘期。杏树呢都是露天种植，满园果香扑鼻，带孩子来呢，既能体验采摘乐趣，还能了解本地特色的邻果种植文化。再说咱们当地的葡萄，华莱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一个美誉，周边采摘大棚离湿地公园的车程都很短，不用长途奔波。现在成熟的葡萄甜度高，果肉饱满，
0: 像阳光玫瑰、夏黑这些热门品种全都有，游客啊可以进到棚里亲手挑选，现摘现尝，鲜度呢肯定是市场上买不到的。嗯，
1: 那一边有香甜多汁的葡萄，一边有地道的十片黄杏，这两种时令鲜果一次全都能打卡了，对于爱吃水果的游客来说，那是吸引力十足了。 而且这亲手采摘的乐趣啊，却是无可替代，大人孩子都能体验田园采摘的快乐。这下游玩路线直接闭环了，观湿地风光，逛科普展馆，亲子游乐，选购非遗特产，品尝柴火湖鲜，最后再来一场田园采摘，一站式体验怀来山水美食与农产。 这一趟短途旅游啊，内容是非常充实了。那如果想在这里住一晚，慢慢感受湖畔夜色，那雅宁住宿都有哪些靠谱的选择呢？
0: 住宿呢，其实是有很多的，适配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最有特色的当属湿地公园内的房车营地，房车就在游客中心附近，推开门啊，就能沉浸式的亲近自然，特别适合情侣、亲子家庭小住。房车内部的配套

想想都特别惬意。那除了特色的房车营地之外，还会有别的住宿类型吗？那当然有啦，追求实惠接地气的朋友可以选周边的农家民宿，大多紧挨着采摘园和农家乐， 吃住一体，农闲饭菜呢也能随时的安排，价格亲民，不少民宿还带有小院，能乘凉闲谈。如果偏爱配套完善、舒适度更高的城区啊，也有连锁酒店、商户宾馆，出行购物都便利，距离湿地公园啊也就十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听你说了啊，感觉层次分得很清楚了。喜欢特色野趣的就选湖畔房车，追求经济实惠的人呢就可以住农家民宿。 那如果看重完善的配套，就选我们城区的酒店。这下吃住玩购宿全套攻略都给听众朋友们整理齐全了，一日游两日

0: 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的诞生地，距离湿地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就能抵达怀来桑干酒庄。 依托世界葡萄种植黄金纬度优势，盛夏万亩葡园枝繁叶茂，连片的绿荫连绵起伏，游客可以漫步葡萄长廊，藤蔓呢遮蔽烈日，绿意环绕，清凉舒适，参观恒温地下酒窖， 常年恒温16摄氏度，沉浸式的了解怀来酿酒文脉， 观摩橡木桶储酒工艺。除了桑干酒庄，怀来呢还有紫荆庄园、怀古庄园等，都是支持预约参观与品鉴的。如果是偏爱静谧古风体验的游客，可以驱车前往金明驿古城，避开正午高温，一早一晚游览呢体感是最佳的。
1: 古城内部600余年的青砖街巷、古树参天，院落阴凉通透，漫步明清驿道，打卡驿城署、文昌阁、古城墙，触摸塞外古意文脉，动静互补，丰富了游玩行程，实现了自然生态、人文古迹的一个双向联动。嗯，那咱们的文娱项目啊， 动静相宜，不管喜欢热闹松弛还是偏爱古韵清幽，都能适配他们的需求。那听完雅宁全程细致的讲解，从园内观光、消暑玩乐、研学打卡，到环湖特色美食、休闲文娱、观景旅居、特产采购，再到周边特别旅游，我们完整的覆盖

0: 让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旅福祉，盛夏伏天呢不必奔赴远方，不必追逐人海，家门口的湖山清风足以治愈所有的燥热与疲惫了。
1: 对的，是这样的，驻守湖畔这几年啊，我日复一日的见证日出日落，泸沽芦荣，见证了无数游客奔赴这片碧水，收获清凉与欢喜。盛夏清风正好，湖光山色相宜，蝉鸣婉转，和风送香。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也期待着京津冀各地游客怀来父老前来纳凉散心，来一湖清风，度惬意盛夏，共享塞外山水诗意。
0: 哎，山水藏夏意，湖风润怀来。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一同梳理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吃喝玩乐游购娱全部的细节了。那非常感谢王亚宁全程细致讲解，亲情分享，
1: 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耐心收听。欢迎大家常来官厅湖畔，赴一场夏日山水之约。
2: 清风不负盛夏，湖水不负相逢。非常感谢各位听众陪伴收听，让我们下次再会。
3: 听众朋友们再见。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 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